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宁王朱宸濠和叶天庆一起来到了南康城，叶天庆打了几仗，结果这大败亏输，宁王朱宸濠啊也十分的生气。就在这时候，朱宸濠又得到了禀报，现在安庆的雷德春出马凌敌，与王守仁派员大将一枝梅、穆中贞前去攻打安庆。雷将军这一出马呀，一个没注意，就让一枝梅、穆中贞打了一弹丸，正打在面门上。朱宸濠听到这儿，他脑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雷德春如果在阵亡了，现在我在手下的战将那可不多了，雷大春那是我手下的虎将，宁王的嘴张得老大，你也带怎讲？雷将军让人打了一弹丸，是大败而回。朱宸濠这心才放下，心里想是谢天谢地，雷德春总算没死。朱宸濠就问：安庆府是不是还在雷将军的手中？王家千岁，那起初的时候啊，雷将军让一枝梅、穆荣臻打了一弹丸败回城中，没成想又过了几天，昨天才左将军出马临敌，让穆荣臻手下的大将那扎了一枪，正扎在左腿上，大败而回。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心说话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把这朱宸濠气的，那坐在那儿呼呼直喘粗气，心想：完了，完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我好好的做我的宁王，我也是心血来潮要当什么皇上，现在恐怕皇上当不了，我这个宁王也当不成，我主万岁能够饶得了我吗？我这反叛朝廷。这朱宸濠的心腾腾直跳。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哎呀，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在吉安府已经把大兵整顿好了，现在带领30万人马浩荡荡杀去一空，是直取南昌城。这个消息那真好像当头一棒，这闷棍正打在朱宸濠的脑门子上，朱宸濠禁令打一冷战，他是半晌无言，心里想：哎呀，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我手下的军士李自然能够盯得住吗？这家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说话：哎，这不就完了吗？看起来我朱宸濠完了。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王驾千岁，安庆府雷德春雷将军呢，把穆荣臻的人马杀得大败，穆荣臻的人马是兵退60里，安营下寨。朱宸濠这心才稍微的安稳，心里再说：安庆总算没事儿。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面色瓦灰，嘴唇全都青了，这家如坐针毡。
派出了探马兰奇前去打听，看看南长城有没有危险。那么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王守仁。王守仁呢，把大兵准备好了，那各路的援军那全来了。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军队不下30万。心说话，现在慕容振、徐明高两支精兵去取安庆和南康。他又听说啊，宁王朱宸濠那亲统大军30000和叶天青这赶奔南康，又派一员虎将叫左天才去救安庆。现在南昌空虚，王守仁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武定谋又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守仁点了点头，吴将军此计甚妙。就这样，这王守仁让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跟着自己赶奔南昌城，30万大兵浩荡荡杀出一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是赶奔南昌城。离南昌城80里，王守仁的突然病了。当时的消息一传出，前不正印先行官徐清、杨小房、狄红、包兴公这些人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元帅怎么还生了病了？这徐庆带人回来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精神挺好，一点病的意思都没有。这徐庆就问元帅啊，您不是病了吗？王守仁听完了哈哈一笑，徐将军，我这是一计，现在我诈称自己有病，把这个消息传到南昌城，那李自然听说我病了，那兵扎80里以外，他就会掉以轻心，那防备疏漏。我说徐青啊，现在你和杨小房、包兴公、狄红，你们各带精锐部队，多准备的沙袋，还有这些火种，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城下，就把沙袋放在城下边慢慢的垫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们就杀进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四处放火，包围宁王府，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你听见没有？徐庆这么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徐庆有打王守仁的大帐里出来，就把杨小房、狄红、包兴公给找来，把王守仁、王大帅这个主意跟大伙儿一讲，大伙儿这么一听，好啊，那此计甚妙。这样的话，一举就可以拿下南昌府，捉拿那李自然，把南昌给他拿下来以后，那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根本。到那时，朱宸濠一听说南昌完了，安庆和南康的这些军队是军心涣散，朱宸濠可除啊！几个人也挺高兴。准备了沙袋，准备了火种，带着人呢是星夜兼程着赶奔南昌。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那狗头军师李自然。李自然自打宁王朱宸濠走了，他也是日夜巡城啊，在南昌城上
那多被

灰瓶泡子滚墨雷石，这些守城之物也怕这南昌丢了。南昌一丢，宁王失去了根本，他也没有脸面去见朱宸濠，日夜巡逻，那就怕出了危险。结果有人前来禀报，说现在王守仁亲统大军30万浩荡荡，杀进一空，气冲霄汉，要攻南昌府。李自然闻听就吃了一惊，就把守界的这些战将找来商议对策。众位将军列位大的，现在王守仁带领大兵要攻南昌府，大家要齐心努力保住南昌。由于王守仁的军队太多，咱们呢千万不能和他开兵见仗，咱们就死守南昌城。我估计王驾千岁听说王守仁的大军攻打南昌，就会派叶将军回兵来救，大家不要担心。各位将军呢、那一定严防死守，不能有丝毫的疏漏。这李自然呢安排好了，他也经常到城上前去巡视。没过多少天，有人前来禀报说王守仁的大军离南昌城80里扎下了连营。李自然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离着我的城80里安营下寨，他不明白。由探木兰旗前去打听，回报李自然，军师打听明白了，王守仁现在生了病了，元帅的一病啊，群龙无首，因此扎下连营，等着王守仁的病好了再进军南昌府。李自然听完了以后，他挺高兴，真是天赐良机。我说这王守仁要突然来到南昌，我还对付不了，现在王守仁的一病，我呀就有了喘息之机。又过了几天，那不见王守仁呢前来进兵，这城上的防备就没有那么紧了。单说这一天，有员大将新招募来的大将，这家姓雷，叫雷忠，雷忠来见李自然。我说军师啊，我听说那王守仁兵，王守仁的一兵，大队人马扎下连营，我看咱们就要出一支骑兵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能够戳击他的大营，给他点颜色看看，您看如何？这雷忠这家伙新招来的，觉得自己这本事那大的没边，天底下地上边那就我雷忠的本事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雷忠也是个狂妄自大之徒。李自然看了看雷忠，雷将军，你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不过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咱们可没少上当，他手下的能人那可不少，一旦将军你带人出去要中了诡计，那时候将军悔之晚矣，我看咱们还是深沟高垒，守住南昌城，这乃是上策。真要是带着大兵，咱们出这南昌城，一旦要出了事儿，咱们可对不起宁王千岁。咱们这大兵前去接应，这王守仁如果派一支精兵攻打南昌府，咱们是悔之晚矣。我看咱们现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雷将军，咱们还是守城为上。雷中这么一听，军师爷，刚才您这一番话呀，把我说的顿开茅塞，还是军师爷高瞻远瞩。就这样，这雷中啊，离开军师府，回到自己的广顺门。雷中啊，镇守广顺门。这家伙觉得自己本事挺大，他认为这李自然呐，让这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不敢出击。他回去以后啊，那非常郁闷，心想我雷中投了宁王朱宸濠，实指望剑下奇功，这一次准备前去结营，见这不世之功。李自然什么东西，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这位到处是散布流言，就说军事李自然呢，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了，现在不敢出兵，龟缩到南昌城内，就等着死了。这雷中啊，守着广顺门，由于他有情绪，这家守城也不严了，那城上的军队也十分的懈怠，巡城的人就是一些老弱残兵，那其他的人都在那睡觉。这雷中啊，那自己晚上烫了两壶酒，讨了几个好菜，又在南昌府里边找了几个歌妓，这几个歌妓也是花枝招展，就陪着这雷中在这喝酒。雷中这酒喝的也不少，这叫长吁短叹，和这几个歌妓说，想我雷中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雷中的本事可以说袖吞乾坤，胸怀锦绣，有济世安邦的本事，怎奈是无处施展呢？时指望我投了宁王朱宸濠，剑下奇功，将来宁王千岁登基坐殿，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光明生，显父母，那有多荣耀？没成想李自然不给我这机会。旁边那几个歌妓说，雷将军，您呐不要生气，大丈夫建功立业，那以后有的是时间，也不在这一次。雷中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你们说的甚是有理。这家伙正在这喝酒，喝得高兴，突然之间就听着咚一声炮响，一声炮响就把雷中吓了一跳，有着小校撒酒如飞，就跑进来，啪啪啪啪啪啪，把雷中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我雷将军了不得，那现在官军啊都上了城，这些人进城以后，这到处放火，南昌城里都快成了火的海洋，那军队呜嚎直喊，我看这四城门难以保住，请雷将军是早拿定夺。这雷中这么一听，把那几个妓女推在了旁边，这家伙有哪大仗里出来，手掐着宝剑，一看四处全都出现了火光，是喊杀连天。这雷中是刚要吩咐人给他备马抬刀，就在此时由打远处飞来一箭，这一箭是直奔雷中的哽嗓咽喉。要知雷中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的徐

听，领着人攻打的南昌府，绝庆攻的正是广顺门，也该着宁王朱宸濠啊，他倒霉。那新招的这员大将叫做雷忠，这雷忠啊，本想在宁王面前王八打立正露着一手，没成想在李自然面前呢讨令前去接应，让李自然给驳回了。这雷忠啊，那十分不高兴，心里想：我雷忠多大的本事，我就不信我打不了这王守仁。那看起来李自然不让我立功啊，李自然呐、啊，李自然，你小子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苦胆，就龟缩在南昌城外。这雷忠有很多的怨气，因此在守城啊也不尽心竭力。你也想着当官的这一松懈，那当兵的也就垮下来了。就这位雷忠啊，那整了几个歌妓陪着自己正喝酒呢，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广顺门失了手了。这雷忠啊把这歌妓推在了一旁，这家伙有哪那帐里边出来，他一看呢，嚯，果然是四周喊杀连天，那广顺门这哎呀是火光冲天。雷忠心想：坏了，那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这要攻南昌城，这家伙手压着宝剑，那正往外看，就在暗中有人发出了一支冷箭。那位说：这箭谁射的？那正是徐庆。这徐庆奉了王守仁的差派，带着沙袋带着火种来到广顺门。这徐庆命人就把沙袋堆在了城的下边，一层一层堆上来。最后啊，这徐庆带着官兵啊，踩着沙袋就上了城。这广顺门是雷忠把守，这叫防守松懈。那巡城廖哨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些人呢，很多都是新招募来的，没有受过宁王朱宸濠的恩惠，这些人也不尽心竭力，也有很多的怨言，因此仨一群俩一伙在这睡觉，在这唠嗑。这些人也没有想到徐庆等人能够上城，等着徐庆有哪城下边窜上来，手里边提着龟苓七宝刀。这些人这么一看，上来人了，那顷刻之间，那城上这点老弱残兵就见了阎老五了。就这样，徐庆点起了信炮，这信炮一响，那四周的这些官军全都往上杀。徐庆带人进了城以后，命令赶紧放火。这一放火可了，这火这一着啊，是火光冲天，再加上是晚上，人这一喊，在家里就放火，这些贼兵这心可就乱了。这徐庆来到广顺门，要想把广顺门打开，一看就在此时，雷忠压着宝剑这家出来了。雷忠一看，呀哈，看起来今天是够呛了。雷忠气得哇哇暴叫。徐庆徐正华，你别叫了，你也是恶贯满盈，该得你死。这徐庆叫神箭手，这位在背后把这弓箭摘下来，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

那借着火光，这把宝刀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些贼兵这么一看，这徐庆往里一站，那身高在9尺左右，面若淡金，那是一条凶猛的大汉，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手中的宝刀寒光闪闪。这徐庆喊了一声：“我说你们赶紧给我开城，如若不然，你们就要做这刀下之鬼。”这徐庆刚要往上走，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你是谁？杀了我哥哥，我和你拼了！”当时徐庆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这家伙站起身形的8尺左右，浑身穿青，遍体挂造。一看这家满脸的横丝肉，大三角眼，衬托着鼻子，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那黄了吧唧的，也看不清是什么色儿。手里边拿着7星丧门剑。那位说了，这位是谁？他就是雷中的兄弟，叫雷毅。这雷毅一听他哥哥死了，把雷毅给疼坏了，心说话：“哥哥呀，哥哥啊！”你想着福保宁王将来光明声显父母，也想显耀门庭，没成想你把命丢了，我要给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这雷毅啊来找徐庆，这家把手中的这口7星丧门剑一晃，我说你叫做什么名？那胆子可不小啊！那带着人夜入南昌府，要想夜袭南昌城，还想把广顺门打开了，嘿嘿，要想开门容易，你得赢了我雷毅。我告诉你，我已经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刚才你就暗中放冷箭，让你射死的那是我哥哥，他叫雷忠，我叫雷毅。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就见雷毅一晃7星丧门剑，这家直奔徐庆就过来了。这徐庆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那就见徐庆把龟灵七宝刀舞动如飞，就和这雷毅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雷毅这武艺还真不寒呢，就和徐庆打了有15、16个回合。这徐庆这个着急，心想这广顺门要不打开了，这官军怎么能够进城？这徐庆龟灵七宝刀一碰7星丧门剑，你这嚓啷一声，这7星丧门剑当时折为两段。雷毅这么一看，好啊，你一仗宝家伙来迎我呀，我还真不怕。就见了雷毅一伸手，那就把那半截宝剑他撇了。雷毅这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白眼珠起了红线，血贯瞳仁呢。好，我说你小子还真挺横，今天你家雷毅我露手绝活。就见雷毅这家晃双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就把这气那运上来。就见雷毅这个衣服那是脱脱之颤，被他的内力给吹的，周围的空气是不断的流动。这雷毅五官扭曲，这雷。

有一首绝功，他练过叫火龙掌，他这个掌推出去就可以使人呢那浑身燥热，要是粘在衣服上就能让对方的衣服能够着了。因此这家伙倚仗自己的绝功也是为所欲为，他把掌往前的一推，当时徐庆一个背准，让他掌风啊正扫在这衣襟上，当时的衣服俯下子就着了，把徐庆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哎呀，那这小子的功夫不浅，这是什么功夫？当时徐庆这衣服一着，这雷爷哈哈大笑，这家一伸手有哪旁边一个兵卒的首领那抢过一口刀来，往上就要冲，这徐庆身上衣服一着，那徐庆未免惊慌，就见这雷爷那举着大刀奔着徐庆就过来了。徐庆暗道不好，就在此时就在半悬空中这出现了一道白光。那边这道白光那是谁？那就是草上飞焦大鹏。咱们前文书讲过，焦大鹏啊已经让傀儡圣给渡成了神仙。焦大鹏已经脱了凡胎，他是御风而行。王守仁也怕徐庆等人呢出了危险，不放心，才派焦德鹏自称接应。现在焦德鹏一看，呀呵，有一员敌将打出了火龙掌，把徐庆的衣服给烧着了。焦德鹏心想，干脆我使出飞剑之术，要了你的狗命。焦德鹏口吐剑般唰起那道白光，是直奔雷毅而来。雷毅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觉到脖子这么一凉，那就听咕咚下子。那位说怎么回事？脑袋掉在了地上，雷毅就这么死了。这徐庆这时候把衣服上的火扑灭了以后，就把广顺门给打开了。广顺门这一开呀，外边的军队那就冲进来了，这广顺门就失了手了。这广顺门这一乱，那其他几门这些贼兵也慌了神了，尤其见着火这么一起，那喊杀连天，这些贼兵心惊胆战，全都投了降了。这个消息有人撒脚如飞呀，报给了军士李自然。狗头军士李自然闻报以后，这家伙这嘴都不好使了，嘴张得老大，没说出话来。这可如何是好？那旁边啊有一员副将，这员副将姓王啊，王云龙，那就是王云虎的哥哥。我说啊，军师啊，现在咱们赶紧走，要是不走恐怕咱们就够呛。李自然心说话，这宁王朱宸濠把南昌府交给我了，我李自然呢打了保票，拍着胸脯拍得啪啪直响，没成想南昌城丢了，我这有何颜面去见宁王千岁？李自然呢，这家一伸手，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要横剑自杀。王云龙赶紧给拦住了。我说啊，军师，您呢千万不能自杀，您这一死，宁王千岁依靠何人？还得依靠军师您给出主意。虽然说南昌丢了，可是现在宁王还有南康还有安庆
咱们赶紧带着军队

对，到南康去一投宁王，东山再起，那富多南昌才是。李自然一听，也只好如此。结合手下的军队，准备就往东门跑。这家伙骑着马，正往东门走呢，就见对面一匹战马如飞似箭，奔着李自然就来了。李自然吓得亡魂皆冒，这拨马便跑。马上之人是高声喊喝：“我这军师，您别走，我是王云豹。”您可千千万万呢，不能往东门，也不能往西门，更不能往北门。要想出城，只能走南门。现在李自然一听啊，是王云豹，这心里边才算安稳。把马带住了以后，我说王云豹啊，你怎么知道东门？还有西门、北门，那都不能出。哎，军师爷，我刚刚从这东门来，东门的军队那叫海了去了。我也得报这西门的军队也不少，北门的官军正和咱们的军队在那一场厮杀，难分胜负。现在就是南门兵力比较少，官兵把守薄弱。我看咱们赶奔南门，李自然一听好，赶奔南门。这王云龙、王云豹两个人保着他，赶奔南门。有人说南门为什么人少？实际着王守仁那故意传下了命令，也知道要想把李自然活捉了，那也不容易。就是为了让李自然呢，那放弃宁王府，带着手下的人由打南昌逃出去。王守仁那只要拿下南昌城，再把宁王朱宸濠、宁王府那围起来，大破离宫，那就算胜利了。抓不抓着李自然是小事，因此王守仁呢，就把南门让出来，李自然带领宁王府里的精锐部队，赶奔南门。到了南门这一看，南门这也是火光冲天，喊杀阵阵。李自然心里在想：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宁王千岁就不应该离开南昌。南昌算保不住了，我李自然到底能不能冲出南昌府，能不能保住我李自然这条性命？李自然转念一想，算了吧，有道是是福不是祸，那是祸躲不过，这家带领自己手下的死士拼命的厮杀，到底李自然能否冲出南昌？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李自然，这家一看宁王府保不住了，南昌城也完了，带着王云龙、王云豹这两个人保着他，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盔歪甲卸，带缆抛松。这个惨就别提了，赶奔南门。这一次李自然又失算了，人家南门呢是有意设下薄弱的兵力，就让李自然呢把保卫宁王府、保卫离宫的这人马撤走了，
人家好打

宁王府破这离宫，李自然逃出了南门。这家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南长城里到处都是火光，喊杀连天呢。心说话，我李自然苦心经营，又造离宫，又修宁王府，南长城修得固若金汤。没成想，就是一时疏忽，中了王守仁的奸计。我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呀。他心里又想，你说我这赶奔南康城，那见了宁王朱宸濠，我说什么啊？我有何面目去见宁王？这家带着残兵败将赶奔南康去见朱宸濠，咱们暂且不提，南昌啊就让官军给拿下来了。王守仁带着大队人马就进了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就把宁王府就给围住了，先把宁王的家眷包括离宫里的一些东西那完全给他控制起来。这都是宁王朱宸濠那造反的这个凭据。把宁王府围住了以后，那现在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焦德鹏这些人呢也汇集在宁王府的门前。宁王府的大门紧闭，王守仁此时也来得城中。这徐庆就请示，我的大帅呀，现在咱们应该如何攻打宁王府？王守仁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他的家眷是不是就在宁王府里边？有人告诉王守仁说，宁王所有的家眷包括他的贵重资财全在离宫里，这宁王府啊是朱宸濠办公的地方，宜春王那就是宁王他爹，就在宁王府里居住。王守仁吩咐人那攻打宁王府。焦德鹏过来了说，这事儿好办，宁王府好破，带我进去就行。焦德鹏就脱了凡胎，脚尖这么一点地，噌，那就窜起来了，御风而行，进入了宁王府。到宁王府里边就把这门给打开了。那位说，这门就没人把守吗？当然有人。这两人，一个姓张，叫张云弼，另外一个姓李，叫李云龙。张云弼，李云龙。一看来了个人，就见这个人嚯，这脸上长得真好像开了杂货铺，青一道绿一道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哎呀，长得十分的凶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这个人手里掐着宝剑。张云弼、李云龙一声冷哼，我说你这干什么呢？难道要进宁王府要找死不成？你别看你们呐打破了南昌城，这宁王府有我张云弼，有我李云龙，你们进不来。焦德鹏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活腻歪了？那整个南昌城那全完了，你们俩螳臂挡车，这自不量力，要听我的，赶紧把手中的家伙扔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张云弼、李云龙气坏了，手中两口宝剑，那直奔焦德鹏。焦德鹏心说话，今天力在速战，我呀，不和你费这个事。就见焦德鹏嘴里边吐出

了两道白光，两道白光，两口飞剑是直奔张云碧，还有李云龙。这俩人啊，一看白光来了，把他们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再想闪，闪不开了，就听噗噗两剑。这俩人脑瓜全都搬了家了。张云碧、李云龙也死，这些个家人怎么样？我的妈呀！全吓坏了，这往地一跪：“哎呀，好汉爷，好汉爷，您饶命！”焦德鹏看了看他，赶紧把宁王府的大门给我打开。哎，是是。这些人把宁王府大门打开了，滋溜溜过去，噔噔噔噔噔噔，门这么一开。薛青、杨小房、包青公、狄红领人就冲进来了，就找到宜春王的王宫。咱们再说说这宜春王，宜春老王啊，宁王朱宸濠的那亲爹，这位正在宫里边睡觉呢，那搂着这美人正在这温存，就听着外边突然之间那炮声这么一响，紧跟着喊杀连天，宜春王穿上衣服坐起来，心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哎呀，我说王家千岁可了不得了，现在官军打破了南昌城，南昌那四门已失，军事李自然带人也逃走了。王家千岁，您看这。”宜春王听到这儿，颜色更变，这老家伙面如土色呀。这宜春王不糊涂，这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要谋朝篡位，那居心不良，如果让人家抓住，真要是送到了北京，那送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帝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这八匹草绢点了天灯啊，自己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是大逆不道。虽然自己没有造反，那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他有教子不严之罪，因此这宜春王能不着急？宜春王是抖一耳蛋，宜春王是一家的王爷，当王爷那很多年了，他手下也有不少的死士，他手下呀养着四位教师，跟他这死心塌地，这宜春王就给这四位教师那很多的金钱。这四位教师那就是宜春王的死党，人送绰号叫江南四怪。老大叫吕天祥，老二吕天龙，老三吕天虎，老四叫吕天豹，又叫吕氏四猛。吕氏四猛的全不含糊，这几个人功夫也挺高，飞檐走壁的本事十分了得。另外这四个人每人手里边一对短把牛头刀，力猛都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几个人也挺狂。一听外边这一乱，宜春老王就把吕氏四猛给找了。吕氏四猛今儿个也收拾好了，浑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准备好了厮打，来到宜春王面前：“王家千岁哪旁使用？”宜春老王看了看吕氏四猛：“四位将军，南昌不保，南昌让官军所破，军事李自然也不知去向，你们看着这南昌城到处都是杀声，到处都是火光，故将如之奈何。”

就听吕天祥说，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不是我们哥四个吹嘘大话，保着您出去那谁也拦不住。王爷，您赶紧收拾东西，我们哥四个把您保出南昌城，赶奔南康去见宁王。宜春王这一听啊，这心里还挺高兴，赶紧收拾东西，金银财宝、钻石、玛瑙、猫眼，这些个宜春王那看着全不好了，心里说话，我先保住我这条命再说吧。这钱呢是身外之物，有道是落水保命，是登岸思财。现在我带的东西越少越好，越轻便越好，跑得越快越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宜春王收拾停当，四位将军有劳你们了，只要我宜春王能活着，你们放心，将来我绝对亏待不了你们。要是我儿子朱宸濠能够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你们只管放心。宜春王啊，涕泪横流啊，心说话怎么办，能不能出得去，他可没有十足的把握。吕氏四猛带着宜春王准备出了宁王府，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不好了，这官军把宁王府给包围了，大门已经让人打开了，哎，这官军冲进来了。宜春王这心就缩紧了，这吕氏四猛你还别说，满不在乎，每个人手里一对短把牛头弓，看了看宜春王，王家千岁，您呐，百心放在肚子里，您着什么急？有我们哥四个的，您放心。就这样，蝶红、杨小房、包兴公还有徐庆这几个人就把宜春王给围住了。宜春王这么一看，哎呀，宁王府外边人山人海呀，宜春王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心说话，今天是够呛了。就见徐庆把手中龟苓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你就是宜春王吧。有人说了，宜春王脑瓜上站着字儿，宜春王那是一家的王爷，平时里养尊处优，派头那有多足，另外穿着打扮那和别人也不一样。宜春王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宜春王。我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围住宁王府？天下可是老朱家的天下，我也是朱氏一门，你们还不给我退下？呵，到今天呢，他还这发威呢。徐庆一声冷哼，我说宜春王啊，你儿子朱宸濠谋朝篡位，打算当皇上，建造离宫，久有不臣之心。我看你呀，是他爹，也脱不了干系。如果呀，你要实打实物，让我们把你捆上，交到王守仁面前，把你打囚车装木笼送往北京，这是一条明路。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四员猛将想杀出去，今天你是插翅难逃。宜春王还没说话，这时候吕天祥把手中短把牛头弓这么一晃，这叫哇哇爆叫，用牛头弓一点，对面十人。徐庆点了点头，我呀姓徐名庆，江湖贺号

0: 神箭手，你是干什么？哼，要问我是江南四怪的大爷，我姓吕，我叫吕天祥，国宝宜春老王。我说你们要杀宜春王，要抓宜春王，先问问我吕天祥这对牛头都。呵，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这徐青看了看，心说话，这人就不实打实中。你看外边那都有30多万军队，就你自己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徐青把龟苓七宝刀一晃，我吕天祥啊，我看你这死在眼前尚且不知，要听我们的，赶紧把你的牛头都扔了，跪在我们面前，把你绑上，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负隅顽抗，也是死在眼前。这吕氏四猛，江南四怪，他们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的就福保这宜春王？因为宜春王给过他们很多的重金，你也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宜春王养了他们多少年了，因此他们觉得今天不卖一把也对不起宜春王。你看这个人呢，往往在钱的面前就忘乎所以，那有些个贪官贪了几亿，贪了几十亿，那甚至更多，你说他满足吗？他也不满足。所以人心无绝蛇吞象，这吕氏四猛觉得只要宜春王要活着，他们的财源滚滚不断，宜春王要是死了就断了他们的财源。因此这哥四个可以说是拼了命了要保住宜春王。吕氏四猛的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7: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8: 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哎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你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哎，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
哈，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哈、啊、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您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啊、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啊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啊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啊、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啊、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啊、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啊、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啊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
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呢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啊，出去也是瞎溜达哈、啊，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啊，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哈、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哈、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哈、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哈、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啊，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啊，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啊、哈、啊，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啊，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啊？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啊，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啊，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啊，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啊，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十元钱，拿出来这十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十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十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十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十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七八十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十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十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
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十倍百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着十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啊，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啊，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啊，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啊，这个是免费的哈、啊，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啊，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哈、啊，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啊，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十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十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十元钱退回给您。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十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啊，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啊？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啊。然后呢，就有很多哈、啊，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啊，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啊，坚定信念的朋友哈、啊，还是坐在那儿哈、啊，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

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哎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他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他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你。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啊、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啊、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啊、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啊、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啊、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哈、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啊。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啊、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个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啊、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啊、上来直接就说哈、啊、昨天我们说了现场

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啊，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啊，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啊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啊，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啊，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样哈、啊，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啊，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啊，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啊，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哈、啊，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啊，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儿哈，一个滤芯儿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儿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啊、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啊。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啊、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
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有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啊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要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您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
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

余，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啊，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频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欢迎，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咱们是现代兽还是一会儿兽？
4: 现代兽。
3: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绣的这个鸡哟，现在特别要瘦。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5: 瘦健康，
3: 瘦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6: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吧？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4: 送
3: 啊！
4: 送
3: 啊！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4: 有。
3: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7: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6: 倒流。
7: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0: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8: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9: 保健食品是吗？
8: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元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

0: 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六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1: 抖音。
2: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啊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哈，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廉洁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叔叔阿姨呀哈，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哈，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夏末秋初是雷电和暴雨的多发季节，因此防汛安全工作任务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要一起来学习防汛安全的小常识。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增多，步行、骑车、驾车出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什么呢？那我们也把这份暴雨天气出行指南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行人及时避雨，暴雨天气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需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经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危险的区域，避开变压电、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这些坠落风险，要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这些危险区域。还有就是切忌冒险涉水，尽量结伴而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就一定要绕开，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再有呢，我们看看骑行，首先当然是安全骑行，水情不明的时候不要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者影响听力，要佩戴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容易侧滑发生危险。要做好了防水措施，电动自行车要做好了控制器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积水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的时候才能够正常行驶。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之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该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如果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那我们再看看驾车出行，我们驾驶员要注意的首先就是安全慢行，与前后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还有陡坡等路段应该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者是示廓灯，要避开积水区，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这些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路段，积水深浅不明的时候不要贸然涉水。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要撤离呢？就是熄火了，那这种情况马上撤离，当你的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的下坎儿，而且这水位啊仍有上涨趋势的时候，应该果断的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还有就是山区防落石，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这些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好的，朋友们，那这些安全知识呢给大家进行一个提供和提示，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今天也是开学的日子，那农历呢是7月20，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西北风1到2级，空气质量优，现在实时温度20度，多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是佩涵，马上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佩涵。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应该是家庭常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测血压。以前呢，好像大家觉得测量血压都是要到医院，后来呢，逐渐的我们可以自我做一个家庭测量血压的医生，就是自备我们的血压计。因为以前呢，好像是那种水银的，需要捏那一个手上的一个气囊，对吧？然后血压才能够测出来，所以那特别的专业我们自己也做不了。那后来呢，有了电子血压计的出现，我们在家里面测血压就非常方便了，也变得呢异常的便捷。没事的时候在家测下血压，尤其是年龄大了的老年人，那甚至是血压不平稳的，亦或是需要吃降压药的，那可能每天都需要测量一下血压，在家里就直接进行了。可是测量血压呢，也不是那么便捷到你随心所欲的情况，它也是需要有一些原则和章法。那么这个章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测量血压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原则，还有其实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忌口的问题。说测血压之前也要忌口吗？这听起来是觉着有一点儿不可思议，或者觉着挺可笑的，测个血压还忌一下口，真是事儿咋那么多呢，是吧？但是还真是要和大家说这件事儿。有几种东西呢，还在你测血压之前尽量别吃，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测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确确实实啊，不少高血压的人群天天吃药，然后按时复查，血压呢还会出现那样一种让人心焦的情况，就是忽高忽低。可能问题出在了一些被忽视的细节上。美国医学会杂志梳理出了高血压管理当中最常见的几个误区，这里面呢就藏着血压不稳的原因。哎，你平时如果是血压就是这样，我用药用得很好啊，我也每天都测的时候，它怎么还是忽高忽低的呢？这就让我很心烦，很闹心呢。存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认真听了，咱们也是请专家解读误区，教给大家科学稳住血压。血压稳当，我们人才稳当，是吧？这个量血压之前有三件事呢是不能做的。不少人觉得啊，医生在诊室测出的血压才准，只有复诊的时候才去测一次血压。但是事实上呢，医生没有办法凭单次的血压去精准的调整用药。所以来到健康开讲节目当中的医生，大家应该也都关注过。如果你听健康开讲，真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医学知识获取到。医生就讲了，你要在家里面去监测血压，而且要用笔记下来。当你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笔记带去，哎，在那儿呢，医生给你测个血压，再拿到你平时的这个血压数据，他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血压究竟是什么样子。北京老年医学心内科主任医师王健表示说，这个诊室测血压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白大褂高血压，就是大家一看到医生就紧张，那你一紧张，你这血压就飙升，人让医生就误以为你的降压效果不好。第二个就是隐蔽性高血压，这个患者觉得呢心安而正常，其实啊日常的血压是偏高的，所以这就是两种情况。我们坚持居家测量呢，不仅是能够还原你真实的血压，还能够摸清它的波动规律，把握你的用药时机。很多人呢就是坚持日常测血压啊，但是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随心所欲呀，常见不少错误的操作，比如说刚散完步啊，喝完了浓茶，哎呀就测，就看我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血压是都稳的，我才可以，是吧？那其实你在活动的时候，那你的血压肯定是偏高一些的。所以一般的情况我们不都说嘛，你在测血压的时候要静坐五分钟。还有呢，你看喝完浓茶它也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这大家是要注意的。北京老年医学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健他强调呢，我们的测血压之前你要保证三不能。大家听好啊，你在测血压之前要保证三不能。那这个三不能做的是啥呢？第一个就是你测之前半小时不能运动，
咔咔咔，我这跟着视频一顿跳操啊，或者我这在外面刚运动回来，我歇个五分钟我就开始测，不是说净做五分钟吗？不行哈，你在测半小，你在测之前的半小时都不能运动，然后也不能抽烟，还不能喝茶、咖啡和酒，不能运动一个，不能抽烟一个，不能喝茶、喝咖啡、喝酒，这是一个，这就是这三不能做，并且你要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之下，至少要静坐五分钟。听好，五分钟是一个起始线，就至少你要做，你要静坐五分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在测血压，比如说你去运动了，你运动回来不是回来我做五分钟就行的，而是你要回来休息半个小时以上了，然后再静坐五分钟才可以。那你那之前呢，肯定你抽烟好像觉着不影响，但你看听啊，抽烟是影响的，然后喝茶喝咖啡都是影响的，可能喝酒影响大家会想到，那喝茶喝咖啡可能想不到，但是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还要谈到一个，就是测量血压有个正确姿势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会认为我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呀，但是也不是很准确。那真正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一会儿的时候给大家摆一摆。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呢？你也来验证一下自己平时测血压，究竟你的姿势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你测出来血压究竟是不是准确的。我们建议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每天早晚要测血压的，并且要记录数值，说这数值怎么记录，你就拿笔记下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是说测血压的时候，我们的手臂放在腿上，收缩压就是高压，舒张压就是低压，分别会升高 3.9 到4毫米汞柱，手臂要悬空的时候呢，分别会升高 6.5 和 4.4 毫米汞柱。然后还有一个，就只测一次就收工，测出的血压通常也不准确。所以呢，医生建议的是优先要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去测量。你看我们买的这种电子血压计也是都是上臂式的，你的绑带都是绑在上臂的。然后这个袖带呢，尺寸需要适合手臂，所以它也是有袖带，也有长短不一样的。比如有人特别胖，那你这个普通的那个袖带完全覆盖不到，就你只是搭上了个边，这样其实测出来也不准。然后你要是特别特别的瘦，那这个袖带缠一圈都要过了，肯定也是不合适的。说如果你的臂围就是上臂的中心点啊，中心的终点这个地方的周长在22到26厘米，你就选标准的袖带。如果是27到30厘米，34厘米，就你属于胖一些的嘛，或者你胳膊粗啊。那有人健身健的好像肌肉块特别大，特别壮，可能这个大臂也粗哈，不见得就是胖啊。所以呢，这个就要选那种大号的。如果你的上臂终点的周围是16到21厘米，那你就要选小号。所以呢，这个袖带长短是有区别的，要看你自己的胳膊的粗细。测量的时候呢，要确保袖带气囊中心要对准了肱动脉，就是上臂内侧肘窝上方2厘米的地方。其实两厘米一般都怎么去测呢？说2厘米究竟多宽？一般的医生都告诉是两指，

啊，内壁就上臂内侧那个肘窝上方两指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了。然后松紧呢，也是以能够插进去一到两个手指为宜，不能太紧，也不能过松。然后测量的时候呢，要做到三点一线，也就是心脏、肱动脉和血压计的高度都要处在同一个水平。然后双脚你要平放在地面上，后背贴靠椅背，放松而且挺直，这是标准的姿态。这是测血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病人啊就只能躺着，如果是只能躺着，就要将手臂垫到和心脏齐平的高度，不要侧卧，每次需要连续测两到三遍，每遍呢间隔一分钟，然后最后记录一下它的平均值。首次测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臂要各测一次，然后呢要观测你的这个监测数值偏高的一侧，就是哪个侧高以哪侧为准，以后就监测那一侧。其实说测血压吧，很多人家里面其实真的都有血压计，但是你要说这种标准的测量还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就拿出来一测就觉得这就对。那你看其实要求还是很多的，这几点大家应该把它记好。然后说血压啊，这种波动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血压如果说它这种波动它不稳定，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那再有就是你要想稳住血压怎么办呢？有几个误区也别踩，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误区可能正是让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只查那个血压值，不管器官损伤。什么意思啊？你看高血压被称作叫无声杀手，在早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或者使坏吧，就是它在暗地里却持续损伤全身的血管，会诱发心肌肥厚、脑动脉硬化、肾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从未评估过心脑肾受损程度的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可能只测血压，等到出现了胸闷、头晕、下肢水肿的时候再去检查，这个损伤呢往往就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那就是病了，是吧？你就得去治了。然后医生呢也提示哈，就是医生确定降压目标药物处方的时候，需要去参考脏器受损的程度。那高血压的患者呢，你就要每年应该是完成一次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心脑肾专项筛查都包含啥呢？心电图、颈动脉超声、肾功能检查这些。然后血压长期控制不佳的，合并了糖尿病的或者是高血脂的人群呢，就要缩短了，就得每半年查一次，也就是6个月就要查一次。

我们看啊，这个心脑肾专项筛查，其实我们说它的重点是干啥？这个筛查核心就是要查你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慢性肾病这几类的风险。那一般的呢，这里面基础项目包括你看抽血，抽血能查啥呀？查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尿酸、同型半胱氨酸，就是要看三高和代谢的风险。同型半胱氨酸是不是在咱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大家对这个词已经有耳闻，有的已经熟悉，因为我们不止一次提到。所以大家一定是不陌生了，是不是？那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吧？还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这个知识再重新的讲一下。那么再有呢，咱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脑肾的检查还包含什么呢？还包括尿检，就是尿常规、尿微量蛋白，就是还有肌酐比。哎，尿微量蛋白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医生专门讲过这个，对吧？就是我们的肾脏，它一般也叫它是沉默的器官，沉默的脏器。如果我们查其他的，比如说你光查个肾功，或者你查一个白蛋白，可能都不会查。

查出来问题，但是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却能够是一个早期发现肾脏是否有问题的一个硬指标。是不是叫硬指标了？总之医生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就能查出来。所以呢，这个尿微量蛋白是要查的，就在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当中你要查这个，然后就是早期发现肾损伤就是靠它的。所以就是尿检的时候要查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和这肌酐比。然后心脏呢，就像血压呀、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个就是查一下你的心率，查一下你的心肌供血，查一下你的心脏结构。血管呢，就是要看你动脉如何嘛，所以你要查一个颈动脉彩超。咱刚才说颈动脉彩超就是那个彩超在脖子上啊这块来滑动，其实就看你的颈动脉。然后还有动脉硬化的检测，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斑块，血管硬不硬。脑波呢，就是经颅多普勒或者是头颅 CT、MRI 啊，就这些。然后这个就是查你的脑供血脑血管的供血，还有脑梗的风险。一般的呢，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套餐的，套餐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可能根据年龄的不同，到医院呢，你也可以说我要查一下心脑肾。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的，你可能说我是高血压的患者，我要查一下心脑肾，跟医生说我都查哪些项目。基本上这个套餐可能医生就给你选了。当然了，还是要提示一点，因为你要查肝功、肾功啊这些，所以查之前一定记着不能够进食，不能够饮水，就是早晨的时候要空腹去，前天晚上十点或者十点，总之吧，就基本上头天晚上十点之后你就进食水了，第二天早上千万别忘了起来喝杯水。那完了，今天就不能去测了是吧，就早晨起来就记着啥也别吃啥也别喝，空腹到医院去查刚才说的这些项。那现在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哈。同型半胱氨酸呢，它这个检查就是一般开展这个明确就是你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些原因。那同型半胱氨酸它如果是升高了会怎么样，检查它的目的呢，就主要通过损害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改变我们的脂质代谢以及促进血栓形成等这些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单项的检查，因为就比如说有的人是什么情况来着，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查不出来问题，哎，其实它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块有问题，所以那一项也一定要查。这个哈，咱们就给大家等于是拓展一下我们关于说你在去查血压的同时要查心脑肾专项筛查，这些都包含哪些项，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拓展。刚才咱再说到嘛，就是稳血压的话有一些误区大家是存在的是吧，就别踩这些误区。第一个呢，就只测血压不管心脑肾，就是你脏器的损伤你不知道。那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把骤升骤降当成是寻常波动，就是血压平日里呢越是平稳，剧烈波动的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说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血压就是骤升常是与漏服药物、急性感染、高盐饮食、情绪应激等相关，那明显下降可能就是心功能下降、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血管事件的预警。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你要记录血压的变化，伴随症状和可能的诱因要及时就医。就是你血压平时非常的平稳对吧，哎，突然这两天剧烈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啊，剧烈的波动你就要注意了，你越不能掉以轻心，就说明这两天有啥问题了。因为把原本挺平稳的呀，怎么突然间波动这么大了呢，所以就要引起你的重视，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骤升骤降当成寻常的波动。还有一个啊，大家的误区就是忽略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因为不少这个高血压患者啊，就深信说药到病除，哪怕咸菜吃一点是吧，就是菜咸一点，喝一点酒问题也不大，我吃着药呢。其实殊不知这种做法呢就直接抵消了你的药效。

降下来之后那多好呀，我们不用吃药，你就保持你血压调下来的这种科学的良好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就行了。那其实基本上就能保住稳住你的血压。那如果你通过这样的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没有下来，那才能考虑再用药。当然这个用药也不是说哎呀我这没下来我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吧，你还是得经过医生对你的评估，因为药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是要私人定制的哈。所以呢这是大家要明白的。还有一个就是中重度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药物啊生活干预啊就缺一不可了，也不能只靠药物，你生活方式的干预也是一定要参与到其中的，而且是重要一项。所以不能就只指着药物，其他的呢我还是肆意妄为，那真的是不行的。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才告诉大家生活方式里面这涉及到了稳住血压里面谈到的三点，这个三点既是误区，同时也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那还有三个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血压啊，想要是你已经出现过高血压，我们需要平稳血压，在生活当中要做的还真的是很多的。所以这些方面呢确实觉得有些烦，可是你如果是认真对待的话，你的血压平稳了，你就不烦了，不然的话，你的烦恼可能一直持续。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监测方面非常常见普遍的叫做测量血压。但是测血压这里面也有很多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掌握的知识和常识，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系统的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些，比如测血压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要怎样做这些准备。那后面呢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稳住血压要注意这几个雷区，就是也叫误区吧，不能踩。第一个是你只查血压值不管器官的损伤，所以告诉大家要查一下心脑肾专项筛查。还有呢就是骤升骤降这样的血压波动，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平时的寻常波动。还有呢就是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就是用着降血压的药就觉着咸一点啊，喝点酒啊都问题不大，这种其实抵消了药效是不可取的。那还有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再说下一个啊，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叫做生活方式干预方面还有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坚持清淡饮食，每天呢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这其实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解血压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的饮食规则，盐的用量就是一定不要高，要低于5克，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这些富钾食物啊，富含有钾元素的食物。然后要科学减重，比如说6个月内你要减重5到10斤啊，不5%到10%啊，6个月内减重5%到10%。还有呢每周至少150分钟的快走啊啊，或者慢跑、游泳、骑行啊这些。再有就是烟酒的问题，真的要做到戒烟戒酒，有点难是吧？其实每一项都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就包括每周运动的时间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然后吃盐量少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那戒烟戒酒更不见得人人做到。总之这些是你能都做到的话，那你对你的血压才是更负责任的。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盲目的去叠加多种的降压药。医生说呢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降压药啊需要连续服用2到4周它才能发挥完整的药效。但是部分的患者呢在第一种药还没有充分起效的时候着急呀，哎呀赶快再加上了第二种、第三种。降压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呢，低危的轻度的高血压患者呢优先要选择是单药治疗一种就可以。如果1个月之后你的血压仍然没有办法达标了，你遵医嘱再加入第二种药物。血压呢如果是重度升高或者已经存在脏器损伤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呢是可以考虑的是联合用药，但是仍需要从小剂量开始，就开始的时候你不能那么急，血压也需要一点点的去平稳，那药物也是需要在你的体内一点点的发挥它的作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风，什么都跟风是吧，选药也跟风，很常见的这个现象。你忽略了啥，你跟风，哎，人家说哎，我用这药挺好，你看我现在血压都挺好的，你不行也试试，哎，是吗，那我试试呗。这个啊跟风选药你实际上忽略了叫做病情差异，照搬亲戚啊朋友啊或者叫病友啊这样的效果好又便宜的用药方案，结果吃出问题的现象在医院或者叫门诊啊并不少见。而医生强调呢说这个降压治疗高度要强调的是个体化，比如说合并了肾病、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那你用药就需要兼顾你的血压控制和肾脏保护，你要合并了冠心病、心力衰竭的呢，你贝塔受体阻滞剂就不能少，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你每个人的身体能完全啊，你得的这病，你的基础条件，你的身体状态和我的都一样，完全一样，那巧了，那基本上不太是这么完全一致，对吧？所以用药肯定是不同的。那盲目跟风呢，就不仅你的血压降不下来，还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呢，就并且会加速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另一个误区就是自行放宽控压目标，
老年人的这个体质偏弱啊，基础病又多，临床上呢会适当的放宽一下血压的目标。但是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把这个啊就等同于不控制了，那可真放松了。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是吧？你觉得行吗？那不行。放宽目标不等于是放任自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加上自身血管的弹性又减退了，就更容易出现那种收缩压高、舒张压正常或者偏低，这个对心脑血管的危害非常大。所以呢，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老年人，你仍然需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能耐受的人呢就可以进一步降到130到80毫米汞柱啊。只有那种极度虚弱，反复出现低血压相关的头晕啊，或者活动能力严重下降的老年患者，你们呢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度的去放宽降压的目标。此外呢，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记住一道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超过了高压180低压120毫米汞柱啊，伴随着胸痛、剧烈的头痛、视物模糊、言语不清或者肢体无力，这些情况就必须要立刻就医或者拨打120。所以这是一个紧急的情况，就不能够再犹豫，不能够再徘徊，不能够再等待，不能够再观察。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朋友们，现在呢，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的情况。

0: 冷冷说，说得非常的清楚，竖了个大拇指啊。萱草说，健康饮食、运动锻炼、血压正常，量血压之前的事项要有了解。丽萍说，我每次在外面啊，比如说医院、药店量，都是在临界线，在家量都正常。那其实你这就有点白大褂效应。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和大家在进行介绍血压测量的方面知识之外，那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血压如果是出现那种高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要稳住血压，因为它很可能在长期的血压波动或者是高血压状态之下带来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说到了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块呢，和大家还有一个问题要聊一下。我们以前就说气出心梗，那气出心梗究竟是一句这个气话或者叫玩笑话，或者是一种发泄的话吗？真的能气出心梗吗？哎，告诉大家哈，并非是危言耸听的，有这四类人呢也是风险最高的，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唾液被气到血管堵塞 99%， 与邻居拌嘴气到心梗，这类的新闻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北京安贞医院心外危重症中心副主任医师韩丹诺在生命时报发文称，气到心梗是有明确病理生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症，四类人群呢风险更高。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他们压力大，体检率低，常有三高而不自知或未治疗；二是绝经后的女性，激素水平骤降会使得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上升；三是合并三高或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四呢是长期精神紧张及 A 型性格的人，也就是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急躁易怒的人。生活当中呢，若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了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汗冷、恶心、呕吐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就医，尽早治疗是改善以后的关键。
0: 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把它进行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给总结归纳到这样的一个要点之后，那我们平时确确实实还是要让自己不要那么大动肝火，气大不只是伤身呢，有的时候可能也要命。那所以呢，这些给大家进行了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的一些把握还是能从细节入手。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在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

0: 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马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0: 欢迎马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广播进行线上的直播，同时呢另外在网络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冰城热线来关注到我们的实时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节目呢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找人办事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认知当中，或许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啊这样一个认知里面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说找人办事儿啊，有的时候呢，那是确实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并且符合正规流程的啊。比如说给你提供一些政策的咨询呐、或者一些建议啊，这都无可厚非啊，这都是完全是能够在正常范围之内，也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在制度法律当中都能够允许的。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想走一些旁门左道。我找个人啊，我花个钱啊，能不能去办个事儿啊？然后还有就是啊，在办不成事儿之后，那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纠纷。那么在实际的这个案件办理当中，就这类案件，马律师是不是其实也不少？
2: 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因为毕竟是咱们是人情社会啊，人情很浓厚的，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这个人呢，他的思维习惯呢，就是通过想找人走捷径啊，或者找人去办点事儿。所以说，像我们在实务当中接触的一些案例来看呢，那么像因为找人办事儿不成而产生的纠纷还是很多的。
0: 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呢，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分享一下，就这种情况下，一旦说产生的纠纷，那我们通过法律的角度来讲，如何来厘清双方的关系、法律义务，包括中间涉及到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的去向如何？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结合一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请马律师呢，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介绍一下。
2: 今天的案例呢，是有一个人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客户啊，他向我咨询。那么他呢，这个孩子大了啊，总是想这个扶孩子一程啊，想通过这个帮孩子办工作这个方式啊，给孩子解决后顾之忧。然后呢，就通过朋友的介绍呢，这个有个人说承诺能帮他办省直某单位的这个在编职工，但是交了很多钱之后呢，迟迟没有下文。经过这个事儿啊，一 拖再拖啊、对方说呢，这原来这个答应他这个事儿啊，可能办不了了。承诺呢，再交一部分钱呢，可以给他办别的工作，也是啊、相当于一个省直某单位的一个在编职工啊。但是又经过很长时间，依然没有下文。后来呢，对方也承认了，说他也是被别人骗了。曾经答应他能帮助办事儿这个人呢，也被抓起来了。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这个一拖再拖啊，虽然承诺还钱，但是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所以说呢，他想向我咨询呢这个事儿怎么办，然后怎么能把钱要回来。像这种事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围绕这个案例来探讨一下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0: 嗯，好的，我们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
2: 嗯，
0: 那你说花钱办工作这事儿哈、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呢，对于这个是有一定认知的，但是在法律的性质上来讲，就这个事儿应该怎么给他来定性呢？
2: 单从这个花钱办工作啊，办事儿啊，这几个字儿上来看呢，这个法律的定性确实很难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根据行为人呢双方的这个主观意图啊、客观行为啊、款项啊、具体的用途以及请托这个办事的这个合法性进行综合判断分析。具体来说呢，从三个方向，一是民事纠纷，第二是刑事犯罪，还有行政违法，三种法律定性上来咱们做具体的分析。首先呢，从这个民事纠纷上来讲，那么民事纠纷呢，很多这个受托人呢，主观上确定要帮忙办事儿，进行了真实的努力，包括实际帮你沟通了、对接了、提供了一些信息的服务。但是呢，因为客观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确实是政策有变化啊，然后办事儿的人呢能力还不足，没有办成，而且他没有说想占你这个钱的目的啊。那么你想要退的时候，他呢及时进行返还，双方了形成了这种事实上的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形成了一种这个委托法律关系或者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此时呢就是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如果事儿没有办成，委托人呢可以基于这个合同违约了，或者说是合同无效，要求返还部分或者全部款项。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民事这个纠纷呢，可能是一种类似于不当得利啊，这受托人呢没有收了你的钱啊，但实际上没给你办事儿，而且呢这个办不成的情况下呢，他也没有合法的依据继续占有钱款。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的委托人呢，那么在办事不成之后，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这个收钱款的人呢把钱进行返还。这是整体上是从这个民事纠纷这个视角上来看。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刑事犯罪了。
0: 嗯，
2: 那么如果说我们请托的事儿呢超出了民事的范畴啊，而且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收钱的人呢，当时他给你办事儿，他可能就没安好心，他以一种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主观故意，
0: 那是不是算诈骗呢？
2: 哎，对，他可能就是按照诈骗来了。按照呢他具体的行为上呢，按照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具体行为，那么来向你进行欺骗，然后夸大他的办事能力，虚构了他有一些人能办事这些事实，那么他可能就涉嫌了刑事诈骗。那么具体情形就包括他是虚构了自己的能力，有一些人呢可能自始他就没有办工作的资源或者能力，谎向你们谎称呢他有一些内部关系甚至是内部指标，骗取你的信任。同时从行为上来讲呢，他也没有实际具体在收钱办事之后的具体行为，收费后呢也没有办事儿啊，完全把这个钱啊用于个人挥霍，偿还个人债务。甚至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收钱之后呢，他为了这个把这个事儿取得你这个信任啊，伪造了一些这个材料，包括什么录取通知书啦、劳动合同啦啊，这样事儿的，他骗取啊你这个信任。那么事后呢，有一些人事情败露之后呢，还又这个把你拉黑了，甚至是拒不退钱，甚至是失联。那么综合这个事前、事中、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出，有些人在跟你接触、收取你的钱款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一些情形。这就是我们定性按照刑事犯罪的思路来进行的分析。还有一些呢就是涉嫌行政违法了。那么有一些人呢，这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啊，向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啊、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想通过花钱的方式呢买岗位。那么请托人呢 啊，就是也可能涉嫌行贿罪，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或企业人员也可能涉嫌受贿罪，所以说此类呢行为呢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那么我们

0: 以上呢，通过民事、刑事、行政三种维度呢，这个帮大家分析一下。那么你单纯说花钱办工作、花钱办事儿，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三种法律性质。
1: 嗯，好的，那这个给我们说的是非常清晰了哈。
0: 嗯、
1: 那马律师，您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它的这个性质是从哪个维度来进行考量的呢？
0: 嗯，我这个案件呢，本身现在是从他这个对我的描述上来进行的分析啊。当然呢，他这个分析有一些事实呢，可能还是受托人向他的表述。那么，假如说咱说他说他们说的事实是真实的情况下啊，那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些违法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那么请托的事项有可能会涉及到办工作啊，尤其是一些涉嫌到这个。国有的啊企事业单位的话，那么甚至是在编的一些情况的话，那我们都知道，那这些很多单位都是逢禁必考的，为了维持它的社会公平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人呢，那么这个意图想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去办理一些这个国家需要正规招考的一些工作呢，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违法。那么如果双方因为这件事情签订一定的协议的话，也可能会被判定为无效。当然，我们这个案件来说呢，这个我想按照我了解的一些证据来看呢，这个有很多情况下应该是这个受托人啊向他夸大描述了一些这个工作单位的性质啊，
1: 就是说当时说的天花乱坠，说的挺好，然后这面这说白了算是上当受骗吗？被忽悠住了。
0: 对，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可能是被有些人夸大了一些事实，虚构了一些事实啊，然后呢向他利用了信息不对称，然后利用了我们这个委托人的不了解情况，然后呢利用了他这个爱子心切的一些心理啊，然后呢这个收取了一部分的钱款。
1: 是这样的，其实马律师说到这儿啊，我忽然就想起来社会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说自己呢号称是一个所谓的像能人一样啊，有关系，有人，有人脉啊，能够这个给你操作很多事儿。就以这个咱今天案例当中涉及到这个考试的这个事儿啊，进这个在职职工的这个事儿，那刚才马律师呢是提到了，就这种编制啊，包括公务员的考试呢，都是逢禁必考的。他们会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于你考之前说，哎呀，你给我交多少钱，我找人给你安排好，然后你肯定就能上。然后不行的话，我给你退回去。结果呢，其实是就是完全靠人家考上自己的水平。考上了之后就说，哎，你看我给你找人安排了吧。然后如果没考上，说，哎呀，那可能说人家有更厉害的人了，咱那个没顶过人家啊，怎么怎么样一个托词。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说白了，就江湖骗子行为哈。
0: 对，就是我们行业那个了解办理案件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词儿叫坐车的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没有能力啊，但是呢他就收一部分钱款呢赌结果。如果说按照他的设想呢，这个你顺理成章的按照自己的实力呢这个考上了，他就会说成他是自己的这个工作成果。那如果没考上，他可能就说了啊，这是有这个特殊情况，然后呢别人没给你办成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啊，因为有一些像这种正常应该招考的一些部门或者单位啊，那么以我们的了解，绝大多数情况啊都是骗局啊，都是骗局，利用信息不对称啊，利用这些你这个心理，然后进行实施诈骗。
1: 因为这种国家正规的考试流程啊，是很难能够真正实现动出手脚的。就像我们说，你找人办事的话，可能做一些政策咨询呢、或者是答疑解惑呀、这个是比较好实现的。但你想绕过这些国家的正规的程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能实现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聊的是这个案例啊，在办工作啊，所谓的办工作过程中，办工作不成，那最后呢，涉及到这个钱款的往来，双方呢发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刚才呢，马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种行为有的情况下会给你签一个类似于像咨询合同啊，或者是服务协议啊，看似让你很有保证啊，但是这种合同也好，还是服务协议也好，那么在法律上来讲，会不会因为它违背了公序良俗而被判定是无效呢？而且涉及到这个无效之后，这个钱它的去向又是如何呢？马律师，
0: 这个归根结底啊，这个我们还要看他们委托办这个事儿，他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啊。那么基于此，如果签订的这个一些咨询类的协议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你比如说签订的，就像主持人说的，是正常的一些咨询类的协议，比如说帮你辅导， 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帮你呢做一些这个培训，帮你一些做一些手续呀，或者说是一些规章制度的一些向你先行培训了解。那么如果类似于这种咨询协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比方说如果有一些结果没达成，那么按照合同约定的一些条款呢，那么该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往往啊，有一些这个办理事情啊，它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啊，比如说像办公务员之类的这种协议。那么如果我们签订的协议为了掩盖这些真实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实际上这些协议的真实性呢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是无效的。那么所以说此类合同呢如果被人民法院呢这个进行裁判的话，人民法院会依据它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竞争秩序而被判定为无效。那么如果要是被法院判定为无效之后呢，可能这些财产啊，那么就会被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无效进行相应的处分。具体怎么处理呢，可能还要看双方的一些过错，那么进行分配，有可能会全部返还，也有可能会按比例进行返还。
1: 嗯，而且这个钱啊，你看第一次办工作没成哈，然后又跟他说你得继续交钱，然后好推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这种手段和方式在实际的案件办理当中是否常见呢？
0: 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其实在很多这个游走在这个边缘的一些人来讲啊，他可能会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让你持续进行这个交钱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有一些这个向你虚构了一些事实的情况下，咱们也要注意进行甄别。
1: 那这样的话，对方的过错责任是不是就会更重了呢？
0: 以我们这个案件为例呢，那么实际上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受托人啊虚构了很多事实啊，那么诈骗的意图比较明显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案件要涉及到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人民法院不处理。因为涉及到了公平性啊，法律有可能就不保护双方的利益。那么如果人民法院有可能要处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受托人啊，就是承诺办事的人，可能责任要更大一些。大部分可能也会返还回来。
1: 那你看哈，马律师，咱们去起诉的话，这个起诉的诉由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刘某承诺还钱，但是迟迟拖延。如果他这样就一直不还的话，那您说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那我能不能以比如说不当得利啊，或者是民间借贷为由，我去起诉，我去要这个钱，我把这个办工作的钱我转化为一个欠款呢？
0: 这个杜老师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到人民法院之后呢，如何主张起诉，按照什么案由进行主张自己的权利呢？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证据本身。那么像我们提到这个案件呢，很多时候实际上双方呢留下的证据并不多，有很多证据呢，而且跟事实还不相符。比如说他们可能签订了一些咨询类的协议，跟实际要办的事儿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我们要首先研究留下的证据都有哪些。如果说这个证据呢，这个更容易主张为民间借贷啊，那么可能这个律师会给你出诉讼策略，是按照民间借贷来主张。如果说那个双方留下的这些聊天证据啊，或者录音证据，更能体现一种委托关系，有可能会按照委托合同来进行起诉到人民法院。那么如果说那么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如果对方收取这些钱款，可能更没有法律依据啊，更没有合法原因进行占有，那么我建议你通过不当得利的视角呢，可能更容易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1: 那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啊，那就是证据了哈，就是证明力。你比如说我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有这个转账的凭证，还有对方承认收钱，假设啊也能有个录音，那这个是不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呢？尤其是没有那个书面的像什么服务协议啊咨询合同的前提之下，那我怎么能够向法庭去还原我这是一个花钱办工作的一个事实呢？
0: 这个想要还原案件事实其实确实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让在我们这个司法实务者来看啊，我们通常会提到两个事实，一个是就是客观事实，一个就是法律事实。实际上民事纠纷呢，因为主要的主张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们各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呢主动去审查案件事实的能力毕竟有限啊，所以说呢依靠双方的举证能力呢，那么能把案件事实还原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啊，像刑事案件侦查的这种方式来讲，肯定就是达不到。但是呢，按照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啊，达到这个高度概然性啊，实际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啊，在具体的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尽量要组织和留存一些证据。但是想要达到100%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说我们要按照某种法律关系来举证的话，那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就有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而且这个花钱办工作这个事儿，这个性质啊，就是即使有了一定矛盾和纠纷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不太敢去维权，因为他可能对法律知识呢或多或少了解，但不是特别全面情况下，有一种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样花钱去办事儿，首先它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其次我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嫌到像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或者是像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这样一个可能，那这样的话自己可能也要承担很大的一个责任吧，马律师。
0: 对，这个你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相当于你买卖枪支弹药一样啊，因为枪支弹药在我们国家是管制的，是不允许的，非法的。所以说你买卖枪支弹药呢，这种法律合同呢也不受国家的法律的保护。当然这个是这种类比比较严重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他也意识到这个事儿可能不太正常啊，或者是不太合法，所以说他在维权的时候呢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考量啊，就选择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了。
1: 尤其我们刚才说到啊，就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法律还不一定能够真正保护这种纠纷哈。就实践当中比如说办工作被骗了，那他首先要做的是直接准备起诉，还是应该去直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呢？马律师。
0: 这个如果说让我去评估这件事情的话啊，其实我还是更有意愿要嘱咐一下大家在事前进行防御啊，因为事后啊毕竟确实很困难，这个事儿本来它法律保护起来就难度特别大。所以说呢我首先要这个强烈的是呼吁大家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啊，现在工作不好找，总想那个帮助一下孩子找到一些心仪的工作，那么我建议大家呢首先要在事前，第一啊，一定要摒弃走后门的心态，正规就业啊，需通过公开招考择优录取，不存在花钱买岗免试入职的这个合法渠道，任何承诺啊、内部指标、特殊关系的说法都是骗局，千万不要相信。第二呢，这个尽量通过正规途径求职，优先选择政府官网、事业单位的招聘平台、企业官方招聘网站和正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的岗位信息，避免通过我们这个微信群、朋友圈、熟人介绍等非正规途径应聘。第三呢，就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前置费用，这个正规招聘呢就不会打着什么打点费、关心费、培训费、人情费等名义收取费用，凡要求提前转账的一律视为骗局，坚决拒绝。第四呢，就拒绝招聘信息，要对招聘信息的真实性要尽量核实，对收到的录取通知啊、岗位信息啊，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单位官网、官方电话进行核实，警惕伪造文件和高仿网站。然后第五呢，就是保留证据啊，如果发生资金往来，务必保存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即打110或者是这个其他报警信息，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啊，那么咱们这个有侥幸心理办了一些事儿，事后呢还意识到被别人骗了，然后呢事儿没有办成，这钱怎么办呢？有哪些法律武器可以使用呢？那么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民事和刑事 啊，那还有投诉几种途径。比如说啊，通过民事起诉，我们可以主张委托合同关系、不当得利关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借款合同关系啊，还是要看依据自己手里的证据啊，通过哪种视角起诉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所以说呢，依据按照手里的证据设定好的路线起诉到人民法院啊，通过举实证据呢来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感觉到这个受托人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且呢，他又没有实际呢为你办事儿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想意图

0: 尽量挽回我们自己的损失。
1: 嗯，好的，那这些提示呢，也是提示给所有的啊，这个有这样小心思的人哈、啊，应该是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其实更是应该提高的是自己的防范的意识啊。
0: 嗯，
1: 这种行为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定型的都是骗子。
0: 对
1: 啊，对，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的这些正规的招考工作流程是不允许你来动手脚的。
0: 嗯，
1: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正在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马晶律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呢，有极个别的家长有这种花钱啊给孩子办工作的这样的心思，结果呢被骗了几十万块钱给出去了，但是呢迟迟没有下文。孩子工作不但没解决，而且呢钱还要不回来。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如何啊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维护好啊各方的法律的权益，包括各方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义务，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的交流和探讨。刚才呢马晶律师也和大家说到了啊，这里面有个中间人刘某说的挺好，说这个我能帮着办工作啊，然后呢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其实还有上家是吧啊，他相当于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那么这个事件在无论是公安机关办理过程中也好，还是法院办理过程中也好，就是他的这个角色会有几种啊被定性的可能呢？马律师，
3: 这个以这个我们这委托人的视角来看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是孩子的家长，他实际上接触的主要是这个刘某。那么刘某到底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种评价的视角。一种呢就是我们掌握自己掌握的证据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另外一种呢就是司法机关介入之后，那么查清事实之后，他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从我们个人的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啊是被蒙蔽的一方，那么很多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他具体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都是听这个他说啊，这种这里头还而且还存在这些欺骗啊，存在这些蒙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判断这个

0: 这个刘某这个角色啊，那他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那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介入公安的手段啊，那么刑事手段，公安机关介入之后，经过公安机关的高强度的一些侦查呢，有可能会理清事实。如果公安机关通过查明发现他和这个真正实施诈骗的人有共谋，那么比如说编织谎言呢，双方一块共谋啊，甚至是明知人家是骗子，他也帮助别人实施诈骗呢，那么有可能会按照他是诈骗犯的共犯来进行处理。那如果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发现啊，他其实也是被蒙蔽的一方，也仅是这个为了蝇头小利呀、啊，这个只是起到了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啊。那么有可能他只是需要承担民事纠纷，那么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呢来进行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这个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还是我们要看证据啊，通过证据的反应来看他在这个事件里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那么又查到什么样的一些证据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啊要看自己手里的证据啊，如果说自己手里的证据不足，并且有初步的证据证明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也可以报案，让公安机关按照刑事侦查的路径呢进行侦查，查明事实，然后理清责任，然后给他们相应的一些法律后果。
1: 嗯，那这个刘某啊，如果他涉及到的是民事责任的话，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他能不能申请这个调解呢？走这个渠道？
0: 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里头是可以进行协商和解的，因为说实话啊，这个民事纠纷呢，可能主要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两个老百姓之间的法律纠纷，能够这个以和为贵，把这个案件呢以一个协商和解的方式进行处理，当然是最好的。那么退一万步说，如果案件进入刑事犯罪领域，其实我们国家也存在着刑事案件的和解，但是呢，这个刑事的和解并不会免除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对刑事案件的刑事责任的这个判定啊，可能会从轻或者减轻进行考量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主张啊，有很多这个纠纷啊，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还是以协商和解为主啊。当然呢，如果你要真走到刑事犯罪里头，那么人民法院认定为你确实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你的刑事责任是跑不了啊，但是你要如果和解的话，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的话呢，那么人民法院也会从轻减轻进行考量。
1: 是这样的，尤其是作为这个委托方啊，就是家长这一方，你看钱花出去了，孩子工作没办成，那我最大的一个第一反应是啊，我被骗了。
0: 对
1: 啊，所以我找到公安机关的时候，我肯定是想以诈骗罪啊，说赶紧把这人抓起来，起码先抓起来，然后呢，我再进一步的维权。那么就是在这类案件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关键性的证据能让警方以诈骗罪来进行一个立案呢？马律师？
0: 这个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呢，它的出发点也是要讲证据啊。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这个介入呢？首先我说这个排除法，说哪些公安机关不会采信。那么经常出现的一些证据是啥呢？就是很多这个受害人啊，他会说啊，我上当受骗了。那我问你怎么上当受骗了？事没办成，他就是骗我了。啊，钱不给我，他就是骗我了。这些其实是都是不对的。那么哪些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认为涉嫌诈骗了呢？我们要围绕着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啊进行分析。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啊他这个涉嫌到这两点的话，让公安机关就会介入。我举几个例子供大家去这个思考。你比如说，有很多时候有些人啊说他认识某大领导，这个大领导也答应他能办事儿啊，那么有可能公安机关啊或者我们个人去找这些领导去核实，领导说我这人我不认识。
1: 那这种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情况。
0: 对，这种情况就有可能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虚构事实。
1: 还
0: 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接触的案件当中啊，有的人可能他给你出了一些这个手续，他可能他以说这个培训费为名收取的一些费用，或者说是这个
1: 咨询费、
0: 咨询费的为名，实际上呢，后来经过我们核实，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两笔费用。也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这是存在的诈骗。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有发散思维啊，就是通过自己的 手里的证据和后期印

0: 新增的一些事实，如果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存在着这两种情形，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形呢，公安机关就有可能会按照诈骗罪进行介入侦查。
1: 嗯，那关于这个钱呢，会不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呢，马律师？比如说他自己中间留下了一些所谓的辛苦费也好啊，介绍费也好啊，然后剩一部分转给了他的上家，那中间他留的这个钱，这个钱的性质会不会对于他是否构成诈骗罪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0: 会有一些影响啊，因为这个毕竟他把这个诈骗的数额留下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事儿啊、被判定为诈骗罪的话那肯定这是犯罪数额。那么他对犯罪数额虽然收到了，但是他对诈骗罪啊、有没有共谋，有没有共犯呢，还要评估他主观上有没有这个通谋的意愿啊、我们这一点呢还要看证据，或者是侦查，或者是我们自己、留存的一些证据能不能证明他跟这个真正的诈骗犯啊有串通的一些意思表示。如果有的话，那这些数额也会被认定为诈骗数额。
1: 而且马律师啊，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来，就说到这个钱的事儿，你说这个他们这个花钱找工作哈、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事儿，而且他在法律层面上来讲这种行为他是违法的，这么说没错吧？
0: 对，
1: 那这种非法的行为，那有的时候这个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财物可能就会被法院裁决，就是会没收上缴国库。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那这种性质的事儿也会涉及到这种可能吗？
0: 对的。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那么首先这个如果说双方签订的协议那么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话，那么这份协议就是本身就是无效的，那么涉及到这份协议涉及到这些利益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啊。那么在有一些司法机关看来呢，那么这些违法的一些财务就有可能被收缴到国库。所以说呢，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也要这个大家也有心里有杆秤，也要有一个弦儿啊。如果我们从事这些工作呢，可能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解决家里的问题或者解决孩子的工作，但有可能这些犯罪数额就会被最终不仅没有收回，可能还被收缴到国库，我们个人也可能会被这个追究刑事责任。
1: 所以说这个相应的法律风险是非常大的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不仅仅通过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呢来梳理其中的法律关系，其实更是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吧，这种现象啊，要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要不能有这样的意识啊，不能说简简单单去防骗的意识了，就这种心思压根儿就不应该出现哈。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花钱办工作的家长啊，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就是马金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或者建议吧。
0: 首先啊，就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探讨的，我们一定要从意识上要认清这种事儿的法律风险。这个花钱办工作本身可能就会违背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性，所以说相关协议啊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而且呢，如果要涉及到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还可能还构成诈骗罪。而且如果要是通过行贿这种方式获取工作，可能还涉嫌到行贿罪。所以说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需要明确此类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而且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甚至是人身自由的损失。所以说呢，我们要首先在头脑当中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不能干，不应该干，大家要有一个弦。第二呢，就要保留证据，如果确实发生了资金往来，务必要保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这些证据在维权的时候呢至关重要，可以帮助证明啊钱款款项的支付及对方承诺未兑现的事实。而且如果在这个真正产生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依据这些证据还可以区分民事和刑事路径，正确准确的选择维权方法，可以快速实现维权的这些效果。那么如果说通过民事诉讼的角度讲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像民间借贷呀、委托合同啊、不当得利方式，那么快速向法院起诉。如果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如果我们手里头确实掌握到了他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一些证据呢，也可以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快速将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并且取得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退赃退赔。 而且呢，这我还要嘱咐大家的是啥呢？要避免二次风险。很多人呢，在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不冷静，不这个不客观啊，有一些冲动甚至非法的一些手段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要这个呼吁家长朋友们，在二次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要保持客观冷静，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啊。如果说对方承诺退款但拖延，也可以通过啊，那么聘请律师、发律师函或者书面催告等方式啊，那进行保持沟通和联络啊，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呢，我要呼吁这个家长朋友们和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朋友们，那么要正确树立自己的求职观念啊，需要通过正规就业啊，包括公开招考啊这种方式进行择优录取，这个要摒弃啊花钱买岗的这些观念啊，选择正规途径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家长也要鼓励孩子啊，通过自身努力提升提升工作能力，通过正规途径求职，避免因急于求成陷入骗局。因为即便是你通过这个歪门邪道啊，窍门啊，选择了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在单位也很难立足，也很难行稳致远。
1: 嗯，是的，马律师说的特别的好哈、嗯。而且呢，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儿呢，我们回头再来看严某，也就是委托人他的这个遭遇啊。爱子心切这事儿呢，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数十万换来的不是孩子的锦绣前程，而是一张空头支票和漫长的追讨之路。所以说这一起纠纷呢，让人最唏嘘的地方就在于家长本想为孩子去铺路哈，结果呢，却可能就亲手把孩子给拽进泥潭当中，最后呢，也是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法律纠纷。尤其呢，从这个法律最终救济的角度来讲啊，马律师，如果说形式上没有立案，那民事上咱又不能保证说这个事儿他一定能够胜诉，是吧、
0: 嗯、
1: 如果一旦形式没有立案，民事又败诉了，那你说这家长他是不是就得认栽了呢？
0: 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结果，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就面临着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呢，刑事不敢贸然出手啊，但是民事又证据不足，甚至有些人呢，这个可能他骗的不是你一家，骗了很多家，他可能早就这个没有能力去偿还债务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后出现这个人财两空的一个局面啊，是非常容易存在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是呼吁大家要谨慎选择这种路径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因为非常有可能最后你不仅你找工作的目的没实现，而且钱财还失去了。
1: 嗯，所以这也是恰恰验证了啊，就是这种行为它的法律风险啊，以及经济风险是十分巨大的。
0: 嗯，
1: 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想给所有啊正在为子女工作而奔波的家长提出的建议，就是法律呢会保护我们合法的民事权益，你任何试图通过所谓的内部关系啊去绕开公开招录程序的交易，那不仅呢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而且还可能会让你人财两空，甚至会面临行贿罪的法律风险。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相对来讲啊，可能说多多少少手里还是有一点证据啊，还是有一点这个维权的一个资本的，但是更多的人可能连一些基本的证据都没有，最后呢只能去认栽了。那么一直所谓的咨询合同也好啊，还有这个咨询协议也好啊，那掩盖不了权钱交易的本质，那一句包进啊这个在编岗位的承诺，往往都是骗子最标准的话术。所以说当对方信誓旦旦的做出了一些无法验证的承诺的时候，你脑子当中应该想起的是报警，而不是说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这个程度当中啊，我感觉哎燃起希望了一样。所以说这期节目呢，不仅仅邀请马俊律师呢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骗局啊，其实更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人生没有捷径，如果有的话，那多半都会是陷阱。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和网友啊都能够记住这一句话，合法合规才是给孩 孩子最好的托举。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就相关的法律话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马晶律师，谢谢您。嗯，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啊，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的是二手房的房产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 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1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看看自己家房子的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提醒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2: 我们家又停水了，也不知道该找谁，真是急死人了。
13: 电梯经常坏，一等等半天，太不方便了。
14: 公产房想买断，找不到原来的产权单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1: 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新居时代节目主持人董倩想倾听居民的心声，直击社区痛点，破解居住难题，为您生活中的烦心事寻找解决方案。
1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木界小区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木界街和海城街的交口，30米的房子，5楼1室半，南北向，私产房，92年建成的简装，房主卖2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太傅长安城，2室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单南向，私产房，908年建成的中庄，房主卖26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会展家园红桥校的房子，建筑92米，4楼东南向，私产，06年的中庄，50万，这个是红桥校，18745041433。三环信息院2室明厅，建筑106米。27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庄，房主卖75万，17703647661。工宾城市花园2室一厅，建筑88米，5楼东西向，私产，02年的中庄，38万，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庄，105万，18745041433。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庄，91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泰山公寓，三室明厅。

0: 厅，它的位置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建筑178米，4楼，顶楼是18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贝肯山6期的房子，3室明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3946066-8938，荣耀天地2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394606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国际，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88万，18746014512，文道花园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79万，文道花园。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东辉明珠园哈西的，这个是花园校2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6-8938。道里的地段街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向，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13946066-8938。万泰国际2室明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房主卖60万，18745041433。叶之林，这个是哈平路上的鼎立叶之林，2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105万，18745041433。凡奇科技，3室明厅。建筑面积139米，8楼顶南北西，私产08年的中装，房主卖80万。这个是风华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6-8938。阿什河街花园校的房子，57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这个是南岗的花园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6-8938。轩西小区21米，7楼南向，私产95年的简装，75000，房主卖75000，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海富康城2室明厅，建筑113米，4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85万，13946066-8938。省政府和平三道街的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86年简装，21万，18745041433。银泰城3室明厅，建筑面积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21年，没有装修，135万，18746014512。上西雅轩，2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没有装修，83万。这个是哈西的花园校，18745041433。
1: 好的啊，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有购房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联系。大家也听出来，刚才张顾问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套优质房源当中，适合不同的置业人群，包括你给孩子选校区的，或者说有些老人我想选一个这个低总价的房子，大家都可以来跟张顾问提，我们也都可以帮助到您。然后如果刚才张顾问分享这些房子里边正好有你心仪的，你可以先去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再跟我们进行联系。 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有听友来出售的是江北改善型的房子，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一共有6层的电梯洋房。洋房的优势呢，他说低密社区公摊。

0: 小居住安静舒适度高，是70年的产权毛坯现房，一楼带私家庭院，还有顶层赠送的是大露台，建面在125到175平之间，有30和40的改善户型，单价在5000到6500之间，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受理。联系人看房，大家可以记一下，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好的，如果说大家也有这种出售房产的需求啊，我建议大家自己拨打热线电话，您先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让张顾问先给你评估一下，哎，你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我这套房子在当下的市值值多少，我能卖到多少，好不好出售。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我们线下工作人员的渠道有很多，根据您的房型情况我们来给您安排，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提，我们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在线上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我们更多收音机前听友了解得到，哎，知道具体的房源情况，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就愿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所以如果您要卖房子，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呢，这个新居时代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先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因为一套房产，母亲与三个女儿发生了矛盾纠纷。在得知母亲以买卖的形式将房产变更在大女儿名下之后，其余的两个女儿是心生不满，为此拒绝赡养母亲。无奈之下，母亲是一纸诉状告上法院，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那具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梁某与胡甲系夫妻两人育有胡乙、胡丙、胡丁三个女儿。父亲胡甲去世后，三个女儿都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一套房屋份额的继承权，确定由母亲梁某继承并居住。之后啊，母亲梁某与大女儿胡乙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买卖形式将房屋变更登记在大女儿胡乙的名下。对此，胡丙、胡丁两个人都提出了异议，三姐妹就因此房屋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争执激化之后啊，都不愿意支付母亲的赡养费，母亲梁某因此处于无人赡养的尴尬境地。无奈之下，梁某于是诉至法院，表示自己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愿，未与长女签过房屋买卖合同，也未收到购房款，请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在受理该案之后啊，考虑到案件背后涉及老人赡养问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啊，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起初啊，梁某一度是要求撤诉的，法院审查认为梁某可能受到压力影响，为此没有简单的同意撤诉，而是指导调解员继续调解。一方面呢，依靠背靠背调解方式对胡乙开展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赡养母亲不仅是子女的道德责任，更是法律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以此唤醒胡乙内心深处的家庭责任感和亲情意识。同时啊，对梁某以及胡丙、胡丁释明法理，明确指出梁某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房屋的权利。其次，展开面对面沟通，以亲情召唤感召三个女儿。对，最终啊，三个女儿承诺将按月轮流照顾母亲梁某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疾病护理，并就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款项目达成了调解协议。此外啊，政府联合发力，法院联动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镇政府也是开展了回访，组织签订赡养协议，共同守护夕阳红。这个是关于赡养，然后把房产直接给其中一个女儿了。其他两个女儿就不同意了。
1: 对呀。
0: 现在就是确实家里边会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纠纷比较多。
0: 就是、好像很多人在大家的这种理念当中，就是房子给谁谁养老。
1: 对。
0: 是有这样的吧。
1: 有这个概念。
0: 对。
1: 一般的就认为你这个财产归你了、你就得赡养老人了。
0: 对、一般会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什么样的，就是家里边呢都会给小儿子。把房子都会留给儿子，但是呢家里边有姑娘的话呢依然赡养老人。
1: 对，
0: 有这样的好儿女的。
1: 有。
0: 就是我们不为了房子 这个房子你愿意给谁给谁、
1: 嗯、
0: 我们没有异议，
1: 对，
0: 但是我们该养你养你，也有这样的，
1: 你还管你，
0: 对、
1: 嗯、
0: 就是看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1: 你像国人的传统、
0: 啊、嗯，
1: 可能都视为把财产留给儿子、
0: 嗯、留
1: 给孙子、
0: 啊、嗯，
1: 一般的是很少留给女儿的、
0: 嗯、
1: 家里要是有男孩有女孩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女儿是分不到财产的。
0: 嗯，所以就是你看每家情况不一样，
1: 除非是你像他这种案例就是三个女儿，
0: 对、
1: 嗯、没有儿子，
0: 对，那三个女儿人家可能想了，那你我们就得平分，
1: 对呀，就要求要平分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都去赡养你，
1: 对、
0: 嗯、
1: 这个老人的明智的做法就是在他有生之年这个房子你就住着就别动了，
0: 嗯，
1: 等你到你没那天他们自己去分吧，
0: 愿怎么样怎么样吧、嗯、好像张棍说的，你像我们刚才案例当中他就是因为在他有生之年、先行，有可能是大女儿也可能说呗、啊，你把房子你留给我怎么样的、
1: 我养你老
0: 啊，对，有些孩子可能会这样、
1: 嗯、
0: 那老人一听那行吧我就给你了，结果没想到引起歧义了，引起家庭纠纷了。
1: 对呀、完他要完房子他又不养老了，
0: 对，
1: 不赡养老人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还不如说像张棍说那你就先别动了，
1: 嗯，
0: 你就先住着、
1: 对
0: 对，
1: 就不分配了，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哎呀，其实老人这个房产的这个分割呀，就是你看着好像挺和谐的，但凡涉及到这个房产分割，说哎，有的家里就会起矛盾。
1: 现在的一般的家庭矛盾，
0: 嗯，
1: 都是因为老人的不公正造成的，
0: 嗯，
1: 他不公平，
0: 嗯，
1: 向着这个了，不向着那个了，
0: 嗯、
1: 产生矛盾。
0: 对，我就知道，就是有一套房子，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小区里有一套房子，
1: 嗯、
0: 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卖，就是因为老人过世以后有纠纷，
1: 对，
0: 谁都不同意。
1: 谁都不同意，
0: 那咱们就碰着。
1: 对，继承做不下去。
0: 对，
1: 都想要，
0: 是，
1: 有的想多要，
0: 嗯，
1: 可能有的就想平分，
0: 嗯，
1: 分不下去，
0: 嗯，那就谁也别动了，就僵持着，
1: 就在这放着。
0: 对、嗯，也确实有家庭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哎、这个矛盾特别多，因为我可能接触的更多一些，
0: 嗯，
1: 咱们听众经常有咨询这方面问题的，
0: 嗯，
1: 就是家里的财产分配不公了，
0: 嗯
1: 嗯，有的就是担心，
0: 嗯。
1: 这个老人，
0: 嗯，
1: 房子，
0: 嗯，
1: 某某个子女在一起生活，
0: 嗯，
1: 就有的就说是不是偷摸给他了，
0: 嗯
1: 嗯，这个都不同意，
0: 嗯，所以你看，哎呀，这个问题确实每家不尽相同哈，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这种困惑的话，因为你看张棍也说了，他经常接手各种各样的案例，如果你实在是，挺困惑你的，你也可以问问张棍。正好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了，提醒大家，那张棍就是来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你来打一个电话，然后问一问张棍，我这个房产我到底怎么处理会比较好。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啊，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直接来拨打在线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张棍好。
3: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3: 您说，
2: 是在厢房区，文治头道街24号，
3: 文治
2: 小区。
3: 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72.11米，
3: 使用50。
2: 使用50，将近51。
3: 几楼？
2: 6楼。
3: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8楼。
3: 啥朝向？
2: 东西向，通透的。
3: 东西私产。
2: 对。
3: 哪年的？
2: 97年。
3: 简装？
2: 就算简装吧。
3: 俩屋的。
2: 中简装，对，两室一厅。
3: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2: 有。
3: 原来没有是吧？
2: 不对，都有。
3: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2: 55就是到手价。
3: 对， 工农兵小学、
2: 啊、
3: 对吧？
2: 哎，对，工农兵49、校区房。
3: 对，就这价格。
2: 好的，谢谢张顾问。
0: 好的，感
2: 谢
0: 参与，我们再会。
2: 谢谢
0: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好几套老房子啊，都是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顾问，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3: 您说。
4: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3: 嗯。
4: 那个5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3: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4: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3: 嗯。
4: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是、
3: 啥朝向？
4: 南北向。
3: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4: 07年，07年08年的。
3: 装修有吗？
4: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3: 嗯，超不过25。
4: 啊啊！
3: 我认为也就20万。
4: 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3: 可以帮您卖。
4: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3: 好的，啊。
4: 啊，那张工，谢谢你啊。
3: 嗯，好，
0: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工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张工。
3: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哈，前两天我在那个捷径街那块看了一个1楼的房子，大约是建筑面积是80米，它是东南向和西北向，就是两头的那个房子。
3: 东南西北。
5: 1楼。
3: 1楼，你这是住宅吧？
5: 住宅，住宅。
3: 哪年房子？
5: 94年。
3: 装修咋样？
5: 装修去要住的话，就是将就也行，因为要都得重新装。他不是他没收拾过的那房。
3: 40万
5: 哈。
3: 嗯。
5: 嗯，不能再便宜了。
3: 嗯，那你跟房主试着谈一谈吧。他现在挂多少钱呢？
5: 哎、我看他那里头有泵，是不是应该是那个啥1楼冷啊？
3: 有可能。
5: 是不是啊？
3: 对，那就有可能是他。
5: 那我像我去问的话，我就是看看邻居呗。
3: 你问问那个院里居住的邻居，这个他们反映的冷不冷？你最好是能问问这个单元的，或者你到物业去打听打听。
5: 哦、
3: 嗯，
5: 就是40万可以接受，是不是？
3: 对，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5: 他说40多万，完了也没说上下，完了我说那个。你这个冷，你这我得再研究研究，我没把话说死。
3: 他在捷径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捷径街那块有捷径幼儿园，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卢家街还叫什么捷径街？
3: 位置还可以，你跟他谈一谈吧。
5: 那块有夜市啥的吗？有早市夜市？
3: 有，那边有。
5: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顾问。
3: 哎，好的。
0: 嗯。
5: 完了，我能，你就是说1、2、3楼。
0: 哎，刘女士。
5: 1、2、3楼的那个房子有没有别的合适的？就40-50米的老人居住的，你再帮我联系呗。我这个手机号，我想买。
3: 行，你求购我知道了，有合适的我就给您打电话。
5: 啊、谢谢
3: 你
5: 啊，好的。
3: 哎、好的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没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寻找，就像刘女士一样，你只要说出自己具体的需求，我们就可以帮助到您。你像有很多老年人说，我现在本身就腿脚就不好了，上不去楼了，我看房子，你说我挨个去看，我腿脚也不方便。您就把自己具体需求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的。哎，张顾问，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人出售3楼的？是不是？
3: 没有。
0: 我记得他说他是三楼，楼层还挺好的，你说位置不好。
3: 我有点忘了，没有登记。
0: 嗯，就是现在好像一二三楼在老城区也比较抢手。
3: 对，不是很好找。
0: 嗯
3: 嗯，昨天有一个人他是要买的。
0: 啊，
3: 他要买的。
0: 啊，他是要买的。
3: 对，他看了到外的。
0: 啊，
3: 他想买。
0: 你看就是现在老年人好像就是都想买楼层低，也不想买那么高的了。
3: 对，基本上就是一二三楼，三楼就是到顶了。
0: 嗯，
3: 你再高了他就不买了。
0: 对，
3: 像有的老年人说一楼还不想要。
0: 嗯，
3: 还怕说的下水有问题，
0: 嗯，
3: 就想要二楼三楼。
0: 对，
3: 嗯，
0: 然后有一些一楼大家怕什么，就有老鼠虫子。
3: 对对对，
0: 也怕这些，
3: 怕反水。
0: 对，
3: 嗯，
0: 所以问题还比较多。所以你想啊，那可选的。

0: 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坤提，然后我们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2: 多大米数的？
1: 21米使用。
2: 21米几楼？
1: 建筑28，对，3楼。
2: 啥朝向？
1: 朝着，那朝向是，朝着，就是安发桥。
2: 朝着安发桥，你是在安发桥的哪一侧呢？
1: 安平街这侧。
2: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印度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1: 印度电影院这边。
2: 那朝着安发桥应该是偏哪一向？
1: 啊，对，是一片
2: 资产。建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安平安祥。
2: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儿。
1: 啊，对，91年吧，应该是92。
2: 简装。
1: 啊，对。
2: 15万。
1: 15万。
2: 对。
1: 啊，好好好。
0: 好吧，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有个房子想帮着我评估一下。
2: 您说。
3: 我是在哈尔滨大街855号中海英景西岸。
2: 中海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3: 89的，南北通透。
2: 89米的建筑面积。
3: 建筑面积89啊。
2: 你是几楼？
3: 我是25楼，最高是34。
2: 南北
3: 通透。
2: 两室的。
3: 两室一厅，对。
2: 建成是一几的？
3: 16啊，那是16。
2: 装修。
3: 就是中等装修吧。
2: 120。
3: 120哈。那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这个最便捷。你像我们听友就是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你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如果说你是急于出售，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你说张顾问能不能帮我代卖，那我们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你就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4: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2: 在哪个位置？
4: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2: 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4: 建筑面积140。
2: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4: 12楼。
2: 啥朝向？
4: 应该是南北东。
2: 南北东，
4: 对，
2: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2: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4: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
2: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4: 属于高装吧。
2: 哪年装的？
4: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2: 155万。
4: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2: 您说哪里的？
5: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2: 汇锦
5: 御江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2: 多大的？

0: 30以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
0: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0: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0: 产权证下了，应该是3年前下的。
1: 建成是哪年的？
0: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1: 装修
0: 我有点记不清的。装修是混装。
1: 混装，110万。
0: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1: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0: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1: 你说，
0: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1: 有1%的个税。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喂，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3: 张顾问你好。
2: 于女士，你声音稍微大点可以吗？声音太小了。
3: 那行，张顾问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在厢房亚马小区。
4: 亚马小区，你多大的？
3: 就是实用面积37.1米。
4: 37.1米，建筑55米。
3: 对，
4: 几楼的？
3: 3楼。
4: 啥朝向？
3: 单南向，1室半。
4: 哪年房子？
3: 88年的。
4: 88年的。装修简装？
3: 装修那什么，我搬过来是说，是那个什么那个高装，现在也就是中装吧。
4: 60万。
3: 60万呢？那张顾问看看能不能给我那什么？
4: 可以，节目之后帮您联系，好吧？
3: 那行，谢谢你啊，谢谢。
2: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能听清吗？
4: 能，您说。
5: 我在康安小区19号楼8单元，就海富家居对面有一个4楼。建筑面积是59.99，现在
4: 59.99，使用40米。
5: 朝向是西北。
4: 西北向，95年的。
5: 95到98吧。
4: 装修咋样呢？
5: 装修，简装。
4: 22万。
5: 22万。好的，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也提醒大家，您在听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用收音机，然后打通热线，我们导播接听完之后，大家一定把你的收音机关小声，通过电话来等待，直接等我和张顾问跟您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尤其是有些听友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行情，那你就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些老房子，你看张顾问评估完，那个总价真的是不高，
4: 不高，但也不好卖。现在的房子就是有价无市。你觉得你卖的挺便宜，可能看房的人吧，奔着价格去了。到这一看，
2: 不相中，
4: 这儿不相中，那儿不相中的。
2: 因为你挂价格低，它肯定有低的这个问题在。
4: 对。他就挑你毛病，
2: 对，
4: 这块不好，那块不好的，
2: 对，
4: 这个总之就是房子成交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2: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房子价格，那你就拨打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还有一些听我说，可能我也在卖，卖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顾问帮我想想办法？那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6: 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4: 您说哪里的？
6: 富丽江湾6号楼。
4: 富丽江湾的。
6: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4: 多大米数？
6: 190。
4: 190米。嗯，四室还是三室？
6: 四室。
4: 四室
6: 完了，三个卫生间。
4: 嗯，边西边户，南北西。
6: 对。
4: 房子装修咋样？
6: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4: 开发商带的装修，嗯，现在的价格不超400。哎，好的，
6: 哎，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4: 对。
2: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4: 也降了。
2: 对，
4: 他
2: 不是说这个因为贵，他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4: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它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2: 对，
4: 说直降，它是200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它。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2: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4: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2: 啊，
4: 就跟我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2: 直接看成了180。
4: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
2: 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低楼层就是3-4楼这样的，是200多万，
4: 对，
2: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4: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2: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了，但是
4: 现
2: 在又
4: 降下
2: 来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00-600万，
4: 对，
2: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4: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2: 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4: 对，
2: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贵，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贵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7: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4: 大正丽江1期还是2期的？
7: 1期。
4: 多大米数？
7: 大概一百，下面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4: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7: 大概是145，好
4: 像是。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7: 19楼。
4: 19，顶楼是多少？
7: 30多。
4: 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4: 南北几个卧室？
7: 3室1厅2卫。
4: 建成是1几年的？
7: 应该是2013-2014年。
4: 装修咋样？
7: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4: 120。
7: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4: 你说，
7: 东奥家园，
4: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7: 建筑面积90，
4: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7: 对，七十米。
4: 你这个是几楼？
7: 这个是5楼。
4: 5楼南北。
7: 东西。
4: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7: 10。
4: 装修咋样？
7: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4: 57万。
7: 哦，好的，谢谢。
4: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8: 你好。
4: 你好，请讲。
8: 嗯，我的房子是在那个三大动力路，是在那个和平商住，是动力松雷那个，动力厢房松雷那个房子。
4: 松雷楼上叫和平商住吗？
8: 啊，对。
4: 我记着它叫乐府吧。
8: 不是，因为不太大，就在松雷楼上，完底下是建行。
4: 嗯，那你不是松雷楼上，你是松雷对面吧？还是松雷旁边那个建行？啊，我知道了。
8: 松雷旁边建行，它是一体的。
4: 嗯，我知道。那和平商住多大米数的？
8: 嗯，是建筑面积是131。
4: 几楼？
8: 五楼。
4: 顶楼是多少楼？
8: 顶楼是17楼。
4: 啥朝向？
8: 应该是南北，而且两边都有阳台，都是通透的。
4: 嗯，建成是
8: 就是广场。
4: 05年的吧？
8: 建成是05年的，对。
4: 装修咋样？
8: 简装。
4: 简装80万。
8: 80万。
4: 嗯，
8: 那行，谢谢您。
4: 嗯，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这个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房产专家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想让张棍帮您评估的，帮助您买卖的，或者说帮助大家解答您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9: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9: 哎，你好，我家有一套群力翠湖4期1楼的房子，建筑面积是204，使用面积大概155左右，32卫，南北。
4: 顶楼是多少？
9: 顶楼30几，不知道。
4: 嗯，你现在装修到啥程度了？
9: 我是2019年进户吧，2000年装修的，装的是现代极简风。
4: 你装修的时候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9: 那时候，算吧，40-50。
4: 嗯，现在卖的话360。
9: 360。
4: 嗯。
9: 那个我想麻烦您能帮我卖一下吗？
4: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9: 啊，行，那好，
4: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建议，现在可能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正在买房卖房，或者说大家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专业意见，那您就一定要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然后呢，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买卖。您刚才跟张棍有很多听友提了，说帮我代卖也好，或者帮助我寻求也好，您线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然后进行详细记录的。所以说，大家就是保持电话畅通，等待我们跟您再次沟通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估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0: 你好，张老师。
4: 你好。
10: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4: 河北
10: 112栋。
4: 多大米数的？
10: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4: 几楼？
10: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4: 嗯。
10: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4: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0: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0: 啊，这么少？
1: 嗯，不好卖啊。
10: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1: 你好。
4: 你好，请讲。
11: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4: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11: 建筑面积153平。
4: 153平，几楼的？
11: 8楼。
4: 顶楼是多少楼？
11: 顶楼是32。
4: 南北的？
11: 南北。
4: 三室，
11: 一厅两卫。
4: 装修咋样？
11: 装修20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4: 嗯，105。
11: 105。
4: 嗯。
11: 谢谢啊。
4: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请讲。
12: 那个我在厢房民乡小区有一套房。
4: 民乡，多大米数的？
12: 136.8平。
4: 你这是几楼？
12: 对，7楼，8楼。
4: 136.8几，对吧？
12: 对。
4: 三室明厅。
12: 那是我是这两室两厅。
4: 两室的。
12: 两室两厅加一储藏间。
4: 南北还是东西？
12: 东西的。
4: 东西的。私产，这个房子是2000年的吧？
12: 01年的。
4: 01。
12: 2001年。
4: 装修咋样？
12: 装修还行，中装吧。
4: 75。
12: 75啊，成交价吧。
4: 对，不太好卖。
12: 是，谢谢。
4: 哎，好的，哎，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13: 啊，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4: 嗯，
13: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的公产那人的名字。
4: 嗯，
13: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4: 嗯，
13: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1: 属于共同财产。
13: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1: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13: 但是他这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1: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13: 就共有了。
1: 嗯，
13: 还有个问题，
1: 嗯，
13: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1: 对，
13: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1: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
2: 好，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14: 你好，
4: 你好。
14: 哎，我是那个法西剑桥西畔的。
4: 剑桥西畔，
14: 嗯，
4: 多大米数的？
14: 108米建筑面积。
4: 几楼？
14: 南北东，18楼。
4: 18楼南北东向，建成是2011年的，两室吧？
14: 2013年，
4: 装修咋样？
14: 中装，
4: 105万。
14: 啊，谢谢，好嘞，对。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如果您线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解决我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让张顾问帮我买房卖房，那您都可以记一下张顾问线下的联系方式，我再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二手房的服务。有请张顾问。
4: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疑难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或者是亲戚的朋友的，我想交易，我想办贷款，我找你办的话可不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不收你中介费。还有这个各种的疑难问题，有的听众说我现在有房子，我就想用点钱，我不想买卖，我能不能贷款？这个都是可以的，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记一下张顾问的联系方式，您跟张顾问联系。如果说您就是想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这个价格的啊，张顾问这个帮助我办理的，那你可以在明天节目时间段也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联系。另外大家线下有想出租房产的、求购的或者是出售的，想跟线下更多粉丝进行互动交流的，大家也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第二节，加快装箱，清关速度。经过国际市场的锤炼，李新民深知每到一个新区，安守当地的法规和条例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每一个国家的清关，更是需要深入一步的了解和掌握。在哈法亚油田里有三支钻井队，其中渤海钻探的两支队伍是先于大庆钻井队到达的。渤海钻探钻井队在伊拉克清关时大费了一番周折。为了快速清关，避免渤海钻探队在清关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李新民专门奔赴天津，来到渤海钻探公司进行了请教和了解。根据渤海钻探公司在清关时的经验教训，李新民总结出了需要提前做好的七项工作。一是货箱清单和货物要相符，二是授权委托必须一清二楚，三是原产地证明要齐全，四是免税文件必须完备，五是代理资质要符合规定，必须以当地企业或者国际知名公司为代理，六是运输证明明确，要一应俱全，七是临时进口和永远进口要区分，让人一看便知。这七项内容，有的在国内可以提前准备，在国内可以准备的，李新民事先与国内联系，做到准确无误；需要在国外办理的，李新民提前在国外进行准备，资料的翻译一律译成英文、阿拉伯语和

汉语三种文字，还要经过项目部的审核，避免挂一漏万。李新民所负责的哈法亚项目开始只有一支 DQ023 钻井队，使用的是 70DB 型钻机。2010年8月22日接到通知，要求该队到伊拉克参与哈法亚项目。8月26日，钻机从吉林油田运到大港油田成套中心，开始运作出国配套准备。在大港油田成套中心，经专业人士探伤、防腐，重新安装立起井架，进行整改调试。9月4日，第三方北京康布尔公司负责进行检验。7日，开始进行钻机整改。8日，开始陆续打包。在天津大港装箱打包时，李新民的助手搭档葛占奎带领20名队员对140多辆卡车的钻机和设备发起了冲锋。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出国，他们每天从早晨四点钟开始，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即使中午时分，他们也是简简单单吃盒方便面，抽一根烟，继续进行着装箱打包。当时正值初秋时节，天津大港每天的气温都在35-36摄氏度，队员们多数中暑，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现象。可他们竟是依靠喝几口藿香正气水来坚持工作。到了12日，整部钻机和相关配套设备全部装箱打包完毕，一共装运了140余车辆。14日，从天津大港港口海运到伊拉克。10月23日 ,DQ023 钻井队的钻机和设备到达伊拉克距巴士拉20多公里的乌姆卡萨港，25日才得以靠港清关。由于李新民早已准备了清关的各种文件，这一次清关非常顺利。26日，部分设备运抵哈法亚警场，半个月全部运到现场，这在哈法亚地区的清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三节，昼夜搬卸，安装起架。钻机和设备运抵井场之前，李新民带领队员们在井场做好了钻机和设备的定位，并提前进行测试，用划线的方式选好了方位，做出了标记。当钻机和设备运抵后，李新民和队员们一边卸车一边就位，光他们14个人每天就卸下30-40辆车，仅用了1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巨大的工作量。你们说，这得付出多少的辛勤和劳动的汗水呀？别的不说，光是从集装箱往外卸取货物就是非常的困难呢。当时伊拉克的天气那是格外的炎热，人们喘一口气，浑身立即冒汗。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衣服裤子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没有小型叉车，那是卸不出集装箱里的设备的。于是李新民和队员们就用双手搬出一个又一个部件，当遇到大部件时，他们就拴上绳套，使用大型叉车一点一点地拽拖出来。每天他们都要吃着当地那种名叫馕的又干又硬的饼，这种饼人们吃起来特别的费劲，没有坚硬的牙齿那是很难嚼动吞进肚子里的。在苏丹，李新民吃的阿拉伯饼像是嚼纸壳箱子，可来到这里吃的馕却像是在嚼毯子似的。可眼下井场没吃的又没住的，根本不能生火做饭。没办法，一到队员们

发饿的时候，就只能吃馕吧，吃不进去，那也得硬吃。如果不吃的话，接下来的繁重劳动，那谁能吃得消呢？在警场上，当队员们需要抡大锤砸销子时，李新民总是第一个将铁锤抢过来。他一边挥抡着，一边大声地喊道：你们必须克服眼前的困难，吃下这个馕，身体没有劲儿，怎么卸完设备，怎么能装完井架？你们谁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干。一看到李新民不怕苦累的形象，队员们个个就像接受到命令一样，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馕，有的咀嚼得连连咳嗽，有的咀嚼得流出了眼泪。这时李新民用臂膀擦了擦脸庞的汗水，鼓励队员们：兄弟们，我们咬咬牙啊，再坚持几天，等营房一到，我们就有自己的食堂了，到那时候你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保证你们吃好喝好啊。队员们齐声的欢呼：好啊，我们马上就有食堂了。到了夜晚，李新民将13名队员分成两组，轮流进行卸货安装。每一个夜晚，每一组只能休息2个小时，另一组继续挑灯夜战。一个夜晚下来，除去每个小组共计4个小时的休息，其余的时间全被卸货和安装替代了。虽然哈法亚地区的条件和环境非常艰苦，而且队员们也是第一次接触 70DB 大型钻机，但在李新民的带领下，他们仅用13天的时间就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到位。按照上级满负荷的预定时间，李新民和队员们提前1个半月胜利地完成了卸货、固井、起架任务。第23章，出战玉卡，兵败哈法亚地区。哈法亚油田是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的3大油田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规模最大的作业者项目。哈法亚油田的开发，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创业的实践步伐，开辟了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大庆建设的主阵地。2010年12月11日18时，作为作业者的中国石油公司甲方给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下达了开钻的指令。这是李新民带领的 DQ023 钻井队在伊拉克打的第一口井，这是李新民带领的项目部在哈法亚油田的初始之战，更是李新民参加石油钻探以来的第一次玉卡呀。第1节，奇缺地质资料。说实话， DQ023 钻井队在哈法亚油田的首战很不顺利。施工的第一口是水平井，该井为哈法亚地区有史以来钻井最深、水平段最长的一口水平井。原设计井深4695米，水平段长800米。该井为日费制，所谓的日费制，就是由甲方提供钻头、钻井液、套管、水泥以及固井、侧井、定向等专业技术服务，钻井施工方提供钻机、辅助设备，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日费标准和钻井日数，由甲方向钻机施工方支付工程费用的一种合同合作方式。

在日费井施工中，甲方承担所有的地质和工程风险，包括地层压力高于预测值、漏湿、卡钻、打捞、实际钻速低于预期钻速，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风险。但是设备故障所造成的损失要由钻井施工方来承担。也就是说，日费制施工就是要按照甲方的施工设计，根据甲方的作业指令，按照甲方的施工要求进行施工。期间只要不发生设备故障，干一天活就赚一天钱，不承担其他任何的责任。虽然是这样，但李新民却不是这么想的，更不是这么做的。按照队员们的话来说，他们是干乙方的活，操甲方的心。 DQ023 钻井队接到任务之后，李新民在第一时间向甲方索要该井的详细地质资料。可甲方负责人笑了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你所要的详细地质资料，我这里根本就没有啊。李新民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甲方连详细的地质资料都没有，那你们让我们怎么进行钻井施工啊？甲方负责人反问道，你们干的是日费制的施工，操这份心有意义吗？李新民惊讶地回答，我们来这里钻井，必须要为甲乙双方负责呀，这样做才是无愧于我们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荣称号啊。甲方负责人被李新民驳斥得脸红了，他不得不介绍说，那好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情况介绍给你吧。由于连年的战乱，伊拉克油田设备损毁严重，许多油井只有30多年前粗略的勘探的地质资料，这些地质资料大多数残缺不全，你们施工的水平井地质情况非常复杂，从1400米到1940米为高压层，从1600米到1900米是石膏层，还有50多米的岩层。该区地质资料大部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不全面，支离破碎的，很难满足钻井的实际需求。这里的地层压力也特别的高，还含有高浓度的硫化氢，泥浆比重要求也非常高。在这里钻井啊，很容易发生井喷和井下复杂事故，一旦有硫化氢泄漏，还会造成难以预测无法估量的人身伤害啊。这是危言耸听吗？不，这位甲方负责人介绍的完全是事实，一点虚假的成分都没有。李新民听后丝毫没有惧怕，笑着说，我们中国大庆石油工人在国内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艰险没经历过呀，就是有天大的艰难险阻，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它。事后李新民描述说，哈瓦亚地区的地层复杂到什么程度，各段的压力体系都不一样，开始是 1.20 的泥浆比重，紧接着是 2.35 的泥浆比重，重晶石粉是每立方厘米 4.2 克，用重晶石粉加重都加不上去，最多能加到 2.30， 只有用磨碎的铁矿粉才能加到 2.35 啊。没有可依据的真实的地质资料，加之还没有完全真正掌握的复杂地层，这让李新民和队员们如何打好第一口水瓶井啊。第二节，建议次次驳回。按照国际惯例，甲方监督必须驻井指挥，可是由于

中东战乱不断，甲方监督们谁都不愿意到哈法亚地区，相互之间是你推我，我又推他，你来我往的推诿着。没有办法，最后甲方想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办法，那就是甲方监督在千里之外的 MOC 作业部里进行遥控监督。除此之外，甲方监督不但是遥控指挥，而且一切都要严格按照甲方的设计来执行。就是这两个问题，却给李新民的现场作业带来了极大的难度。DQ023 钻井队从开钻到进尺1400米之前一直都很顺利。2011年1月10日井深钻到1939米以后，按照规定开始完钻测井，并要准备下套管，封堵地下高压层、石膏层和岩层。就在起钻的过程中，3个小时的工作量却耗费了12个小时才把钻杆起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甲方监督在监控里认为，泥浆比重低，没有完全平衡住地层压力。于是，甲方监督决定将泥浆比重从 2.20 克每立方毫米加大到 2.27 克每立方毫米。可是下钻后仍然受阻，这一问题前后处理的4天还是没有彻底的解决。1月14日下午，甲方监督和甲方负责人不得不亲自来到井场召开现场会，讨论研究如何下管套的事宜。此时此刻，李新民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啊，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先通井，不然套管极有可能扔在井下。可是甲方监督并没有接纳李新民的建议。这时李新民不管你是甲方负责人还是甲方监督，义正言辞地说，因为钻杆下钻后依然受阻，我们必须要先通井，否则受到的损失不仅仅是我们作业方，就连你们甲方也会受到株连的。我这么做完全是对油田负责，也是对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项目部负责呀。可惜呀，尽管李新民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可甲方监督根本没有采纳李新民的建议，最终还是决定按计划下套管。1月15日凌晨2点多钟，井场开始准备下套管。为了防止意外，在甲方召开的第4次讨论会上，李新民郑重其事地提出甲方负责人必须驻井的要求。与此同时，李新民召开钻井队队员会议，要求全体队员24小时不准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有任何操作上的失误。他又特意安排将2套大钳放在井口上，一旦出现问题马上更换。尽管李新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可套管下至1465米时却出现了井下第1次遇阻。李新民不顾什么甲方监督不监督的，立即发出号令，必须活动钻具。当甲方监督欲要阻止时，可遇阻问题很快地得到了解决。这时李新民第5次提出建议，应该马上采取通井措施，防止卡钻事故的发生啊。令人遗憾的是，李新民的第5次建议再一次被甲方监督拒绝。施工仍在继续，下套管仍在继续。当套管下到1703米时，果真被卡住了。即使这样，甲方监督非但不采纳李新民的正确建议，强行往井下打入解卡剂进行解卡。

可是事与愿违呀，注入的解卡剂在地下泡至1月20日时也未能解卡。接下来在甲方监督的指令下，井台采取了下钻扫分级箍和阻流环，并下套管内割刀，这样才起出了套管1465米，可其余的套管无法处理，只能报废在井下，然后并又实施打塞侧钻。2月5日 DQ023 钻井队扫塞至1416米，开始侧钻。2月22日，侧钻至1939米完钻后，下入9.5寸套管，第一次卡钻这才得以处理完毕。第一次卡钻事故处理完毕之后，这口超深的水平井在后来的钻进过程中，先后又发生了2次卡钻事故。一次是在3月27日定向钻进3941米时，发生了斯伦贝谢技术公司的动力钻具折断事故，当时井底井斜87度，处理至4月6日打捞尚未成功，打塞至3766米后凝，又从井深3800米处开始侧钻。4月20日，钻井队钻进至4041米时又发生了卡钻的事故，当即采用了泡油的方式，无法解卡。4月27日，在3592米处钻具内爆炸松扣，之后打塞到井深3165米后开始改为打直井。由于地层复杂，井内异常情况不断，甲方最终改变了井深设计，决定在3800米处完井。第三节，大度，勇于担当。第一口井就这样浇井了，长达5个多月的钻井周期，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从心里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和揪心般的失望。可以说，这口超深水平井的3次卡钻事故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了搞清楚事故的原因，中国石油主管部门在北京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分析过程，总结教训。会上，李新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又说明了具体情况。一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对那里的地层啊，一点都不了解。伊拉克甲方提供的资料很少，只能摸索着前进。二是那里的地层属于高压低渗透，高度重视高压，对低压渗透认识不足。三是斯伦贝谢技术公司作为甲方的技术监督，是世界一流的企业，但那里的工程师技术素质很差，原因是中东国家战乱，像样的工程师根本就不来，可来到井场的都没有现场施工的经验。关于该超深水平井的影响和深刻教训，李新民透彻地分析着。第一个，伊拉克政府对我们意见很大，说大庆虽是一流企业，但派来的是二流队伍，并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提出严重警告，甚至说合同结束以后不准备续签合同。又说你们一来就卡钻，而且一卡卡了3次，一口井打了160多天。第二个，甲乙双方合作必须要双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想要达到双赢，乙方必须负起责任，工作中敢于较真，敢于硬碰。不管谁负责，一旦发生了事故，我们必须坚决制止。第三个，乙方的责任虽然有规定，但乙方对甲方的责任是无限的，只有乙方真正的站在甲方的立场考虑，为甲方利益负责，这样才能走得更远，看得更高。

难降临，生死关头何所惧？从世界火炉苏丹转战到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似乎不间断的旅程中，李新民和队员们在钻井井场上奋力拼搏，为的是我为祖国献石油。他们承受的不仅仅是失败中的痛苦，同时还面临着生与死最严峻的考验。第一节，等来的是义和骨灰。中国石油工人来到伊拉克钻井，正赶上伊拉克战后武装袭击的频发阶段。伊拉克哈法亚地区更是一个环境恶劣、枪战激烈、局势动荡的不安之地。不夸张地说，这里的艰难险阻无处不在，这里的痛苦失败无处不在，这里的瘟疫病毒无处不在，这里的生命危险无处不在。有一天夜晚，哈法亚地区还没有褪去白日的那份发疯般的燥热，蒸笼般的闷热充满了整个井场。就连这里的沙土石头似乎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喷吐着热气。当时针指向夜晚十点钟左右时，年仅30岁、身材消瘦、个头略显偏高的队员小富从丝钻的岗位上与同事交接完班。同事逗趣地问小富啊，什么时候回去结婚呢？小富整理着工装笑着回答说，啊，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就回国结婚了。同事微微的一笑，你和你那国内的未婚妻等得都受不了了吧。小富随手用手套轻轻地抽打了一下同事，相互想念倒是真的，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同事摆了一下手，好了，你赶快去洗漱一下，争取做一个洞房花烛夜的美梦吧。说完，小富便从井台下来，嘴里吹着口哨，乐滋滋地朝着营房走去。当他走到宿舍门前，刚要伸手开门的时候，黑暗中觉得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他以为是休息的队员呢，便问，谁呀？小富刚要继续盘问时，一支枪管已经顶在了他的头部。一名劫匪低声地用阿拉伯语喝道，别动，动一下我就打死你。小富惊恐地发问着，你要干什么？这名伊拉克劫匪冷冷地说，把你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此时小富的脑海里立即意识到，房间里还有正在休息的队员们呢。随即小富伸手拨开劫匪手里的枪械，大声地喊道，不好了，有劫匪啊。没容的小富再喊一声，劫匪的枪声响了。只听砰砰3声枪响，小富的头部立即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没能站起来。房间里的队员们纷纷操起手中的防御武器，循声冲了出去。可是狡猾的劫匪却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驾驶着摩托车逃得无影无踪。当队员们抱起小富准备进行抢救时，可惜我们的小富早已没了气息，永远地离开了他那心爱的钻井队，离开了他那心爱的队员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拼搏的哈法亚油田。是啊，小富当年才30岁，预计2个月后回国结婚。他的未婚妻在大庆市，
日

日夜夜等待着小富的归来。最终，未婚妻等来的不是新郎小富，而是令人悲痛欲绝的一盒骨灰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为祖国献石油绝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中国石油工人用艰辛、血汗乃至是生命铸成的呀。既然危险的地方有石油，艰苦的地方有市场，李新民和队员们纷纷地表示，我们是搞石油的，再难再险再苦再累也要闯。这就是铮铮铁骨的大庆石油工人呐。第二节，火箭弹留下的痕迹。在伊拉克，除了第一个迎面热情迎接你的，是能把大地烤化的太阳，接下来的就是地表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的热浪。这个沙漠地区经过刺眼的阳光反射，更使周围变得白茫茫热辣辣的一片。这样的热情还不算什么，如果你想要在野外活动或者出行的话，你自己就得先问一问自己，你想不想活了，你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没办法呀，为了中国石油海外大庆的创业，为了中国大庆石油工人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站稳脚跟，眼下就是冒着枪林弹雨，那也得向前冲，那也得往前闯了。2010年9月的一天，从国内大庆市倒班归队的三名队员，在伊拉克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之后，伴随他们的就是命悬一线的危机。队员甲站在越野大吉普旁边，将20多斤重的防弹背心套在了身上，然后他又戴上了10多斤重的钢盔，问队员乙和队员丙，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队员乙和队员丙一样穿戴完毕，回答说准备好了。随即一行三人登上了越野吉普，一路上队员甲瞪着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车窗外，不时地提醒道，你们千万别睡着了啊，打起精神来，绝不能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啊。队员乙和队员丙回答，你就放心吧。大吉普的颠颠簸簸，加之危险时时刻刻就要降临的高度紧张，迫使当地雇员司机感到格外的身心疲惫，双眼来了个一闭一睁。还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队员甲马上意识到行驶的危险性，他用手推了一下当地雇员司机，把车停下来，我来替你吧，你简单的休息一下。随即队员甲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启动大吉普，他一边驾驶一边继续提醒着队员乙和队员丙，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负责监视大吉普的左右两侧，我负责驾驶并且监视前方。当越野大吉普行驶还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当地雇员司机极力地主张将队员甲替换下来，可队员甲却摆了摆手，不用，我再坚持驾驶一小时，你再替我。当地雇员司机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着。这时队员甲大喊道，兄弟们坐稳了，我开始加速了。只听引擎的轰鸣，越野大吉普飞一样的向前猛奔，前后不到两秒钟的功夫，只听一声巨响，轰的一声，一颗火箭弹紧贴着车后排的后备箱里穿车而过。说时迟那时快呀，
越野大吉普使劲向前猛顿了两

下，坐在后排的两名队员立即昏了过去。队员甲即刻刹车熄火，转过身来呼叫两名队员。在队员甲和当地雇员司机的呼叫下，队员乙和队员丙这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得出来，他们俩的后背都有火箭弹穿过来的轻度灼伤，继而又被炮弹的爆炸声震得晕了过去。队员甲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心里不停地在想，如果当时大吉普稍微行驶得慢那么一点点，那颗火箭弹就能穿人而过，如果弹道稍微低出几厘米，就会击中油箱，车毁人亡。如果队员甲再也不敢想象那第三个如果了，望着那个触目惊心的大窟窿，赫然出现在连 AK-47 12连发步枪都打不穿的越野大吉普车的后身，车皮向外翻卷着，烧焦的窟窿里还在冒着黑烟。此时此刻，队员甲的嗓子不由得一阵阵的发紧。当地雇员司机浑身都在发颤，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队员甲在惊恐中镇定下来，果断地说：赶快上车，我们是万幸啊，我们加速赶到驻地。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和恐惧，队员甲、队员乙、队员丙和当地雇员司机回到了警场。队员甲一面安排着队员乙和队员丙到驻地进行医疗处置，一面向李新民介绍着生死一瞬的惊险。之后，李新民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一瞬间，那是生死两相隔呀。后怕那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从生死考验中，我们才更加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爱国。走出国门，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我们大庆石油工人找油的艰辛呐。第三节，遭遇阿拉伯沙尘暴。在伊拉克这个国度里，除了热浪相伴这里的人们以外，战争的恐怖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可这里还有一个恶魔，那就是沙尘暴。它跟随着那两个凶神恶煞，残酷地蹂躏着这里的人们。在哈法亚地区，你就算住在密封特别严实的营房里，可当沙尘暴来袭时，也会将这里变成烟尘弥漫的世界，使得你的嘴里、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和土面子。哈法亚地区的沙尘暴来的时候铺天盖地，远远的就像一堵沙墙从天边铺拍过来。就是这么一来一往，白天瞬间变成了黑夜，池塘瞬间变成了泥浆。为了防御沙尘暴的袭击，队员们研究了一个不被这个恶魔呛醒的办法，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浸湿的毛巾盖在脸上。他们自我调侃地说：这就是我们的阿拉伯面膜呀。谁都没有想到，技术员小戴却遭遇了一场阿拉伯沙尘暴生生死死的考验呢。2011年4月的一天，正是技术员小戴休息的日子，可他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休息日而休息，相反，他又来到了警场。小戴心里知道，第一口井打得很不顺利，队员们心里个个憋着一口气儿，小戴的心里更是憋着一股劲儿。
此时小戴的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尽快熟悉第二口井的施工程序。到了下午，甲方送来了套管弯头，小戴仔细一计算，发现连接套管头与封井器的变径法兰高度不对。小戴在想，现在与甲方作业部进行联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时，西北的天空出现了黑压压大团大团的沙尘暴，看这个架势，将要铺天盖地呀！小戴立即决定，必须赶到20公里外的兄弟钻井队，去借合适的变径法兰来解决施工生产的难题。小戴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决定了的事，十头老牛那都拉不回来。队员们十分担心小戴路途上的安全，手指着弥漫在西北天际的沙尘暴，劝说道：小戴，你不能出家，沙尘暴就要来了，那危险时时刻刻都在啊。小戴笑了笑：嗨，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队员们执拗不过小戴，又为他出了个主意：如果你非要出去的话啊，不妨你乘坐皮卡车，这样呢既安全又可靠啊。小戴摇着头说：动用皮卡车那还不如我两条腿走得快呢，这一来一往的也就40公里的路，不会耽误施工的，放心吧。说完，小戴头戴着钢盔，套上了防弹背心，迎着即将袭来的沙尘暴，朝着兄弟钻井队方向徒步走去。这沙尘暴说起来非常的奇怪，每一次袭来那是说来就来，说到就到，毫不客气的一扫而过，可这一次却截然不同，就像沙尘暴的腿部被地面强大的胶水粘住似的，一动不动地窥视着哈法亚地区。还好，小戴来到兄弟钻井队以后，立即将合适的变径法兰拿到手，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掉头朝着自己井场的方向走去。就在小戴刚刚离开兄弟钻井队还不到10分钟的时候，西北天际边的沙尘暴再也忍耐不住了，再也控制不住了，张着遮蔽着天空的大嘴，喷吐着黑暗和沙土，慢悠悠地扑了过来。顷刻间，小戴已被卷入黑压压的风沙之中，他一下子被风沙裹挟在地。小戴心里知道，只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耐心等待着风沙掠过。可是一个半小时过去，沙尘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是越刮越烈，小戴已经被沙尘暴掩埋了。当黑压压的沙尘暴渐渐地退去时，小戴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走。在小戴眼前，除了黑蒙蒙的沙尘，只有能见度还不到10几厘米的旷野。此时他感到口干舌燥，急需一口水，可他一闭上嘴唇，连沙带泥的土面子糊住了他的口腔，哪里有水呀？小戴突然感到头部晕眩，呼吸格外的困难，胸内憋闷，心跳加快。当他向前行走不到1米时，立时昏倒在沙漠之上。当小戴再次苏醒过来时，他浑身软得像根面条，嘴唇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双脚已经磨出了血泡，可他咬着牙继续向前爬行着。1米，2米，3米，4米，5米。小戴爬行不到10米远，第3次又昏迷了过去。
当小戴第三次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

已经躺在了钻井队的营房里。在他身边围坐着队员们，他们用不同的口吻轻轻地招呼着，唏嘘着。眼前一大碗姜汤水冒着热气，正等待着小戴呢。一名队员拉着小戴的胳膊说，西北的沙尘暴扑过来的时候，李新民经理很不放心你，就派出我们三个人乘坐着皮卡车沿着你回来的路线寻找，终于把你从沙尘里救了出来，要不然你可就葬身在沙尘暴里了。听后，小戴的眼睛里滚落出两颗硕大的泪珠，重重地砸在床边上，无声的。第25章，可他们就像战场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士一样，奋力拼杀，驰骋疆场，坚韧不拔，永不言败。可是他们不是神，而是人呐，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是胸中装有人间大爱的人，更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第一节，未尽孝道的泪水。李新民的搭档平台经理陈伟是第一个报名参加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出国以后，他与李新民一起首战苏丹，转战伊拉克。他是李新民最得力的助手，又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每当李新民遇到困难时，第一个站在他身后为其撑腰壮胆的人就是陈伟。每当李新民高兴的时候，第一个鼓掌呐喊的人就是陈伟。每当李新民接受新的任务时，第一个勇于分忧解难的就是陈伟。大家知道，就在陈伟将与李新民奔赴苏丹的前一周，他的父亲肺癌病症加重了。望着病床上的父亲，陈伟的心就像坠了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握着青筋暴起、骨瘦如柴的老父亲的双手，嘴唇颤抖着，不知说什么好了。嗓子里如同塞进了棉絮一样，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是啊，此时此刻，陈伟的心情是沉重的，是矛盾的，更是复杂的。在这一关键时期，是留在父亲身边以尽孝道，还是出国奔赴海外寻找石油呢？这是陈伟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最最艰难的抉择。深明大义的父亲从昏睡中慢慢地醒来，睁开了双眼，望了望满脸泪痕的陈伟，吃力地伸出双手拉着陈伟的衣袖，声音低低地说，儿子啊，我知道你的难处，我不会拖累你的，你只管出国钻井去吧，多给国家献石油啊，千万要好好干，多听李新民的，多为李新民出主意想办法，好好的和他配合。这时的陈伟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簌簌地流淌下来，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给父亲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爸爸，你的话儿子我全都铭记在心，我出国以后一定要把喜讯接二连三地向你报告，绝不辜负您老人家对我的期望啊。

0: 2006年2月19日，陈伟随队离开大庆，奔赴苏丹。两个月之后，陈伟的父亲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老父亲躺在病床上问道：
1: 陈伟，他们有消息了吗？
0: 陈伟的母亲告诉说：
1: 你就放心吧，陈伟和李新民他们在苏丹法鲁贾打第一口井呢。
0: 老父亲不无担忧地问道：
1: 他们打得顺利吗？不会出现什么困难和故障吧？
0: 陈伟的母亲继续回答道：
1: 就凭他们的智慧和胆识，什么困难什么故障都难不倒他们。
0: 老父亲长叹了一口气：
1: 唉，但愿他们第一口井打得顺利，打得成功啊。
0: 陈伟的父亲就是在这无限的挂念之中离开了人世。当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完第一口圆梦井之后，就在第一时间，陈伟操起了电话，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了远在中国大庆的亲人们。铃声响过几声之后，接通电话的是陈伟的母亲。
2: 是儿子陈伟啊？
0: 陈伟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大喊：妈妈，我爸爸身体怎么样？你要告诉他老人家，我们海外第一口井打得非常成功啊。此时陈伟的母亲和亲人们为了不让他分心，一直在瞒着实情。
1: 你爸爸恢复得很好，你就和李新民一起啊，好好的脚踏实地的为祖国献石油吧。
0: 陈伟急迫地说：妈妈，我要和爸爸说话。陈伟的母亲继续进行善意的谎言：
1: 啊，你爸爸他睡着了。
0: 没办法，陈伟只能遗憾地放下了电话。当陈伟休假从国外返回大庆时，这才知道父亲早已经离开了他。一下子他不由自主地跪在了父亲的遗像前，哭喊着：爸爸，儿子不孝啊。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每当清明节来临时，陈伟在国外都要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冲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地流着泪水磕三个响头，然后陈伟泪流满面地低声吟唱着《望星空》：
1: 夜蒙蒙，望星空，我在寻找一颗星，它是那么明亮，它是那么深情，那是我早已熟悉的眼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 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啊，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欣欣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欣欣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啊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啊、都可以。
2: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薰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嗯。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
1: 对对对，
2: 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啊，
1: 它可以达到5A 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100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咱100平方公里，你知道说
1: 的
2: 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嗯，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的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听完薰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你说
2: 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10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你看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4公里。
1: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2: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潭净月潭。
2: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着好像是，是不是、
1: 那我不太清楚
2: 了。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
2: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2: 看过，
1: 看。
2: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2: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2: 明白了啊，
1: 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 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2: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安子片的事儿怎么上那儿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1: 你现在二零二几年的安子片，你跟当年六七八十年代的安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2: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2: 对
1: 啊，那个是影棚。
2: 就是，但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这个自然
1: 室外景观
2: 里边，对啊，你看，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嘛，你就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咱厢房这边，你原来那块儿去之后，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2: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1: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2: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2: 明白。
1: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2: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1: 是吧？对对对，96%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2: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1: 啊、
2: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儿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是辽宁本溪的那种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1: 哎呀，
2: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儿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这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1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不是？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1: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2: 对对对的啊。
1: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2: 森林浴场。
1: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2: 净月塔楼啊。
1: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 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2: 确实是啊。
1: 嗯。
2: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1: 嗯。
2: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1: 啊。
2: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1: 哦，
2: 然后塔楼呢11层高 50.2 米，
1: 嗯，
2: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州建国50周年 ,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1: 哦，
2: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 这里边啊。
1: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2: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1: 嗯，
2: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1: 嗯，
2: 也挺好的，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2: 嗯，
1: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啊？值得去看一看。
2: 啊，
1: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2: 标志性建筑，
1: 啊，
2: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1: 嗯，
2: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1: 对。
2: 嗯，
1: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2: 嗯，
1: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2: 嗯，
1: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2: 这
1: 太平钟楼。
2: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
1: 嗯，
2: 6000多斤啊，
1: 哦，怎么上去的？
2: 6000多斤，
1: 啊，
2: 你知道吗？啊，
1: 嗯，
2: 就是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1: 嗯，
2: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忽悠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着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
1: 嗯，
2: 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
1: 嗯嗯，
2: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
2: 嗯，
1: 啊。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2: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1: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2: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1: 我真没什么概念，
2: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你知道吗？
1: 啊，
2: 你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1: 嗯，
2: 啊，
1: 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2: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1: 嗯，
2: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儿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大，我好信儿啊，就，
1: 嗯，
2: 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儿。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呢，
1: 嗯，
2: 三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
1: 不
2: 是不
1: 是？
2: 不是，
1: 嗯，
2: 嗯，
1: 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2: 哎，
1: 无法想象。
2: 啊，
1: 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呢，我得好好看看，
2: 得溜达溜达，
1: 啊，
2: 是不是？走一走，
1: 嗯，
2: 转一转，看一看，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啊，
2: 嗯，
1: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2: 哎，
1: 你看这个景区，有 森林浴场，还有
2: 沙滩浴场，一个洗肺，一个洗身的，是啊，
1: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亮的，
2: 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啥咋说的？
1: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

0: 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
0: 一定
1: 据
0: 是。
1: 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零下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
0: 这
1: 的那个温
0: 对
1: 度
0: 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
0: 非常
1: 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不错。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
0: 好
1: 跟
0: 的，
1: 咱
0: 好的，
1: 收音
0: 好
1: 机
0: 的。
1: 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
0: 好，
1: 是
0: 来
1: 啊？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
0: 办过，
1: 你这人正经呢，人办过，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它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但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啊，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家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去打打球也挺好。以
0: 前
1: 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就是，
0: 你用他那个场馆
1: 对
0: 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都可以，
0: 嗯，
1: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1: 玩江巴吧，
0: 你
1: 看你
0: 玩下来也。
1: 玩对对，
0: 嗯，
1: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徐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儿，你最少了，是不是？你们散步，
0: 嗯，
1: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再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这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是
1: 吧？
0: 嗯，
1: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什么什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0: 嗯，
1: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得完，是不是？
0: 是的，
1: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0: 嗯，
1: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嗯，
0: 对，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驻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2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 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

0: 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宁王朱宸濠和叶天庆一起来到了南康城，叶天庆打了几仗，结果这大败亏输，宁王朱宸濠啊也十分的生气。就在这时候，朱宸濠又得到了禀报，现在安庆的雷德春出马临敌，与王守仁派员大将一枝梅、穆中贞前去攻打安庆。雷将军这一出马呀，一个没注意就让一枝梅、穆中贞打了一弹丸，正打在面门上，朱宸濠听到这儿，他脑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雷德春如果在阵亡了，现在我在手下的战将那可不多了，雷大春那是我手下的虎将，宁王的嘴张的老大，你也带怎讲？雷将军让人打了一弹丸，是大败而回。朱宸濠这心才放下，心里想是谢天谢地，雷德春总算没死。朱宸濠就问安庆府是不是还在雷将军的手中。王家千岁，那起初的时候啊，雷将军让一枝梅、穆中贞打了一弹丸败回城中，没成想又过了几天，昨天才左将军出马临敌，让穆中贞手下的大将那扎了一枪，正扎在左腿上，大败而回。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心说话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把这朱宸濠气那坐在那儿呼呼直喘粗气，心想完了完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我好好的做我的宁王，我也是心血来潮要当什么皇上，现在恐怕皇上当不了，我这个宁王也当不成，我主万岁能够饶得了我吗？我这反叛朝廷，这朱宸濠的心腾腾直跳。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哎呀，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在吉安府已经把大兵整顿好了，现在带领30万人马浩浩荡荡杀进一空，是直取南昌城。这个消息那真好像当头一棒，这闷棍正打在朱宸濠的脑门子上，朱宸濠禁令打一冷战，他是半晌无言，心里想：哎呀，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我手下的军士李自然能够盯得住吗？这家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说话：哎，这不就完了吗？看起来我朱宸濠完了。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王驾千岁，安庆府雷德春 雷将军呢，把慕容真的人马杀得大败，慕容真的人马是兵退60里，安营下寨。朱宸濠这心才稍微的安稳，心里再说安庆总算没事儿。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面似瓦灰，嘴唇全都青了，这家如坐针毡，派出了探马兰奇前去打听，看看南长城有没有危险。那么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王守仁。王守仁呢，把大兵准备好了，那各路的援军那全来了，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军队不下30万。心说话，现在慕容真、徐明高两支精兵去取安庆和南康，他又听说宁王朱宸濠那亲统大军30000和叶天青这赶奔南康，又派一员虎将叫左天才去救安庆。现在南昌空虚，王守仁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吴定谋又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守仁点了点头，吴将军此计甚妙。就这样，这王守仁让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跟着自己赶奔南昌城，30万大兵浩荡荡杀出一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是赶奔南昌城。离南昌城80里，王守仁的突然病了。当时的消息一传出，前不正印先行官徐清、杨小房、狄红、包兴公这些人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元帅怎么还生了病了？这徐庆带人回来，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精神挺好，一点病的意思都没有。这徐庆就问：“元帅呀，您不是病了吗？”王守仁听完了，哈哈一笑，哈哈。徐将军，我这是一计，现在我诈称自己有病，把这个消息传到南昌城，那李自然听说我病了，那兵扎80里外，他就会掉以轻心，那防备疏漏。我说徐青啊，现在你和杨小房、包兴公、狄红，你们各带精锐部队，多准备的沙袋，还有这些火种，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城下，就把沙袋放在城下边慢慢的垫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们就杀进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四处放火，包围宁王府，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你听见没有？徐庆这么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徐庆有打王守仁的大帐里出来，就把杨小房、狄红、包兴公给找来，把王守仁、王大帅这个主意跟大伙的一讲。大伙儿这么一听，好啊，那此计甚妙，这样的话一举就可以拿下南昌府，捉拿那李自然，把南昌给他拿下来以后，那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根本。到那时朱宸濠一听说南昌完了，安庆和南康的这些军队的军心涣散，朱宸濠

可出啊。几个人也挺高兴，准备了沙袋，准备了火种，带着人呢是星夜兼程着赶奔南昌。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那狗头军师李自然。李自然自打宁王朱宸濠走了，他也是日夜巡城啊，在南昌城上那多被灰瓶炮子滚墨雷石，这些守城之物也怕这南昌丢了，南昌一丢，宁王失去了根本，他也没有脸面去见朱宸濠，日夜巡逻，那就怕出了危险。结果有人前来禀报，说现在王守仁亲统大军30万浩荡荡杀敌一空，气冲霄汉，要攻南昌府。李自然闻听就吃了一惊，就把守界的这些战将找来商议对策。众位将军列位大的，现在王守仁带领大兵要攻南昌府，大家要齐心努力保住南昌。由于王守仁的军队太多，咱们呢千万不能和他开兵见仗，咱们就死守南昌城。我估计王驾千岁听说王守仁的大军攻打南昌，就会派叶将军回兵来救，大家不要担心。各位将军呢、那一定严防死守，不能有丝毫的疏漏。这李自然呢安排好了，他也经常到城上前去巡视。没过多少天，有人前来禀报说王守仁的大军离南昌城80里扎下了连营。李自然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离着我的城80里安营下寨，他不明白。由探木兰旗前去打听，回报李自然，军师打听明白了，王守仁现在生了病了，元帅的一病啊，群龙无首，因此扎下连营，等着王守仁的病好了再进军南昌府。李自然听完了以后，他挺高兴，真是天赐良机。我说这王守仁要突然来到南昌，我还对付不了，现在王守仁的一病，我呀就有了喘息之机。又过了几天，那不见王守仁呢前来进兵，这城上的防备就没有那么紧了。单说这一天，有员大将新招募来的大将，这家姓雷，叫雷忠，雷忠来见李自然。我说军师啊，我听说那王守仁兵，王守仁的一兵，大队人马扎下连营，我看咱们就出一支骑兵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能够出击他的大营，给他点颜色看看，您看如何？这雷忠这家伙新招来的，觉得自己这本事那大的不一边，天底下地上边那就我雷忠的本事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雷忠也是个狂妄自大之徒。李自然看了看雷忠，雷将军，你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不过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咱们可没少上当，他手下的能人那可不少，一旦将军也带人出去要中了诡计，那时候将军悔之晚矣，我看咱们还是深沟高垒，
守住

南昌城，这乃是上策。真要是带着大兵，咱们出这南昌城，一旦要出了事儿，咱们可对不起宁王千岁。咱们这大兵前去接应，这王守仁如果派一支精兵攻打南昌府，咱们是悔之晚矣。我看咱们现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雷将军，咱们还是守城为上。雷忠这么一听，军师爷，刚才您这一番话呀，把我说的顿开茅塞，还是军师爷高瞻远瞩。就这样，这雷忠啊，离开军师府，回到自己的广顺门。雷忠啊，镇守广顺门。这家伙觉得自己本事挺大，他认为这李自然呐，让这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不敢出击。他回去以后啊，那非常的郁闷，心想我雷忠投了宁王朱宸濠，实指望建下奇功，这一次准备前去结营，建这不世之功。李自然什么东西，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这位到处是散布流言。就说军事李自然呢，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了，现在不敢出兵，龟缩到南昌城内，就等着死了。这雷忠啊，守着广顺门，由于他有情绪，这家守城也不严了，那城上的军队也十分的懈怠，巡城的人就是一些老弱残兵，那其他的人都在那睡觉。这雷忠啊，那自己晚上烫了两壶酒，讨了几个好菜，又在南昌府里边找了几个歌妓，这几个歌妓也是花枝招展，就陪着这雷忠在这喝酒。雷忠这酒喝的也不少，这叫长吁短叹，和这几个歌妓说：“想我雷忠，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雷忠的本事，可以说袖吞乾坤，胸怀锦绣，有济世安邦的本事，怎奈是无处施展呢？时指望我投了宁王朱宸濠，建下奇功，将来宁王千岁登基坐殿，紫袍金带，风妻荫子，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荣耀，没成想李自然不给我这机会。旁边那几个歌妓说：“雷将军，您呐，不要生气，大丈夫建功立业，那以后有的是时间，也不在这一次。”雷忠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你们说的甚是有理。”这家伙正在这喝酒，喝得高兴，突然之间就听着咚一声炮响，一声炮响就把雷忠吓了一跳，有这小校撒酒如飞，就跑进来，啪啪啪啪啪啪，把雷忠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我雷将军了不得，那现在官军都上了城。这些人进城以后，这到处放火，南昌城里都快成了火的海洋，那军队呜嚎直喊，我看这四城门难以保住，请雷将军是早拿定夺。这雷忠这么一听，把那几个妓女推在了旁边，这家伙有哪大仗里出来，手掐着宝剑，一看四处全都出现了火光，

是喊杀连天。这雷忠是刚要吩咐人给他备马抬刀，就在此时，由打远处飞来一箭，这一箭是直奔雷忠的梗嗓咽喉。要知雷忠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的徐庆领着人攻打的南昌府，徐庆攻的正是广顺门，也该着宁王朱宸濠啊，他倒霉。那新招的这员大将叫做雷忠，这雷忠啊，本想在宁王面前王八打立正露着一手，没成想在李自然面前呢讨令前去接应，让李自然给驳回了。这雷忠啊，那十分不高兴，心里想：我雷忠多大的本事，我就不信我打不了这王守仁。那看起来李自然不让我立功啊，李自然呐、啊，李自然，你小子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苦胆，就龟缩在南昌城外。这雷忠有很多的怨气，因此守城啊也不尽心竭力。你想着当官的这一松懈，那当兵的也就垮下来了。就这位雷忠啊，那整了几个歌妓陪着自己正喝酒呢，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广顺门失了手了。这雷忠啊，把这歌妓推在了一旁，这家伙由哪那帐里边出来，他一看，嚯，果然是四周喊杀连天，那广顺门这，哎呀，是火光冲天。雷忠心想：坏了，那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这要攻南昌城，这家伙手压着宝剑，那正往外看，就在暗中有人发出了一支冷箭。那位说：“这箭谁射的？”那正是徐庆。这徐庆奉了王守仁的差派，带着沙袋，带着火种，来到广顺门。这徐庆命人就把沙袋堆在了城的下边，一层一层堆上来。最后啊，这徐庆带着官兵啊，踩着沙袋就上了城。这广顺门是雷忠把守，这叫防守松懈。那巡城廖哨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些人呢，很多都是新招募来的，没有受过宁王朱宸濠的恩惠，这些人也不尽心竭力，也有很多的怨言，因此仨一群俩一伙在这睡觉，在这唠嗑。这些人也没有想到徐庆等人能够上城，等着徐庆有哪城下边窜上来，手里边提着龟苓七宝刀，这些人这么一看，吓回人了。那顷刻之间，那城上这点老弱残兵就见了阎老五了。就这样，徐庆点起了信炮，这信炮一响，那四周的这些官军全都往上杀。徐庆带人进了城以后，命令赶紧放火。这一放火可了，这火这一着啊，是火光冲天，再加上是晚上，人这一喊，再加上一放火，这些贼兵这心可就乱了。这徐庆来到广顺门，要想把广顺门打开，一看就在此时，雷忠压着宝剑，这家出来了。
雷中一看，呀呵，看起来今天是够呛了。雷中气得哇哇暴叫。徐庆徐志华，你别叫了，你也是恶贯满盈，该得你死。这徐庆叫神箭手，这位在背后把这弓箭摘下来，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徐庆又在暗处，这箭呢，奔着这雷中哽嗓咽喉就射过来，噗的心。这雷中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这雷中应声栽倒。徐庆一看雷中死了，现在徐庆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在手中的一晃，来到了城门口，这一看这些贼兵呢，那还在负隅顽抗。当时徐庆把宝刀一晃，在夜色当中，那借着火光，这把宝刀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些贼兵这么一看，这徐庆往里一站，那身高在9尺左右，面若淡金，那是一条凶猛的大汉，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手中的宝刀寒光闪闪。这徐庆喊了一声，我说你们赶紧给我开城，如若不然，你们就要做这刀下之鬼。这徐庆刚要往上走，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你是谁？杀了我哥哥，我和你拼了。当时徐庆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这家伙站起身形的8尺左右，浑身穿青，遍体挂造，一看这家满脸的横丝肉，大三角眼，衬托着鼻子，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那黄了吧唧的，也看不清是什么色儿，手里边拿着7星丧门剑。那位说了，这位是谁？他就是雷中的兄弟，叫雷毅。这雷毅一听他哥哥死了，把雷毅给疼坏了，心说话，哥哥呀哥哥啊，你想着福宝宁王将来光明声显父母，也想显耀门庭，没成想你把命丢了，我要给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这雷毅啊，来找徐庆，这家把手中的这口7星丧门剑一晃，我说你叫做什么名？那胆子可不小啊，那带着人夜入南昌府，要想夜袭南昌城，还想把广顺门打开了，嘿嘿，要想开门容易，你得赢了我雷毅。我告诉你，我已经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刚才你就暗中放冷箭，让你射死的那是我哥哥，他叫雷中，我叫雷毅。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就见雷一晃7星丧门剑，这家直奔徐庆就过来了。这徐庆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那就见徐庆把归零七宝刀舞动如飞，就和这雷毅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雷毅的武艺还真不寒哦，就和徐庆打了有15、16个回合。这徐庆这个着急，心想这广顺门要不打开了，这官军怎么能够进城？这徐庆归零七宝刀一碰7星。

还真挺横，今天你家雷爷我露手绝活。就见雷这家伙混双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就把这气呀、那运上来。就见雷爷这个衣服那是拖拖直颤，被他的内力给吹的，周围的空气是不断的流动。这雷爷五官扭曲，这雷爷有一手绝功，他练过叫火龙掌。他这个掌推出去，就可以使人呢那浑身燥热。要是粘在衣服上，就能让对方的衣服能够着了。因此，这家伙倚仗自己的绝功，也是为所欲为。他把掌往前的一推，当时徐庆一个没注意，让他掌风啊，正扫在这衣襟上，当时的衣服一下子就着了，把徐庆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哎呀，那这小子这功夫不浅，这是什么功夫？当时徐庆这衣服一着，这雷爷哈哈大笑，这家一伸手，有哪旁边一个兵卒的手里，那抢过一口刀来，往上就要冲。这徐庆身上衣服一着，那徐庆未免惊慌。就见这雷，那举着大刀，奔着徐庆就过来了。徐庆暗道不好，就在此时。就在半悬空中，这出现了一道白光。那要说这道白光，那是谁？那就是草上飞焦大鹏。咱们前文书讲过，焦大鹏啊，已经让傀儡圣给渡成了神仙。焦大鹏已经脱了凡胎，他是御风而行。王守仁也怕徐庆等人呢出了危险，不放心，才派焦德鹏自成接应。现在焦德鹏别看，呀呵，有一员敌将打出了火龙掌，把徐庆的衣服给烧着了。焦德鹏心想：干脆我使出飞剑之术，要了你的狗命！焦德鹏口吐剑般，唰下的那道白光是直奔雷翼而来。雷翼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觉得脖子这么一凉，那就听咕咚一下子。那位说怎么回事？脑袋掉在了地上，雷翼就这么死了。这徐庆这时候把衣服上的火扑灭了以后，就把广顺门给打开了。广顺门这一开呀，外边的军队那就冲进来了。这广顺门就失了手了。这广顺门这一乱，那其他几门这些贼兵也慌了神儿，尤其见着火这么一起，那喊杀连天，这些贼兵心惊胆战，全都投了降了。这个消息有人撒脚如飞呀，报给了军师李自然。狗头军师李自然闻报以后，这家伙这嘴都不好使了，嘴张得老大，没说出话来。这可如何是好？那旁边啊，有一员副将，这员副将姓王啊，王云龙。那就是王云虎的哥哥。我说啊，军师啊，现在咱们赶紧走，要是不走，恐怕咱们就够呛。李自然心说话：这宁王朱宸濠把南昌府交给我了，我李自然呢，打了保票，拍着胸脯拍得啪啪直响，没成想南昌城丢了。我这有何颜面去见宁王千岁？李自然呢？这家一伸手。

斧嘎嘣苍当，把宝剑拽出来，要横剑自杀。王云龙赶紧给拦住了。我说：“军师，您呐，千万不能自杀呀！您这一死，宁王千岁依靠何人？还得依靠军师您给出主意。虽然说南昌丢了，可是现在宁王还有南康，还有安庆，咱们赶紧带着军队到南康去投宁王，东山再起，那复夺南昌才是。”李自然一听也只好如此，集合手下的军队准备就往东门跑。这家伙骑着马正往东门走呢，就见对面一匹战马如飞似箭奔着李自然就来了。李自然吓得亡魂皆冒，这拨马便跑，马上之人是高声喊喝：“我这军师您别走，我是王云豹，您可千千万万呢，不能往东门，也不能往西门，更不能往北门，要想出城只能走南门。”现在李自然一听啊，是王云豹，这心里边才算安稳。把马带住了以后，我说：“王云豹啊，你怎么知道东门还有西门北门那都不能出？”“哎，军师爷，我刚刚从这东门来，东门的军队那叫海了去了，我也得报着西门的军队也不少，北门的官军正和咱们的军队在那儿一场厮杀，难分胜负。现在就是南门兵力比较少，官兵把守薄弱，我看咱们赶奔南门。”李自然一听：“好，赶奔南门。”这王云龙、王云豹两个人保着他赶奔南门。有人说南门为什么人少？实际着王守仁那故意传下了命令，也知道要想把李自然活捉了那也不容易，就是为了让李自然呢那放弃宁王府，带着手下的人由打南昌逃出去。王守仁那只要拿下南昌城，再把宁王朱宸濠、宁王府那围起来，大破离宫，那就算胜利了。抓不抓着李自然是小事，因此王守仁呢就把南门让出来，李自然带领宁王府里的精锐部队赶奔南门。到了南门这一看，南门也是火光冲天，喊杀阵阵。李自然心里在想：“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宁王千岁就不应该离开南昌，南昌算保不住了。我李自然到底能不能冲出南昌府，能不能保住我李自然这条性命？”李自然转面一想：“算了吧，有道是是福不是祸，那是祸躲不过，这家带领自己手下的死士拼命的厮杀，到底李自然能否冲出南昌，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李自然，这家一看宁王府保不住了，南昌城也完了，带着王云龙

王云豹这两个人保着他，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推歪假蟹，带懒抛松，这个惨就别提了，赶奔南门。这一次李自然又失算了，人家南门呢是有意设下薄弱的兵力，就让李自然呢把保卫宁王府、保卫离宫的这人马撤走了，人家好打宁王府破这离宫。李自然逃出了南门，这家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南长城里到处都是火光，喊杀连天呢。心说话，我李自然苦心经营，又造离宫，又修宁王府，南长城修得固若金汤，没成想就是一时疏忽中了王守仁的奸计，我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他心里又想，你说我这赶奔南康城，那见了宁王朱宸濠，我说什么啊？我有何面目去见宁王？这家带着残兵败将赶奔南康去见朱宸濠，咱们暂且不提，南昌啊就让官军给拿下来了。王守仁带着大队人马就进了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就把宁王府就给围住了，先把宁王的家眷包括离宫里的一些东西那完全给他控制起来，这都是宁王朱宸濠那造反的这个凭据。把宁王府围住了以后，那现在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焦子鹏这些人呢也汇集在宁王府的门前，宁王府的大门紧闭。王守仁此时也来到城中，这徐庆就请示我的大帅呀，现在咱们应该如何攻打宁王府？王守仁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他的家眷是不是就在宁王府里边？有人告诉王守仁说，宁王所有的家眷包括他的贵重资财全在离宫里，这宁王府啊是朱宸濠办公的地方，宜春王那就是宁王他爹就在宁王府里居住。王守仁吩咐人那攻打宁王府，焦德鹏过来了说，这事儿好办，宁王府好破，带我进去就行。焦德鹏就脱了凡胎，脚尖这么一点地，嗖，那就窜起来了，御风而行，进入了宁王府。到宁王府里边就把这门给打开了，那位说这门就没人把守吗？当然有人，这两个人一个姓张叫张云弼，另外一个姓李叫李云龙。张云弼、李云龙一看来了个人，就见这个人嚯，这脸上长得真好像开了杂货铺，青一道绿一道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哎呀那十分的凶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这个人手里掐着宝剑。张云弼、李云龙一声冷哼，我说你这干什么呢？难道要进宁王府你要找死不成？你别看你们呐打破了南昌城，这宁王府有我张云弼、有我李云龙，你们进不来。焦德鹏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活腻歪了？那整个南昌城那全完了，你们俩螳臂挡车，这

自不量力，要听我的，赶紧把手中的家伙扔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张云弼、李云龙气坏了，手中两口宝剑，那直奔焦德鹏。焦德鹏心说：“啊，今天力在速战，我呀不和你费这个事。”就见焦德鹏嘴里边吐出了两道白光，噗，两道白光，两口飞剑是直奔张云弼，还有李云龙。这俩人啊，一看白光来了，把他们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再想闪，闪不开了，就听噗噗两剑。这俩人脑瓜全都搬了家了，张云弼、李云龙一死，这些个家人怎么样？我的妈呀！全吓坏了，那往地一跪，哎呀，好汉爷，好汉爷，您饶命！焦德鹏看了看他，赶紧把宁王府的大门给我打开。哎，是是。这些人把宁王府大门打开了，滋溜溜就过去，噔噔噔噔噔噔。门这么一开，薛青、杨小房、包青公、狄红领人就冲进来了，就找到宜春王的王宫。咱们再说说这宜春王，宜春老王啊，宁王朱宸濠的那亲爹，这位正在宫里边睡觉呢。那搂着这美人儿，正在这温存，就听着外边突然之间那炮声这么一响，紧跟着喊杀连天。宜春王穿上衣服坐下，心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哎呀，我说王家千岁可了不得，现在官军打破了南昌城。”南昌那四门已失，军事李自然带人也逃走了。王家千岁，您看这是这。宜春王听到这，颜色更变，这老家伙面如土色呀。这宜春王不糊涂，这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要谋朝篡位，那居心不良。如果让人家抓住，真要是送到了北京，那送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帝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这八匹草绢点了天灯啊！自己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是大逆不道。虽然自己没有造反，那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他有教子不严之罪。因此，这宜春王能不着急吗？宜春王是抖一耳旦，宜春王是一家的王爷，当王爷那很多年了，他手下也有不少的死士，他手下呀养着四位教师，跟他是死心塌地。这宜春王就给这四位教师那很多的金钱。这四位教士，那就是宜春王的死党，人送绰号叫江南四怪。老大叫吕天祥，老二吕天龙，老三吕天虎，老四叫吕天豹，又叫吕氏四猛。吕氏四猛的全不含糊。这几个人功夫也挺高，飞檐走壁的本事十分了得。另外，这四个人每人手里边一对短把牛头刀，力猛都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几个人也挺狂。一听外边这一乱，宜春老王就把吕氏四猛给找了。吕氏四猛今儿个也收拾好了，浑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准备好了厮打，来到宜春王面前。王家千岁

0: 哪旁使用？宜春老王看了看吕氏司马，四位将军，南昌不保，南昌让官军所破，军事理自然也不知去向。你们看着，这南昌城到处都是杀声，到处都是火光，故将如之奈何？就听吕天祥说，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不是我们哥四个吹句大话，保着您出去，那谁也拦不住。王爷，您赶紧收拾东西，我们哥四个把您保出南昌城，赶奔南康去见宁王。宜春王这一听啊，这心里还挺高兴，赶紧收拾东西，金银财宝、钻石、玛瑙、猫眼，这些个宜春王那看着全不好了，心里说话：我先保住我这条命再说吧。这钱呢是身外之物，有道是落水保命，是登岸思财。现在我带的东西越少越好，越轻便越好，跑得越快越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宜春王收拾停当，四位将军那有劳你们了。只要我宜春王能活着，你们放心，将来我绝对亏待不了你们。要是我儿子朱宸濠能够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你们只管放心。宜春王啊，涕泪横流啊，心说话怎么办？能不能出得去？他可没有十足的把握。吕氏四猛带着宜春王准备出了宁王府，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不好了，这官军把宁王府给包围了，大门已经让人打开了。哎，这官军冲进来了，宜春王这心就缩紧了。这吕氏四猛你还别说，满不在乎，每个人手里一对短把牛头刀，看了看宜春王，王家千岁，您呢，把心放在肚子里，您着什么急？有我们哥四个的，您放心。就这样，狄红、杨小房、包兴公还有徐庆这几个人就把宜春王给围住了。宜春王这么一看，哎呀，宁王府外边人山人海呀！宜春王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歌，心说话，今天是够呛。就见徐庆把手中龟苓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你就是宜春王吧？有人说了，宜春王脑瓜上站着字儿，宜春王那是一家的王爷，平时里养尊处优，派头那有多足，另外穿着打扮那和别人也不一样。宜春王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宜春王。我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围住宁王府？天下可是老朱家的天下，我也是朱氏一门，你们呢还不给我退下？呵，到今天呢他还这发威呢。徐庆一声冷哼，我说宜春王啊，你儿子朱宸濠谋朝篡位，打算当皇上，建造离宫，久有不臣之心，我看你呀是他爹也脱不了干系。如果呀你要实打实物，让我们把你捆上，交到王守仁面前，把你打囚车装木笼送往北京， 这是一条明路。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四员猛将想杀出去，今天你是插翅难逃。宜春王还没说话，这时候吕天祥把手中短把牛头猪这么一晃，这叫哇哇爆叫，用牛头猪一点，对面十门。徐庆点了点头，我呀姓徐名庆，江湖贺号神箭手，你是干什么的？哼，要问我是江南四怪的大爷，我姓吕，我叫吕天祥，福宝宜春老王。我说你们要杀宜春王，要抓宜春王，先问问我吕天祥这对牛头猪。呵，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这徐青看了看，心说话，这人就不实打实入。你看外边那都有30多万军队，就你自己，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徐庆把龟灵七宝刀一晃，我吕天强啊，我看你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要听我们的，赶紧把你的牛头都扔了，跪在我们面前，把你绑上，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负隅顽抗，也是死在眼前。这吕氏四猛，江南四怪，他们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的就福宝这宜春王？因为宜春王给过他们很多的重金，你也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宜春王养了他们多少年了，因此他们觉得今天不卖一把也对不起宜春王。你看这个人呢，往往在钱的面前就忘乎所以。那有些个贪官贪了几亿，贪了几十亿，那甚至更多，你说他满足吗？他也不满足。所以人心我绝蛇吞象，这吕氏四猛觉得只要宜春王要活着，他们的财源滚滚不断，宜春王要是死了就断了他们的财源。因此这哥四个可以说是拼了命了，要保住宜春王。吕氏四猛的大爷吕天祥一晃手中短把牛头猪，好啊，这样的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菲菲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身体不清楚，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

0: 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作文更是吧。
1: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哎，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他是50分，你到初四他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0: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1: 是的。
0: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0: 好。
1: 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他就默默的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0: 方便
1: 方
0: 等
1: 便
0: 于上厕所。
1: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0: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
1: 我
0: 小朋友
1: 去
0: 找
1: 找
0: 你
1: 你
0: 去
1: 玩。
0: 玩。”
1: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0: 对，
1: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0: 是。
1: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那他心里就很慌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 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0: 对，
1: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
0: 嗯，
1: 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0: 嗯，
1: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0: 嗯，
1: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0: 嗯，
1: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0: 对，
1: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0: 褒义词。
1: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0: 嗯，
1: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褒用了。
0: 嗯
1: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 就得一分。
0: 嗯，
1: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0: 哦，角度、效果、情感。
1: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0: 嗯，
1: 然后分析好效果，
0: 嗯，
1: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0: 哦
1: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0: 写多了也不行。
1: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能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0: 嗯，
1: 表达了，都不对呀，
0: 对
1: 啊，
0: 我妈都会呀
1: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0: 嗯，
1: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
0: 嗯，
1: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0: 嗯，
1: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0: 嗯，
1: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0: 嗯，
1: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 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

0: 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儿。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
1: 呢？
0: 呢？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试一试啊，说我近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题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
0: 月
1: 里，
0: 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而
1: 是
0: 是
1: 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

0: 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
1: 嗯，
0: 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
1: 哎，
0: 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
1: 嗯，
0: 分到手啊。
1: 哦，
0: 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
1: 明
0: 完
1: 白
0: 整
1: 了。
0: 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一分儿。哎，这是
1: 就出来
0: 任
1: 了，
0: 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
0: 儿。
1: 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儿，
0: OK，
1: 嗯。
0: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
0: 哎，
1: 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
1: 哎
0: 吗？
1: 呀，明
0: 啊，
1: 白。
0: 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
0: 比
1: 后
0: 作
1: 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
1: 全
0: 了，
1: 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的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

0: 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
1: 形容
0: 己。
1: 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边。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不
1: 怕他，
0: 怕他，
1: 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融
1: 融
0: 洽。
1: 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自己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
0: 然
1: 样
0: 后
1: 的是很专业的
0: 就
1: 啊，
0: 是一分儿，
1: 啊，贬词包用，
0: 哎，所
1: 嗯，
0: 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儿，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儿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
1: 是，
0: 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儿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
1: 而
0: 以我。
1: 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着点完了直接给分儿，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
1: 快
0: 师
1: 速找
0: 做
1: 点。
0: 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包
0: 用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
0: 得
1: 都
0: 了。
1: 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

0: 这个题，
1: 两个
0: 好，
1: 角度，
0: 两个
1: 哎，
0: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1: 对，
0: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1: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0: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1: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0: 对，
1: 对，
0: 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1: 对
0: 道
1: 的，
0: 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1: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0: 不
1: 路，
0: 一样的。
1: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0: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1: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0: 是的。
1: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0: 是，
1: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
0: 不
1: 得我
0: 记
1: 做。
0: 得了，
1: 对，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哎，
0: 其实就够了。
1: 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1: 是的。
0: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1: 对的，
0: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0: 真的
1: 方
0: 是，
1: 法，
0: 是的，是的，真
1: 啊。
0: 的是毫无
1: 但
0: 保
1: 是
0: 留。
1: 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0: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1: 对，
0: 效果也不会没有。
1: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0: 对，
1: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0: 就是不行了。
1: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0: 哎呀，
1: 连9400都不到。
0: 都没超1万。
1: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升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0: 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1: 对，
0: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1: 是的，
0: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

0: 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1: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0: 科，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1: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0: 嗯，
1: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0: 是没看懂，
1: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0: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1: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0: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1: 是的，
0: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嗯、
1: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0: 就能怎么样了？
1: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0: 嗯，
1: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0: 嗯，
1: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0: 角度不一样，
1: 哎、
0: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1: 是
0: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1: 嗯
0: 啊，还有呢？
1: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0: 动词。
1: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0: 啊
1: 啊，完美。

0: 内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
1: 我现在
0: 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一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一二三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儿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加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
1: 嗯，
0: 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 比如拿、夹、放、验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啊、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纪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嗯，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级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具体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 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0: 可以把
1: 答题卡发给我啊，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0: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1: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二节，加快装箱，清关速度。经过国际市场的锤炼，李新民深知每到一个新区，安守当地的法规和条例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每一个国家的清关，更是需要深入一步的了解和掌握。在哈法亚油田里有3支钻井队，其中渤海钻探的2支队伍是先于大庆钻井队到达的。渤海钻探钻井队在伊拉克清关时大费了一番周折，为了快速清关，避免渤海钻探队在清关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李新民专门奔赴天津，来到渤海钻探公司进行了请教和了解。根据渤海钻探公司在清关时的经验教训，李新民总结出了需要提前做好的7项工作。一是货箱清单和货物要相符，二是授权委托必须一清二楚，三是原产地证明要齐全，四是免税文件必须完备，五是代理资质要符合规定，必须以当地企业或者国际知名公司为代理，六是运输证明明确，要一应俱全，七是临时进口和永远进口要区分，让人一看便知。这7项内容，有的在国内可以提前准备，在国内可以准备的，李新民事先与国内联系，做到准确无误；需要在国外办理的，李新民提前在国外进行准备，资料的翻译一律译成英文、阿拉伯语和汉语3种文字，还要经过项目部的审核，避免挂一漏万。李新民所负责的哈法亚项目开始只有一支 DQ023 钻井队，使用的是 70DB 型钻机。2010年8月22日接到通知，要求该队到伊拉克参与哈法亚项目。8月26日，钻机从吉林油田运到大港油田成套中心，开始运作出国配套准备。在大港油田成套中心，经专业人士探伤、防腐，重新安装立起井架，进行整改调试。9月4日，第三方北京康布尔公司负责进行检验。7日，开始进行钻机整改。8日开始陆续打包。在天津大港装箱打包时，李新民的助手搭档葛占奎带领20名队员对140多辆卡车的钻机和设备发起了冲锋。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出国，他们每天从早晨4点钟开始，一直干到晚上8点。 即使中午时分，他们也是简简单单吃盒方便面，抽一根烟，继续进行着装箱打包。当时正值初秋时节，天津大港每天的气温都在35-36摄氏度，队员们多数中暑，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现象，可他们竟是依靠喝几口藿香正气水来坚持工作。到了12日，整部钻机和相关配套设备全部装箱打包完毕，一共装运了140余车辆。14日，从天津大港港口海运到伊拉克。10月23日 ，DQ-023 钻井队的钻机和设备到达伊拉克距巴士拉20多公里的乌姆卡萨港，25日才得以靠港清关。由于李新民早已准备了清关的各种文件，这一次清关非常顺利。26日，部分设备运抵哈法亚京城，半个月全部运到现场，这在哈法亚地区的清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三节，昼夜班卸，安装起架。钻机和设备运抵井场之前，李新民带领队员们在井场做好了钻机和设备的定位，并提前进行测试，用画线的方式选好了方位，做出了标记。当钻机和设备运抵后，李新民和队员们一边卸车一边就位，光他们14个人每天就卸下30-40辆车，仅用了1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巨大的工作量。你们说，这得付出多少的辛勤和劳动的汗水呀？别的不说，光是从集装箱往外卸取货物就是非常的困难呢。当时伊拉克的天气那是格外的炎热，人们喘一口气，浑身立即冒汗。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衣服裤子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没有小型叉车，那是卸不出集装箱里的设备的。于是李新民和队员们就用双手搬出一个又一个部件，当遇到大部件时，他们就拴上绳套，使用大型叉车一点一点地拽拖出来。每天他们都要吃着当地那种名叫馕的又干又硬的饼，这种饼人们吃起来特别的费劲，没有坚硬的牙齿，那是很难嚼动吞进肚子里的。在苏丹，李新民吃的阿拉伯饼像是嚼纸壳箱子，可来到这里吃的馕却像是在嚼毯子似的。可眼下井场没吃的又没住的，根本不能生火做饭。没办法，一到队员们发饿的时候就只能吃馕吧，吃不进去那也得硬吃，如果不吃的话，接下来的繁重劳动那谁能吃得消呢？在井场上，当队员们需要抡大锤砸销子时，李新民总是第一个将铁锤抢过来，他一边挥轮着一边大声地喊道，你们必须克服眼前的困难，吃下这个馕，身体没有劲儿，怎么卸完设备，怎么能装完井架，你们谁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干。一看到李新民不怕苦累的形象，队员们个个就像接受到命令一样，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馕，有的咀嚼得连连咳嗽，有的咀嚼得流出了眼泪。这时李新民用臂膀擦了擦脸庞的汗水，鼓励队员们，兄弟们，我们咬咬牙啊，再坚持几天，等营房一到，我们就有自己的食堂了， 到那时候，你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保证你们吃好喝好啊。队员们齐声的欢呼，好啊，我们马上就有食堂了。到了夜晚，李新民将13名队员分成两组，轮流进行卸货安装。每一个夜晚，每一组只能休息2个小时，另一组继续挑灯夜战。一个夜晚下来，除去每个小组共计4个小时的休息，其余的时间全被卸货和安装替代了。虽然哈法亚地区的条件和环境非常艰苦，而且队员们也是第一次接触 70DB 大型钻机，但在李新民的带领下，他们仅用13天的时间就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到位。按照上级满负荷的预定时间，李新民和队员们提前1个半月胜利地完成了卸货、固警、起架任务。第23章，出战玉卡，兵败哈法亚地区。哈法亚油田是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的3大油田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规模最大的作业者项目。哈法亚油田的开发，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创业的实践步伐，开辟了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大庆建设的主阵地。2010年12月11日18时，作为作业者的中国石油公司甲方，给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下达了开钻的指令。这是李新民带领

的 DQ-023 钻井队在伊拉克打的第一口井，这是李新民带领的项目部在哈法亚油田的初始之战，更是李新民参加石油钻探以来的第一次遇卡呀。第一节，奇缺地质资料。说实话，DQ-023 钻井队在哈法亚油田的首战很不顺利。施工的第一口是水平井，该井为哈法亚地区有史以来钻井最深、水平段最长的一口水平井。原设计井深4695米，水平段长800米。该井为日费制，所谓的日费制就是由甲方提供钻头、钻井液、套管、水泥以及固井、侧井、定向等专业技术服务，钻井施工方提供钻机、辅助设备，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日费标准和钻井日数，由甲方向钻机施工方支付工程费用的一种合同合作方式。在日费井施工中，甲方承担所有的地质和工程风险，包括地层压力高于预测值、漏湿、卡钻、打捞、实际钻速低于预期钻速，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风险。但是，设备故障所造成的损失要由钻井施工方来承担。也就是说，日费制施工就是要按照甲方的施工设计，根据甲方的作业指令，按照甲方的施工要求进行施工，期间只要不发生设备故障，干一天活就赚一天钱，不承担其他任何的责任。虽然是这样，但李新民却不是这么想的，更不是这么做的。按照队员们的话来说，他们是干乙方的活，操甲方的心。DQ-023 钻井队接到任务之后，李新民在第一时间向甲方索要该井的详细地质资料。可甲方负责人笑了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你所要的详细地质资料，我这里根本就没有啊。李新民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甲方连详细的地质资料都没有，那你们让我们怎么进行钻井施工啊？甲方负责人反问道，你们干的是日费制的施工，操这份心有意义吗？李新民惊讶地回答，我们来这里钻井，必须要为甲乙双方负责呀，这样做才是无愧于我们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荣称号啊。甲方负责人被李新民驳斥的脸红了，他不得不介绍说，那好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情况介绍给你吧。由于连年的战乱，伊拉克油田设备损毁严重，许多油井只有30多年前粗略的勘探的地质资料，这些地质资料大多数残缺不全，你们施工的水平井地质情况非常复杂，从1400米到1940米为高压层，从1600米到1900米是石膏层，还有50多米的岩层。该区地质资料大部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不全面，支离破碎的，很难满足钻井的实际需求。这里的地层压力也特别的高，还含有高浓度的硫化氢，泥浆比重要求也非常高。在这里钻井啊，很容易发生井喷和井下复杂事故，一旦有硫化氢泄漏，还会造成难以预测、无法估量的人身伤害啊。这是危言耸听吗？不，这位甲方负责人介绍的完全是事实，一点虚假的成分都没有。

李新民听后丝毫没有惧怕，笑着说，我们中国大庆石油工人在国内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艰险没经历过呀，就是有天大的艰难险阻，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它。事后李新民描述说，哈瓦亚地区的地层复杂到什么程度，各段的压力体系都不一样，开始是 1.20 的泥浆比重，紧接着是 2.35 的泥浆比重，重晶石粉是每立方厘米 4.2 克，用重晶石粉加重都加不上去，最多能加到 2.30， 只有用磨碎的铁矿粉才能加到 2.35 啊。没有可依据的真实的地质资料，加之还没有完全真正掌握的复杂地层，这让李新民和队员们如何打好第一口水瓶颈啊。第二节，建议次次驳回。按照国际惯例，甲方监督必须驻警指挥，可是由于中东战乱不断，甲方监督们谁都不愿意到哈法亚地区，相互之间是你推我，我又推他，你来我往的推诿着。没有办法，最后甲方想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办法，那就是甲方监督在千里之外的 MOC 作业部里进行遥控监督。除此之外，甲方监督不但是遥控指挥，而且一切都要严格按照甲方的设计来执行。就是这两个问题，却给李新民的现场作业带来了极大的难度。DQ023 钻井队从开钻到近尺1400米之前一直都很顺利。2011年1月10日井深钻到1939米以后，按照规定开始完钻测井，并要准备下套管，封堵地下高压层、石膏层和岩层。就在起钻的过程中，3个小时的工作量却耗费了12个小时才把钻杆起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甲方监督在监控里认为泥浆比重低，没有完全平衡住地层压力，于是甲方监督决定将泥浆比重从 2.20 克每立方毫米加大到 2.27 克每立方毫米。可是下钻后仍然受阻，这一问题前后处理的4天还是没有彻底的解决。1月14日下午，甲方监督和甲方负责人不得不亲自来到井场召开现场会，讨论研究如何下管套的事宜。此时此刻，李新民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啊，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先通井，不然套管极有可能扔在井下。可是甲方监督并没有接纳李新民的建议。这时李新民不管你是甲方负责人还是甲方监督，义正言辞地说，因为钻杆下钻后依然受阻，我们必须要先通井，否则受到的损失不仅仅是我们作业方，就连你们甲方也会受到株连呢。我这么做完全是对油田负责，也是对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项目部负责呀。可惜呀，尽管李新民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可甲方监督根本没有采纳李新民的建议，最终还是决定按计划下套管。1月15日凌晨2点多钟，井场开始准备下套管。为了防止意外，在甲方召开的第4次讨论会上，李新民郑重其事地提出甲方负责人必须驻井的要求。与此同时，李新民召开钻井队队员会议，要求全体队员24小时不准离开。

工作岗位，不能有任何操作上的失误。他又特意安排将两套大钱放在井口上，一旦出现问题，马上更换。尽管李新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可套管下至1465米时，却出现了井下第一次遇阻。李新民不顾什么甲方监督不监督的，立即发出号令，必须活动钻具。当甲方监督欲要阻止时，可遇阻问题很快地得到了解决。这时，李新民第五次提出建议，应该马上采取通井措施，防止卡钻事故的发生啊。令人遗憾的是，李新民的第五次建议再一次被甲方监督拒绝。施工仍在继续，下套管仍在继续。当套管下到1703米时，果真被卡住了。即使这样，甲方监督非但不采纳李新民的正确建议，强行往井下打入解卡剂进行解卡。可是事与愿违呀，注入的解卡剂在地下泡至1月20日时也未能解卡。接下来，在甲方监督的指令下，井台采取了下钻扫分级箍和阻流环，并下套管内割刀，这样才起出了套管1465米，可其余的套管无法处理，只能报废在井下，然后并又实施打色侧钻。2月5日 ,DQ023 钻井队扫塞至1416米，开始侧钻。2月22日侧钻至1939米，完钻后下入 9.5 寸套管，第一次卡钻这才得以处理完毕。第一次卡钻事故处理完毕之后，这口超深的水平井在后来的钻进过程中先后又发生了两次卡钻事故。一次是在3月27日定向钻进3941米时，发生了斯伦贝谢技术公司的动力钻具折断事故。当时井底井斜87度，处理至4月6日打捞尚未成功，打塞至3766米后凝，又从井深3800米处开始侧钻。4月20日钻井队钻进至4041米时又发生了卡钻的事故，当即采用了泡油的方式无法解卡。4月27日在3592米处钻具内爆炸松扣，之后打塞到井深3165米后开始改为打直井。由于地层复杂，井内异常情况不断，甲方最终改变了井深设计，决定在3800米处完井。第三节，大度，勇于担当。第一口井就这样交井了。长达5个多月的钻井周期，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从心里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和揪心般的失望。可以说，这口超深水平井的三次卡钻事故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了搞清楚事故的原因，中国石油主管部门在北京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分析过程，总结教训。会上，李新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又说明了具体情况。一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对那里的地层啊，一点都不了解。伊拉克甲方提供的资料很少，只能摸索着前进。二是那里的地层属于高压低渗透，高度重视高压，对低压渗透认识不足。三是斯伦贝谢技术公司作为甲方的技术监督，是世界一流的企业。
但那里的工程师技术素质很差，原因是中东国家战乱，像样的工程师根本就不来。可来到井场的都没有现场施工的经验。关于该超深水平井的影响和深刻教训，李新民透彻地分析着。第一个，伊拉克政府对我们意见很大，说大庆虽是一流企业，但派来的是二流队伍，并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提出严重警告，甚至说合同结束以后不准备续签合同。又说你们一来就卡钻，而且一卡卡了三次，一口井打了160多天。第二个，加以双方合作必须要双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想要达到双赢，乙方必须负起责任，工作中敢于较真，敢于硬碰。不管谁负责，一旦发生的事故，我们必须坚决制止。第三个，乙方的责任虽然有规定，但乙方对甲方的责任是无限的，只有乙方真正的站在甲方的立场考虑，为甲方利益负责，这样才能走得更远，看得更高。得知李新民如此的发言，甲方负责人用力地竖起大拇指，李新民好样的。此时的甲方监督不得不长叹了一声，看来李新民的心胸像大海呀，他所说的所判断的全是对的，我们错了。第24章，大难降临，生死关头何所惧。从世界火炉苏丹转战到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似乎不间断的旅程中，李新民和队员们在钻井井场上奋力拼搏，为的是我为祖国献石油。他们承受的不仅仅是失败中的痛苦，同时还面临着生与死最严峻的考验。第一节，等来的是一盒骨灰。中国石油工人来到伊拉克钻井，正赶上伊拉克战后武装袭击的频发阶段。伊拉克哈法亚地区更是一个环境恶劣、枪战激烈、局势动荡的不安之地。不夸张地说，这里的艰难险阻无处不在，这里的痛苦失败无处不在，这里的瘟疫病毒无处不在，这里的生命危险无处不在。有一天夜晚，哈法亚地区还没有褪去白日的那份发疯般的燥热，蒸笼般的闷热充满了整个井场，就连这里的沙土石头似乎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喷吐着热气。当时针指向夜晚10点钟左右时，年仅30岁、身材消瘦、个头略显偏高的队员小富从私钻的岗位上与同事交接完班。同事逗趣地问小富啊，什么时候回去结婚呢？小富整理着工装笑着回答说，啊，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就回国结婚了。同事微微的一笑，你和你那国内的未婚妻等得都受不了了吧。小富随手用手套轻轻地抽打了一下同事，相互想念倒是真的，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同事摆了一下手，好了，你赶快去洗漱一下，争取做一个洞房花烛夜的美梦吧。说完，小富便从井台下来，嘴里吹着口哨，乐滋滋地朝着营房走去。当他走到宿舍门前，刚要伸手开门的时候，黑暗中觉得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他以为是休息的队员呢，便问，谁呀？

随即小富伸手拨开劫匪手里的枪械，大声地喊道，不好了，有劫匪啊。没容的小富再喊一声，劫匪的枪声响了。只听砰砰砰三声枪响，小富的头部立即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没能站起来。房间里的队员们纷纷操起手中的防御武器，循声冲了出去。可是狡猾的劫匪却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驾驶着摩托车逃得无影无踪。当队员们抱起小富准备进行抢救时，可惜我们的小富早已没了气息，永远地离开了他那心爱的钻井队，离开了他那心爱的队员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拼搏的哈法亚油田。是啊，小富当年才30岁，预计2个月后回国结婚。他的未婚妻在大庆市日日夜夜等待着小富的归来。最终未婚妻等来的不是新郎小富，而是令人悲痛欲绝的一盒骨灰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为祖国献石油绝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中国石油工人用艰辛血汗乃至是生命铸成的呀。既然危险的地方有石油，艰苦的地方有市场，李新民和队员们纷纷地表示，我们是搞石油的，再难再险再苦再累也要闯。这就是铮铮铁骨的大庆石油工人呐。第二节，火箭弹留下的痕迹。在伊拉克，除了第一个迎面热情迎接你的，是能把大地烤化的太阳，接下来的就是地表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的热浪。这个沙漠地区经过刺眼的阳光反射，更使周围变得白茫茫热辣辣的一片。这样的热情还不算什么，如果你想要在野外活动或者出行的话，你自己就得先问一问自己，你想不想活了，你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没办法呀，为了中国石油海外大庆的创业，为了中国大庆石油工人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站稳脚跟，眼下就是冒着枪林弹雨，那也得向前冲，那也得往前闯啊。2010年9月的一天，从国内大庆市倒班归队的3名队员在伊拉克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之后，伴随他们的就是命悬一线的危机。队员甲站在越野大吉普旁边，将20多斤重的防弹背心套在了身上，然后他又戴上了10多斤重的钢盔，问队员乙和队员丙，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队员乙和队员丙一样穿戴完毕，回答说准备好了。随即一行3人登上了越野吉普，一路上队员甲瞪着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车窗外，不时地提醒道，你们千万别睡着了啊，打起精神来，绝不能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啊。队员乙和队员丙回答，你就放心吧。大吉普的颠颠簸簸，加之危险时时刻刻就要降临的高度紧张，迫使当地雇员司机感到格外的身心疲惫，双眼来了个一闭一睁。还不到1秒钟的时间，

队员甲马上意识到行驶的危险性，他用手推了一下当地雇员司机，把车停下来，我来替你吧，你简单的休息一下。随即队员甲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启动大吉普，他一边驾驶一边继续提醒着队员乙和队员丙，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负责监视大吉普的左右两侧，我负责驾驶并且监视前方。当越野大吉普行驶还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当地雇员司机极力地主张将队员甲替换下来，可队员甲却摆了摆手，不用，我再坚持驾驶一小时，你再替我。当地雇员司机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着。这时队员甲大喊道，兄弟们坐稳了，我开始加速了。只听引擎的轰鸣，越野大吉普飞一样的向前猛奔，前后不到两秒钟的功夫，只听一声巨响，轰的一声，一颗火箭弹紧贴着车后排的后备箱里穿车而过。说时迟那时快呀，越野大吉普使劲向前猛顿了两下，坐在后排的两名队员立即昏了过去，队员甲即刻刹车熄火，转过身来呼叫两名队员。在队员甲和当地雇员司机的呼叫下，队员乙和队员丙这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得出来，他们俩的后背都有火箭弹穿过来的轻度灼伤，继而又被炮弹的爆炸声震得晕了过去。队员甲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里不停地在想，如果当时大吉普稍微行驶得慢那么一点点儿，那颗火箭弹就能穿人而过，如果弹道稍微低出几厘米，就会击中油箱，车毁人亡。如果队员甲再也不敢想象那第三个如果了，望着那个触目惊心的大窟窿，赫然出现在连 AK-47 12连发步枪都打不穿的越野大吉普车的后身，车皮向外翻卷着，烧焦的窟窿里还在冒着黑烟。此时此刻，队员甲的嗓子不由得一阵阵的发紧。当地雇员司机浑身都在发颤，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队员甲在惊恐中镇定下来，果断地说：“赶快上车，我们是万幸啊，我们加速，加速赶到驻地。”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和恐惧，队员甲、队员乙、队员丙和当地雇员司机回到了警场。队员甲一面安排着队员乙和队员丙到驻地进行医疗处置，一面向李新民介绍着生死一瞬的惊险。之后李新民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一瞬间，那是生死两相隔呀，后怕那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从生死考验中，我们才更加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爱国。走出国门，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我们大庆石油工人找油的艰辛呢。第三节，遭遇阿拉伯沙尘暴。在伊拉克这个国度里，除了热浪相伴这里的人们以外，战争的恐怖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可这里还有一个恶魔，那就是沙尘暴。它跟随着那两个凶神恶煞，残酷地蹂躏着这里的人们。在哈法亚地区，你就算住在密封特别严实的营房里，可当沙尘暴来袭时，也会将这里变成烟尘弥漫的世界。

使得你的嘴里、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和土面子。哈法亚地区的沙尘暴来的时候铺天盖地，远远的就像一堵沙墙从天边铺拍过来。就是这么一来一往，白天瞬间变成了黑夜，池塘瞬间变成了泥浆。为了防御沙尘暴的袭击，队员们研究了一个不被这个恶魔呛醒的办法，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浸湿的毛巾盖在脸上。他们自我调侃地说，这就是我们的阿拉伯面膜呀。谁都没有想到，技术员小戴却遭遇了一场阿拉伯沙尘暴生生死死的考验呢。2011年4月的一天，正是技术员小戴休息的日子，可他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休息日而休息，相反，他又来到了警场。小戴心里知道，第一口井打得很不顺利，队员们心里个个憋着一口气儿，小戴的心里更是憋着一股劲儿。此时，小戴的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尽快熟悉第二口井的施工程序。到了下午，甲方送来了套管弯头，小戴仔细一计算，发现连接套管头与封井器的变径法兰高度不对。小戴在想，现在与甲方作业部进行联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时，西北的天空出现了黑压压大团大团的沙尘暴，看这个架势，将要铺天盖地呀。小戴立即决定，必须赶到20公里外的兄弟钻井队，去借合适的变径法兰来解决施工生产的难题。小戴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决定了的事儿，十头老牛那都拉不回来。队员们十分担心小戴路途上的安全，手指着弥漫在西北天际的沙尘暴，劝说道，小戴，你不能出家，沙尘暴就要来了，那危险时时刻刻都在啊。小戴笑了笑，嗨，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队员们执拗不过小戴，又为他出了个主意，如果你非要出去的话啊，不妨你乘坐皮卡车，这样呢既安全又可靠啊。小戴摇着头说，动用皮卡车那还不如我两条腿走得快呢，这一来一往的也就40公里的路，不会耽误施工的，放心吧。说完，小戴头戴着钢盔，套上了防弹背心，迎着即将袭来的沙尘暴，朝着兄弟钻井队方向徒步走去。这沙尘暴说起来非常的奇怪，每一次袭来那是说来就来，说到就到，毫不客气的一扫而过，可这一次却截然不同，就像沙尘暴的腿部被地面强大的胶水粘住似的，一动不动地窥视着哈法亚地区。还好，小戴来到兄弟钻井队以后，立即将合适的变径法兰拿到手，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掉头朝着自己警场的方向走去。就在小戴刚刚离开兄弟钻井队还不到十分钟的时候，西北天际边的沙尘暴再也忍耐不住了，再也控制不住了，张着遮蔽着天空的大嘴，喷吐着黑暗和沙土，慢悠悠地扑了过来。顷刻间，小戴已被卷入黑压压的风沙之中，他一下子被风沙裹挟在地。小戴心里知道，只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耐心等待着风沙掠过。可是一个半小时过去，沙尘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是越刮越烈，小戴已经被沙尘暴掩埋了。当黑压压的沙尘暴渐渐地褪去时，

小戴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走。在小戴眼前，除了黑蒙蒙的沙尘，只有能见度还不到十几厘米的旷野。此时他感到口干舌燥，急需一口水，可他一闭上嘴唇，连沙带泥的土面子呼住了他的口腔，哪里有水呀？小戴突然感到头部晕眩，呼吸格外的困难，胸内憋闷，心跳加快。当他向前行走不到一米时，立时昏倒在沙漠之上。当小戴再次苏醒过来时，他浑身软得像根面条，嘴唇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双脚已经磨出了血泡，可他咬着牙继续向前爬行着。一米，两米，三米，四米，五米。小戴爬行不到十米远，第三次又昏迷了过去。当小戴第三次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钻井队的营房里，在他身边围坐着队员们，他们用不同的口吻轻轻地招呼着，唏嘘着。眼前一大碗姜汤水冒着热气，正等待着小戴呢。一名队员拉着小戴的胳膊说，西北的沙尘暴扑过来的时候，李新民经理很不放心你，就派出我们三个人乘坐着皮卡车沿着你回来的路线寻找，终于把你从沙尘里救了出来，要不然你可就葬身在沙尘暴里了。听后，小戴的眼睛里滚落出两颗硕大的泪珠，重重地砸在床边上，无声的。第25章，隔空相望，月光底下的思念。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从苏丹转战到伊拉克，经历了无数次的枪林弹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打击，经历了无数次的瘟疫疾病，经历了无数次的威逼恐吓。可他们就像战场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士一样，奋力拼杀，驰骋疆场，坚韧不拔，永不言败。可是他们不是神，而是人呐，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是胸中装有人间大爱的人，更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第一节，未尽孝道的泪水。李新民的搭档平台经理陈伟是第一个报名参加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出国以后他与李新民一起首战苏丹，转战伊拉克。他是李新民最得力的助手，又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每当李新民遇到困难时，第一个站在他身后为其撑腰壮胆的人就是陈伟。每当李新民高兴的时候，第一个鼓掌呐喊的人就是陈伟。每当李新民接受新的任务时，第一个勇于分忧解难的就是陈伟。大家知道，就在陈伟将与李新民奔赴苏丹的前一周，他的父亲肺癌病症加重了。望着病床上的父亲，陈伟的心就像坠了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握着青筋暴起、骨瘦如柴的老父亲的双手，嘴唇颤抖着，不知说什么好了。嗓子里如同塞进了棉絮一样，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是啊，此时此刻，陈伟的心

0: 心情是沉重的，是矛盾的，更是复杂的。在这一关键时期，是留在父亲身边以尽孝道，还是出国奔赴海外寻找石油呢？这是陈伟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最最艰难的抉择。深明大义的父亲从昏睡中慢慢的醒来，睁开了双眼，望了望满脸泪痕的陈伟，吃力地伸出双手拉着陈伟的衣袖，声音低低地说：
1: 儿子啊，我知道你的难处，我不会拖累你的，你只管出国钻井去吧，多给国家献石油啊，千万要好好干，多听李新民的，多为李新民出主意想办法，好好的和他配合。
0: 这时的陈伟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簌簌地流淌下来，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给父亲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
2: 爸爸，你的话儿子我全都铭记在心，我出国以后一定要把喜讯接二连三地向你报告，绝不辜负您老人家对我的期望啊。
0: 2006年2月19日，陈伟随队离开大庆奔赴苏丹。两个月之后，陈伟的父亲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老父亲躺在病床上问道：
1: 陈伟他们有消息了吗？
0: 陈伟的母亲告诉说：
1: 你就放心吧，陈伟和李新民他们在苏丹法鲁贾打第一口井呢。
0: 老父亲不无担忧地问道：
1: 他们打得顺利吗？不会出现什么困难和故障吧？
0: 陈伟的母亲继续回答道：
1: 就凭他们的智慧和胆识，什么困难什么故障都难不倒他们。
0: 老父亲长叹了一口气：
1: 唉，但愿他们第一口井打得顺利，打得成功啊。
0: 陈伟的父亲就是在这无限的挂念之中离开了人世。当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完第一口圆梦井之后，就在第一时间，陈伟操起了电话，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了远在中国大庆的亲人们。铃声响过几声之后，接通电话的是陈伟的母亲：
3: 是儿子陈伟啊。
0: 陈伟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大喊：妈妈，我爸爸身体怎么样？你要告诉他老人家，我们海外第一口井打得非常成功啊。此时陈伟的母亲和亲人们为了不让他分心，一直在瞒着实情：
1: 你爸爸恢复得很好，你就和李新民一起啊，好好的脚踏实地的为祖国献石油吧。
0: 陈伟急迫地说：妈妈，我要和爸爸说话。陈伟的母亲继续进行善意的谎言：
1: 啊，你爸爸他睡着了。
0: 没办法，陈伟只能遗憾地放下了电话。当陈伟休假从国外返回大庆时，这才知道父亲早已经离开了他。一下子他不由自主地跪在了父亲的遗像前，哭喊着：
2: 爸爸，儿子不孝啊。
0: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每当清明节来临时，陈伟在国外都要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 冲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地流着泪水，磕三个响头。然后，陈伟泪流满面地低声吟唱着《望星空》。夜蒙蒙，望星空，我在寻找一颗星，它是那么明亮，它是那么深情，那是我早已熟悉的眼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拥抱新学期，遇见新成长。今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各中小学校以丰富多样的迎新活动开启校园新生活。
1: 新学期妈妈食堂创新开启亲情快检加云端智管模式，数字化闭环监管全方位守护师生舌尖安全。
0: 科创赋能寒地北药，我市生物医药新项目冲刺投产，为生物医药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活力。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金秋送爽，少年启航。今天哈尔滨市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首日，拥抱新学期，遇见新成长。各学校以丰富多样的迎新活动开启校园新生活。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餐有哪些新变化？新学期校园里有哪些新气象？一起去看看。

0: 是我第一次上学，我可以和小朋友们玩，想让他们成为我的好朋友。
1: 我想好好学习，让他当为一名医生救人。
2: 我看到哥哥姐姐带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去上学，我也多么希望我也才能带上红领巾去上学。
3: 为帮助一年级新生系好人生第一粒纽扣，不少学校创新迎新形式。在长虹小学校，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朝气。学校特别邀请一年级新生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升旗仪式，师生满怀憧憬迎接新学年。伴着雅致礼仪，老师为新生清点朱砂，希望他们乐学进取，在书香校园涵养心性。传统启蒙庄重温暖，让新生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新程。
4: 希望用温暖庄重传统的仪式感，帮助一年级新生顺利迈好小学第一步，缓解入学焦虑，通过仪式教育来浸润童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3: 哈尔滨市群力赵林小学校在校门口设置主题打卡点，帮助一年级学生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首次角色转换，向阳生长，启梦新城。新生入学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启成长新篇章。学校还精心准备了踩脚印环节，382个红色脚印及签名是孩子们和学校的成长契约，象征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路线图正式上线。
5: 当他入学的时候呢，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在幸福成长的道路上留下小学生活的第一个足迹，五年后呢，也在这个长卷下留下他幸福成长的另外一个足迹，毕业时送给他们作为独特的礼物，让孩子们能在校园里无余并举，幸福成长。
6: 爱校如家，劳动先行。新学期的打开方式各不相同。今天季红小学以我的班级我的家为主题，创新开展劳动开学第一课。学生们化身装饰小能手，对教室进行全方位微改造，用劳动为新学期开篇，让校园处处洋溢温馨与活力。
3: 早上7:30，3年6班学生王若曦就和小组成员们在教室忙了起来。他们清理书桌里的杂物，在墙上贴好精心绘制的图卡，再将纸巾、湿巾和小药箱等应急品摆放整齐。原本整洁的教室在同学们的巧手下变得更加温馨。
7: 今天我们布置教室的一角，它就是幸福底站，这里放着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为了能让同学尽情取用大家需要的东西，还能在这里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
3: 在我的班级我的家劳动开学第一课上，各班级同学分成若干小组，通过自主设计对新学期的教室进行改造，金点子层出不穷。有的同学用画笔画出想要粘贴板报的图板，有的制定班级公约和我的目标张贴上墙，还有的将家里闲置物品带到班级。
8: 这是家里闲置的花，我觉得把它放在这里会让整个教室更美丽，同时这些闲置的物品也得到了有效的利用，还能让同学们多看看绿色植物，保护眼睛。
9: 绿色童话是最早的一个剪纸样式，团团圆圆。
3: 在倡导学生动手装扮班级的同时，学校还将传统文化与开学第一课深度融合，让传统技艺点亮新学期。在非遗剪纸教室，学生们认真学习传统剪纸技法，在一折一剪间感受非遗魅力。季红小学剪纸课程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课程紧扣东北抗联精神、哈尔滨冰雪文化、城市建筑特色等本土元素，以剪纸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让传统非遗技艺扎根课堂。
10: 我们更关注培养学生的这种自主发挥，我们培养孩子们在这个学期里边都做自己的小主人，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动手创造合作来布置自己的家园。所以在新的学期里，我们更期待着看着孩子们这种自主的成长，作为老师我们甘当绿叶，扶持着孩子更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开学第一天，各中小学校的操场热了起来，到处是跃动的身影。 开学第一跑和开学第一跳让孩子们充分释放活力，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育英小学操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快乐运动吧人工智能设备，伴着动感的音乐节奏，孩子们轮流上场跳绳，屏幕上实时记录每个人的成绩。不光是跳绳，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跳远各类项目的测试数据，这套设备都能快速抓取，自动存档。
11: 之前不爱跳绳，现在特别愿意跳绳，感觉跳绳特别轻松。
7: 我们下课就可以两三个聚一起比一比，看看谁的排名更好。
3: 新学期，学校把健康第一落到行动上，成立体育与健康发展联盟，将体育教师、保健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拧成一股绳，一起琢磨怎么帮孩子们长得更壮，心理更阳光。
12: 我们并非的说一定要把学校办成一个什么体育的特色学校，孩子就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全面育人的。

0: 我们有那么多的活动，究竟哪一个是特色？孩子们只要全面发展了，他们健康了，他们平安了，他们快乐了，这个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初衷。
1: 除了开学第一课的活力满满，家长和孩子最关心的还有开学第一餐的温度与安全。新学期，平房区妈妈食堂创新开启亲情快检加云端智管模式，食材日日抽检，数据秒传上云，隐患精准前置，数字化闭环监管，全方位守护师生舌尖安全。
2: 新学期开学，校园食堂烟火气十足。在哈尔滨市第24中学食堂，清晨新鲜送达的洋葱、胡萝卜、鲜肉、凉油、面粉陆续入库，后厨备餐热火朝天。作为全市妈妈食堂样板区，这里的每一批入校食材在上灶加工前都要经过妈妈快检员抽检把关。
3: 早上进入食材就是都带着合格证和检疫报告，但是咱们为了食材更安全，由咱们妈妈担任快检员，每天在抽样检测两次，相当于给食品安全上个双保险。
2: 孩子在校吃得安不安全是家长最牵挂的事。从去年开始，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着力培养妈妈快检员，在全区中小学食堂建立妈妈快检站，实现校园食材每日必检、常态筛查。今年这套亲情监督模式再度升级，正式接入智慧监管云端系统，彻底告别手写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
4: 在手机的小程序里不有个监管的企业监管平台吗？黑龙江龙翔肥商贸，你今天检测的项目就是农残，没有查出不合格的，完了合格可以上传照片。
5: 这种操作需要多长时间？
4: 从你看跟我刚才传一直到现在一分钟不到。原来是手写是一定占用时间的，就是手写最少一点用半个小时。
2: 以往海量纸质单据无法快速检索，溯源困难，监管滞后，如今全区校园快检数据实时归集，自动归档，云端可查，全域可控。妈妈快检员只需指尖操作，样品名称、检测项目、隐患处置等信息便能直达云端，后台自动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化台账。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大数据动态研判各校食材风险，让校园食品安全从事后整改变为事前预判，主动防控。
6: 比如说像近期针对新闻热点报道的使用甲醛浸泡白菜的这个事儿呢，也有家长跟我们反映，就是比较担心孩子在学校吃的蔬菜它是否会有问题。那我们也是新增了甲醛的快检试剂，同时在快检信息录入模块增加了这个检测项目。
2: 在平房区，妈妈快检站加智慧监管模式已实现全覆盖和常态化运行，截至目前累计归集900余条快检信息，形成动态更新的校园食材安全热力图，校园快检工作全面迈入全流程数字化可溯源时代。
7: 开学第一天，校园周边人流车流显著增多，在车水马龙间，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开启护学模式，一抹抹藏蓝身影成为最令人安心的风景。
1: 早上7点，哈尔滨市实验学校门口逐渐热闹起来，校方管理人员拿着喇叭引导学生有序进入校园，交警和民警分工明确，虽然人车密集却忙而不乱，井然有序。
8: 看到这么多的交警、学校的保安，然后还有校领导跟老师，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家长护学岗四位家长呢，感觉非常温暖，心里非常踏实。
1: 针对上学放学时段，校园周边人车流量骤增，交通压力加大的情况，交警部门科学部署警力，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原则，严格落实护学岗机制，确保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在原本容易拥堵的路段，送学车辆急停急走，想在校门前掉头的车辆也被及时引导绕行。
9: 跟学校啊还有家长啊之前都已经确定了联系，建立好警校家这种配合的方式，当孩子们到校园门前的时候呢，我们做好引导，然后由志愿者呢把孩子们迅速的领进校园。
1: 护学不止步，平安办全程。新学期，滨城公安将持续固化护学安保工作机制，以更细致的勤务、更暖心的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求学保驾护航。
10: 开学后，我们采取常态化的护校工作，每天在学校的上学和放学高峰期间都会派出警力。

0: 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保证校园门前及周边的治安环境安全。
1: 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的同时，城市公共交通也同步开启护航模式。开学首日，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通过志愿值守、智慧调度、优化运力多项举措，精准服务师生出行。今天一早，身穿红马甲的公交志愿者在中小学校园周边引导学生安全过马路，有序上下车。
2: 我们对途经中小学的重点线路优化运力，早晚上下学高峰加密班次，在学校周边站点设立护学岗。
1: 为确保新学期师生安全出行，我市各公交公司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实时监控学校周边线路客流、车辆运行以及道路拥堵情况，根据学生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间隔，遇到客流突增，快速及时调派应急运力，精准投放车辆，减少候车时间，用数字化手段护航学生出行。加强护学岗服务，加密公交班次，让家长切实感受到出行便利。
3: 今天开学的头一天，我和孩子出门打好了提前量，坐公交车，志愿者就是一路引导交通啊，完了引导家长啊，我就觉得这个我挺欣慰的。
4: 近段时间，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北药黑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中科优树创新育成转移转化中心项目正全力冲刺收尾。依托20余年深耕北药军物药领域的核心科创技术，企业将在这里搭建一体化科创生产链条，为我市生物医药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活力。
5: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洁净车间拼装、工艺管道接驳、设备安装调试等工序同步推进，现代化生物医药生产场景已见雏形。按照规划，车间将精准划分前处理、提取收高、液体生产、固体生产、软胶囊加工、化验检测等七大功能区域，覆盖原料加工、成品生产、质量核验全过程。
6: 目前我们的生产设备、研发设备都已经安装完毕，等待下一步调试。11月中旬，生产线将正式投入生产。
5: 该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将专注韩地北药特色产品研发生产，有效推动龙江临夏北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助力本土生物医药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虽然还没有正式投产，但有合作企业提前签约，锁定次五加口服液采购订单。
6: 我们这里主要生产次五加五味子口服液、暖味子猴头菇固体饮料、猴头菇益生菌。投产后，我们的产量将实现翻番，预计年产值能够破1亿元。
5: 优质营商环境是产业项目集聚的关键。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推行全周期、全流程专属服务，从企业落地初期的工商注册、资质办理，到建设阶段水电气等要素保障，再到投产前手续对接、难题协调，都有专人一对一跟进，全程兜底，最大限度减轻企业事务性负担。园区还积极搭建市场对接与产学研合作平台，在帮助企业链接外部市场、拓宽销售渠道，让龙江北药产品走出省外的同时，联动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企业技术迭代、新品研发提供科创支撑。
7: 未来我们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将主要锚定生命健康产业，在特益食品、营养健康食品、动物健康和含地大健康食品赛道进行发力。我们将主要在招商引资服务和企业产学研合作对接方面做好保障，助力我们食品产业园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1: 日前，初育冰城青春探哈2026级新生城市探访首场活动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级新生代表沉浸体验极地特色文旅魅力。活动现场，同学们观赏了白鲸秀、海洋之心、世界首创 3D 全息光影海豚秀。

0: 六，近距离观察南极企鹅、北极熊、北极狼等珍稀极地动物，并与可爱的小熊猫趣味互动。
1: 就是那个冰雪世界都很漂亮，然后人们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当时就已经萌生了说往北方考的一个想法。我非常的希望可以更加了解更多哈尔滨的一些景色以及一些当地的文化。
0: 本次活动面向来黑龙江求学的全国新生，以城市实地探访为载体，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近距离感知哈尔滨的城市文化与文旅资源。而作为首站探访地，哈尔滨极地公园则为新生们打造了一场集观赏、互动、科普研学于一体的极地体验之旅。
2: 接下来四年里，我会努力学习我的专业知识，同时也会多多走进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努力做好一个滨城文化的学习者、体验者、传播者。
0: 今后团省委及各高校团委将与哈尔滨市文广旅游局进一步深化合作，发挥各自优势，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其中，初遇冰城青春探哈2026级新生城市探访活动将陆续走进哈尔滨市博物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哈尔滨地标景区景点，带领新生深入探寻冰城历史底蕴与城市精神。
3: 昨晚，歌声里的新场景，冰城音乐创作活动，全国词曲名家采风团走进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一场临时筹备、诚意满满的小型音乐会，为采风之旅送上温情和惊喜。最动人的乐章献给最可爱的原创音乐人，为了致敬远道而来的词曲名家，市文联、哈尔滨马蒂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临时准备了冰城专属彩蛋。一场质朴又滚烫的小型音乐会在老会堂音乐厅精彩上演。
4: 因为我们能够把这些词曲名家能够请到哈尔滨来，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同时呢，我们也很珍惜这次机会啊，所以我们就组织策划了这么一场小小的惊喜音乐会。
3: 采风现场，演唱者接连登台，倾情演绎了杨琪坊、王蓓、屈原等词曲名家的代表作品。天之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天路，上春山等意蕴悠长的旋律久久回荡在百年穹顶之下。
4: 这次我演唱的作品呢，是宋青松老师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那么这首作品呢，是一首非常经典并且难以超越的一首歌颂教师的歌曲。
5: 我也很难得，就是在听过了无数遍的我自己的作品以后，今天又被深深的打动了。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回望创作初心，在微凉的冰城秋夜收获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情与礼遇。在哈期间，词曲名家们将深入城市街巷，精心打磨兼具温度、深度、热度的原创音乐作品。
6: 能够有这个机会重新踏上咱们黑龙江的故土，为家乡去写歌、去歌唱，说实话，我们自己的心中也是充满了期待。
7: 通过我们深入生活，我们发现其实哈尔滨的闪光点其实可能不止太阳岛上啊，还有很多的点等待我们去发掘。所以我对这次往后的这个行程以及往后的创作还是充满信心的。
8: 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对俄籍游客高频消费的白酒、红酒等酒类产品开展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进货渠道，核验供货商经营资质，严防三无过期假冒酒水流入市场，同时规范进口酒与国产酒分区陈列和标签标识，杜绝虚假标注误导外籍消费者。执法人员督促经营者健全进货查验和储存管理制度，一对一指导商户优化陈列布局，完善标签公示，提升涉外消费体验。下一步，监管部门将紧盯旅游商圈、景区周边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强风险排查和专项抽查，深化行业共治，打造安全规范的涉外消费环境。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1度，西北风2至3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西风2至3级。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暖阳陪伴。另一个需要您关注的则是明后两天气温整体维持较低水平，白天最高气温在21-22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3度上下。预计4号开始气温整体进入到回升模式当中，届时白天最高气温在25-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6度上下。那气温波动是比较频繁，请注意及时调整衣着。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晨练指数为1，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多云转阵雨，12到20度。呼兰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宾县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方正阵雨，13到21度。依兰阵雨，15到22度。巴彦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双城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五常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上至多云转阵雨，12到20度。延寿多云转阵雨，12到20度。木兰多云转阵雨，12到20度。通河阵雨，13到21度。哈尔滨市区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

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面对变乱交织的

0: 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

0: 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

0: 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

0: 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基建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1: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4: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4: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5: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生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呢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样孩子才能成为自己的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效应，叫做激励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学习动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它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那么林老师是小学2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小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 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的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科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腾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地给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成长。 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6: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攀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的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包。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读着课文，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在爸爸的带动下，硕硕只好跟着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硕硕你读得不错呀。爸爸鼓励道，真的吗？硕硕有点兴奋了，当然是真的，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来，我们再一起读几遍。爸爸继续鼓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硕硕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的，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 在爸爸不断的施以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地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呀，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地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是真的，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的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 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美元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了多少难题都没有任何奖品可获得。不过呢，实验者却给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那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实验者不再强调学生去做题，而是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之后呢，研究人员在一旁悄悄地观察。观察的结果令人吃惊。有奖励组的所有学生都对做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大都精神涣散地做一些无关的事情。而无奖励组的所有学生对解题仍然持有较大的兴趣，并且他们基本还像原来那样认真地去解题。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些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的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的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是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4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数学成绩就提了上去。我们知道，孩子都喜欢被表扬、被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和夸奖，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就效能感和自我荣誉感，以驱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以激发孩子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使成就效应产生应有的作用。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将父母、 老师或者是他人的良好评价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准，并且呢，以此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特别是那些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性格不够活泼的孩子。如果呢，我们能够经常的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便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信心的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

0: 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81.2%。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43%，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十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3或者是前5的时候，

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三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旭旭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为人善良诚实，而且很有责任心，觉得儿子这样挺好的。新学期开始，老师要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学习委员，就让每一个学生写选举纸条。最后呢，老师看到答案的时候，大部分纸条上写的都是旭旭的名字。回家的时候啊，旭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一下子乐坏了，连声感叹，哎呀，你还能当学习委员，真是没想到呀。爸爸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就说旭旭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得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
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36%，一周以后只剩13%。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98%，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86%。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34%，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少，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呢，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这就是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那么，面对孩子学习效果不好或者是效率不高，我们就不要再认为是孩子不够聪明、记忆力差，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运转方式，遗忘曲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能够大幅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我们了解遗忘曲线之后，就可以帮孩子做好学习的记忆力计划。因为如果孩子学的知识不在一天后抓紧复习，就会被遗忘的所剩无几。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减少遗忘，提高记忆力呢？希望下列方法对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呀，科学家们对复习时间做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安排。那么具体的复习时间是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20分钟；第二次呢，我们1个小时；第三次呢，我们在2个小时；第四次呢，在1天；第五次呢，在1周；第六次呢，在1个月；第七次呢，在3个月。有了具体的复习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复习。为了提高记忆能力啊，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抗遗忘的快速记忆法。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效率最高的方法，以供孩子们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联想记忆法。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一事物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啊，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啊，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考虑到啊，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镜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
然后呢，孤舟我们就继续回收。钓呢是试点最近，那规律就是从千山到万径，到孤舟，到独钓，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孔乙己》，哎，这个最为著名。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孩子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讲这样一个顺口溜：阿 Q 约孔乙己一起到故乡去看《狂人日记》，祝福狂人早日康复。哎，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啊，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糖放进让人冒汗的粥里，等等等等。这样有两个，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啊，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呀，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知识，比如数学公式啊，还有英语单词等等。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浪费掉这个提高记忆的黄金时间。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不想学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可能是厌学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明明啊，读小学四年级，从小啊，明明就比较受娇宠，不说爷爷奶奶对他是非常的溺爱，就连爸爸妈妈都对他关爱有加。平时的吃喝玩乐啊，是应有尽有，让明明享受到充分自由玩乐与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在明明的学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除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
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

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怕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缺少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低下，造成学习成绩很差。慢慢的，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就会从心底上产生对上学和学习的厌恶情绪。也有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原因，有的学校呢，为了升学率，采取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育，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是对孩子布置了海量的作业任务。当孩子心中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此外呢，有的老师排斥差生，比如对考试不好的学生呢进行体罚，从而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等等。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信奉棒打出孝子的落后教育理念，经常用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考试失利的孩子。殊不知啊，以武力相逼的教育方法，不但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会让他产生不想上学的强烈念头。还有一些呢，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呢，有的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不上学早早就出去打工的孩子呢，后来买了房买了车，人们出现了拜金主义，认为学习无用，知识不重要。那么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呀，孩子就会产生学好学坏无所谓的心理，从而导致了厌学的心理。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平时无心管教自己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每天早出晚归赚钱，从而不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对孩子的学习好坏也不关心，孩子逃没逃课也不清楚，总之啊，对孩子的学习情况茫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孩子的任性和弃学。那么作为家长啊，我们希望应该帮助孩子早早的化解厌学情绪，希望以下几点呢能对您有所帮助。第一呢，我们要经常给孩子减压。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期望不要过高，平时呢必要的时候还要给孩子学习减压。我们还要给孩子培养稳定的学习兴趣。孩子的认识只有逐步提高，才能有一个完善的自我。家长呢要不断提高他对学习的认识水平，使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明白学习是他自身的需要，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稳定他的学习情绪，这样呢他就不会讨厌学习了。另外呢，家长还要给孩子宽松的学习环境，培养孩子坚定不移的学习意志。同时，我们更要给孩子满满的关爱，也要创造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我们还可以利用成功的喜悦之情来化解孩子的厌学情绪，因为每个人都想感受成功带来的喜悦。比如虽然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但是他这次背诵课文背诵的还不错，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夸奖他一番，给他一些奖励，以肯定他在这方面的能力。由于这是一种令人兴奋快乐的心情，当孩子受到激励之后呢，就会更加用心，更加积极地去进取，这样就可以不断取得成功的机会，来推动他的学习的积极性。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啊，家长们能够更加理解孩子在学习道路上的不容易，多一些耐心与陪伴，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学习。成长的道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了家人的支持和关爱，再大的风浪我们都能一起度过。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0: 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
1: 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2: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北人疗法的这个胡建老师。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许勤、梁惠玲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单忠德一行。
0: 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食品制造业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4%。
1: 全省各中小学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更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0: 2026年黑龙江暑运收官，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奋力开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2: 许勤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坚定，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进一步强化，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进一步锤炼，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许勤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系列材料，重点抓好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推动党员干部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做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做好问题整改，以整改消耗的要抓好巩固提升，需长期整改的要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整改整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拜人民为师，向群众问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差异化实施考核评价，用好政绩观考核指挥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勇于担当、重实干、有实际的干部用起来，进一步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全过程强化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定期对干部谈话提醒，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决策行为的全过程监督和重大决策的科学论证，确保依规依法履职用权。许勤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必须久久为功，抓长抓长，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纳入重要日程，认真研究，务实推进，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抓到位，各工作专班要抓好回头看，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扎实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
0: 8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忠德一行。许勤、梁惠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单忠德一行表示欢迎，向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勤说，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上，请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一如既往关注支持黑龙江发展，在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编制及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用协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单忠德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黑龙江科教实力强，工业体系完备，区位优势明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黑龙江积极担当作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增强创新能力，为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支持黑龙江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助力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领导陈绍波、徐向国从立，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8月31号，省政协召开13届100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7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等，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政协有关专委会分党组组成人员调整增补情况汇报，讨论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交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追认，通报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在我省考察情况，审议通过关于深入挖掘经济潜能、助力经济稳定增长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徐建国、张贤友、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在省委领导下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不断巩固拓展的学习教育成果更好服务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强化安全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积极发挥优势作用，助力我省做好相关工作。要聚焦“十五五”时期建设高水平健康龙江目标任务，围绕群众关切和卫健领域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深度履职，为推进健康龙江建设、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做出新的贡献。
2: 1号，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省委会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方传龙出席并讲话。刘振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五转变一迈进，落实12个奋力推进重点任务，把自身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勇做凝聚共识的领头雁，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在助力龙江“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建功立业。 要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终身课题，持续锤炼政治品格，树立家国情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农产品、矿产等资源精深加工取得重大突破。到2028年，培育新增省级及以上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特色食品产业集群20个以上。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依托资源禀赋，加快转型升级，推动食品制造业持续增长。
3: 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中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增速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最大的亮点来自五常市。上半年，五常市食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6%，其中稻米产业增长34.5%，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18.7个百分点。五常大米品牌价值达720.12亿元，连续11年蝉联区域品牌、地理标志、大米类榜首。增长背后是三大因素的协同发力。一是政策领航，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台，构建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分类打造玉米、大豆等5个重点产业，以及食用菌、中药材等7个特色产业集群。二是投资拉动，全省食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3.8%，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一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5万吨氨基酸及配套工程项目，齐齐哈尔龙江扶风生物年产10000吨酵母系列产品等重点项目已投产或开工建设，为产业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三是转型提速，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农产品加工全流程数字化升级。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新增省级及以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60个，进一步夯实产业竞争力。
0: 黑龙江食品制造业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作为国内最大的婴幼儿奶粉生产基地，飞鹤乳业正加速推进自主创新。日前，国内首条阿尔法乳白蛋白智能化生产线正式投产。
4: 我手里拿的就是企业刚刚下线生产的阿尔法乳白蛋白的成品样品，而就在我旁边的这面墙上展示的全部都是企业的核心产品。就在几个月前啊，唯独这个位置是空缺的，空缺的刚好是阿尔法乳白蛋白。过去这项领域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的首条阿尔法乳白蛋白的智能化生产线投产之后，将这一空白彻底填补上了。
5: 它是在母乳当中非常优质、非常核心的婴幼儿蛋白，它的产生代表了我们飞鹤关键蛋白自产原料100%的闭环。
6: 此刻，在阿尔法乳白蛋白生产车间的中控室，车间主管李小龙正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曲线。今天运行的这一批次，他们再次向提纯率80.6%的记录发起冲锋。这个数字已经是国际水平的近2倍。任何0.1度的温升、0.1兆帕的压力波动，都可能让这批蛋白的活性大打折扣。
7: 这个就是我们的实时曲线，红色呢代表我们的温度，浅蓝色波动呢是代表的进料量，这个绿色的线呢是代表它的出料浓度。每一条曲线都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提纯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婴儿吸收的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6: 产线上的每一组数字正实时回传到研发实验室，工程师程建博根据这些数据一点点调试匹配参数，调整后的指令以秒级速度推送到车间中控系统。眼前这张密密麻麻的失败图谱记录着曾经的跌跌撞撞。
8: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1000次左右的实验，当时进展是一点都不顺利的，因为而我们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出来，其实杂蛋白非常的高，而我们主要提纯的物质却占比不足30%，距离国际上43%左右的一个水平线至少差1倍的水平。我们拿这个图片，我们连夜又开会，散会之后呢，基本上已经到。
6: 程建博的手机里至今保留着1年前的一条朋友圈，没一次成功又怎样？至少我们出发了。1年后的今天，他们的提纯率已跃居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飞鹤连续七年稳居国内鹰配粉市场份额第一，实现16种核心原料，100%自研自产，拥有12种技术储备。除了原料自产，飞鹤还在生产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每一罐奶粉的安全保障。在克东工厂包装区域，一组新投放的测试微粒正在模拟极端情况下的拦截效果。
8: 您看，带有异物的产品呢，已经第一时间被检测剔除。这个是它的照片，异物就在这个位置。我们控制的精度是1.5毫米，能够做到100%检测剔除，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
6: 像这样严苛的测试，只是飞鹤质量管控体系中的一环。企业共建立了1322项质量管理制度，24小时全过程检测，涵盖25道检测程序，411项次检测。年初，飞鹤正式上线全球首个奶粉新鲜原料溯源系统。
9: 每一个厅的底部都有个二维码，可以扫描出奶粉所用生牛乳和核心原料的数字标签以及检验报告，生牛乳和原料什么时候生产，在哪里生产一目了然，保障奶粉的新鲜和安全。
6: 目前飞鹤已完成全国3大乳蛋白深加工基地布局，日处理鲜奶总规模达3000吨。
8: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以更好的原料不断地去精进自己的技术，让这些原料去服务于中国的宝宝，让我们的产品更加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
1: 8月31号下午，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东市向阳乡聚城村。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到如今聚城经验传遍四方，聚城村在有限的土地上算出增收新账。
3: 当记者来到聚城村村部时，村党支部书记刘唐生正带着村干部开秋收动员会，桌上铺着秋收进度表，墙上挂着收割路线图。听着听着，记者发现这更像是秋收后的分红大会。
10: 行，都卖得很好，挺好了。
11: 好嘞，
10: 三哥负责计总数，老百姓的粮和钱，咱到时候一分钱不能差一点。
3: 聚城村今年肯定增收，这是每个村民的共识。底气从哪来？就在眼前这3000亩玉米田里。跟一般玉米地不同，东西方向看种得特别密。村民孙瑞祥说，这么种能挣钱。

0: 一年来没有这么大的空隙种地，现在这得下地呢。叔叔不下地，咱们是个秘制，通风还好，光照还好。你说这里子蹦蹦的，赶上小珍珠了，你掐都掐不动，这能说不高产？农户啊，都能乐够呛啊，都拍着马的乐啊。
1: 今年新铺的水肥一体化设备，配合大垄双行秘制技术，玉米苗从每亩3800株增加到8000株。种植户张宝算了一笔账，
2: 你看。就多这一小块，一亩地里得多大？200斤以上，惊喜就在这儿呢。增产就是增收吗？
1: 增收的第二重底气在眼前这拉宽的田垄里，玉米与小麦、大豆混种，田尽其用被研究得明明白白。
3: 玉米产量提高了吧？我们又套种的小麦，小麦收割这完之后，我们又辅种的大豆。种了之后呢，它不影响玉米，叫一地三收。照老百姓常规种植的模式呢，我多收入400多块钱。老百姓土话就讲呢，我偏得
4: 黑土层的厚度可以甚至达到30公分，就是得益于玉米和小麦的间作模式。密植的玉米有更大的秸秆量，它粉碎还田；小麦这种流茬的，它这个也还田了，真正实现了产能和地力的这种协同提升。然后呢，是一种很可持续的一种模式和方式，非常值得推广。
1: 增收先得把地攥成拳头，为了让村民放心把土地交给村里经营。年初，刘唐生给大伙吃了3颗定心丸，保证玉米亩产最低2000斤，超出的部分70%归村民。收粮价格每斤比市场至少高2分。今年，村集体又新成立了农机服务公司，眼下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已调试完毕，就等庄稼一熟，随时下地。
2: 以前就是我们种植1万多亩地的时候，全是外雇，所有费用下去得110多万。现在呢，60万就足够了。耕种放出这几个环节能及时完了保证产量了。
1: 地是有限的，想再多挣钱就必须往产业化方向走。走在村里日加工40吨小麦的面粉厂正在调试设备，日交易额超20万元的大型草莓柿子交易中心里，10里8乡的农户正在洽谈交易。年生产4000万穗的鲜食玉米加工厂也在青草库房整装待发。三大产业加在一起，预计能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近500万元。就在记者采访间隙，周边乡村前来学习的取经团络绎不绝。
2: 效仿人聚成村吧，咱们不磕碜。你主要啥？老走老路子，你老百姓不富，那才磕碜呢。你现在人家这是新路子，我们必须跟他学习。将来我们村就想要打造第二个聚成村。
5: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思路一变，产出翻番。聚成村以田垄密植、套种增效、产业化增值为路径，将有限的耕地种出了无限的潜力。当科技与智慧扎根黑土，每一寸田垄都能长出惊喜，也让乡亲们真切尝到了增收的甜头。聚成村的经验如同一粒好种，正在更广阔的黑土地上生根发芽。
6: 今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中小学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7: 爬雪山，过草地。
8: 在哈尔滨市赵林小学，全体师生齐声诵读颂长征，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校园。学校党史馆内，小红军讲解员娓娓道来，讲述一件件旧物背后的烽烟往事。更有学生带来家中珍藏70多年的老物件，动情分享祖辈的峥嵘岁月。
9: 我的太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我爸爸妈妈跟我说，他们那时候吃豆土豆，现在我有热乎的午饭，我要像太爷爷一样不怕苦。
8: 在哈尔滨市赵一曼红军小学，全体师生庄严列队，齐声许下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来自时空的信红色主题展板前，同学们手写书信，以真挚心声告白先辈，致敬信仰。
10: 把赵一曼烈士的精神带到生活学习中，每天做好一件小事，就是在传承一曼精神。
11: 借开学第一课的这个契机呢，把成真精神带给孩子们，激励孩子们能够在学习和生活当中不畏困难，能够勇往直前。
5: 七台河市保中学校通过实物展品、历史照片，带领师生重温周保中将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事迹。抚远市红军小学通过国防长廊宣讲长征故事，绥化、富锦、华南、虎林等地学校通过红色诗词朗诵、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9: 特别震撼，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像他们一样不怕困难。
5: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922万人次，高峰日发送量达36.6万人次。暑运期间，铁路部门推出多元服务，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深度融入全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东北地区首款以避暑纳凉为主题的15日旅游季次票，开行串联漠河、伊春的跨省避暑专列，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电影主题列车等特色旅游列车接连开行。今年夏天，哈尔滨文旅热度再创新高，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国际电影周、哈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系列文旅活动相继举办，亲子避暑、商务出行、跨境旅游等多重客流叠加，带动民航运输高位运行。数据显示，暑运期间，省机场集团累计完成运输起降超4万架次，同比增长7%，运送旅客584.1万人次，同比增长7.4%，创下黑龙江民航暑运最高纪录。其中，哈尔滨机场全线航班平均客座率达到90%，多条避暑旅游商务干线航线连续满座。目前已有49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累计开通航线262条，覆盖全国连通东北亚的现代化航空网络已全面成型。
12: 昨晚2026俄罗斯电影节黑河站启幕，中俄电影界嘉宾齐聚黑龙江畔，光影之美与边城风情交相辉映。
5: 本次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联合主办，首次以哈尔滨黑河一省两城模式举办。昨晚的电影节黑河站启动仪式上，中俄艺术家联袂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中俄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开幕影片《利迪亚·利特维亚克》讲述了前苏联王牌女飞行员的传奇人生，精彩的实拍空战让现场观众连连赞叹。放映结束后，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展开互动交流。
13: 黑河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城市，它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我们这次的时间很紧张，还没在这个城市生活够。我很高兴我们两国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5: 本次电影节期间，共有《拉多加湖天使》、《八月》等10部俄罗斯优秀影片在黑河陆续免费展映，不仅让观众尽情享受视听盛宴，也让两国电影人有了更深入交流的平台。
14: 我这次来黑河就是来筹备选景，也主要是跟俄罗斯的电影人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前期的设置、制作、后期的发行当中能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
15: 黑河立足中俄双子城边境地缘优势，以电影为媒介打造中俄边境人文交流窗口。
5: 以电影节为契机，2026全省老字号惠民消费季黑河站启幕，带动文化资源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8: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宋瑞成、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分别以个人和集体身份光荣上榜。发布活动旨在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上向善。
5: 8月30号，超早熟大豆新品种中黄940示范展示会在塔河县举办。中黄940由中国农科院和北大荒垦丰种业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点，经全国最北县级大豆育种试验站种植测产，亩产达330斤。过去黑龙江大豆规模化种植最北到黑河区域，
8: 这次中皇940将大豆稳产种植的边界推进到北纬53度塔河区域，填补了我国高纬度极寒地区大豆专用粮种的空白。
6: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12: 再见。
1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韵，很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能和大家如约的在电波当中相会。我在节目过后呢，打开微信平台，看到好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很喜欢，也说他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星韵呢，尽可能去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今天呢，也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点播的。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合唱的一首歌曲，叫《爱我的时候》。这首歌曲非常温暖。后面呢是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两位实力唱将共同演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的《亲爱的小孩》。那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是一首老歌了，声音呢也是那种比较靠近低音区的歌曲，听起来呢也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受哈。那任素汐用她质朴的嗓音再一次翻唱《亲爱的小孩》，又会演绎出怎样的别样惊喜，我们一起来听。那第五首歌曲是宋冬野的《董小姐》，最后一首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推送六首歌曲的名字，我相信一定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好了，星韵在这儿不说没用的话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六首歌曲一一为大家放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90.4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歌曲回顾一下吧，单依纯、周兴哲共同演唱的《爱我的时候》，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合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翻唱版的《亲爱的小孩》，宋冬野的《董小姐》，以及最后一首即将为您放送的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每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希望星韵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身心一天的疲惫，能够让你更好的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与生活，迈向更加漂亮的明天。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在最后一首歌曲的陪伴下，我们明天再见。

0: FM 90.4，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第二节，加快装箱清关速度。经过国际市场的锤炼，李新民深知每到一个新区，谙熟当地的法规和条例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每一个国家的清关更是需要深入一步的了解和掌握。在哈法亚油田里有三支钻井队，其中渤海钻探的两支队伍是先于大庆钻井队到达的。渤海钻探钻井队在伊拉克清关时大费了一番周折，为了快速清关，避免渤海钻探队在清关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李新民专门奔赴天津，来到渤海钻探公司进行了请教和了解。根据渤海钻探公司在清关时的经验教训，李新民总结出了需要提前做好的七项工作。一是货箱清单和货物要相符，二是授权委托必须一清二楚，三是原产地证明要齐全，四是免税文件必须完备，五是代理资质要符合规定，必须以当地企业或者国际知名公司为代理，六是运输证明明确，要一应俱全，七是临时进口和永远进口要区分，让人一看便知。这七项内容，有的在国内可以提前准备，在国内可以准备的，李新民事先与国内联系，做到准确无误；需要在国外办理的，李新民提前在国外进行准备，资料的翻译一律译成英文、阿拉伯语和汉语三种文字，还要经过项目部的审核，避免挂一漏万。李新民所负责的哈法亚项目开始只有一支 DQ023 钻井队，使用的是 70DB 型钻机。2010年8月22日接到通知，要求该队到伊拉克参与哈法亚项目。8月26日，钻机从吉林油田运到大港油田成套中心，开始运作出国配套准备。在大港油田成套中心，经专业人士探伤、防腐，重新安装立起井架，进行整改调试。9月4日，第三方北京康布尔公司负责进行检验。7日，开始进行钻机整改。8日，开始陆续打包。在天津大港装箱打包时，李新民的助手搭档葛占奎带领20名队员对140多辆卡车的钻机和设备发起了冲锋。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出国，他们每天从早晨4点钟开始， 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即使中午时分，他们也是简简单单吃盒方便面，抽一根烟，继续进行着装箱打包。当时正值初秋时节，天津大港每天的气温都在35-36摄氏度，队员们多数中暑，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现象，可他们竟是依靠喝几口藿香正气水来坚持工作。到了12日，整部钻机和相关配套设备全部装箱打包完毕，一共装运了140余车辆。14日，从天津大港港口海运到伊拉克。10月23日 ，DQ-023 钻井队的钻机和设备到达伊拉克距巴士拉20多公里的乌姆卡萨港，25日才得以靠港清关。由于李新民早已准备了清关的各种文件，这一次清关非常顺利。26日，部分设备运抵哈法亚警场，半个月全部运到现场，这在哈法亚地区的清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三节，昼夜班卸，安装起架。钻机和设备运抵警场之前，李新民带领队员们在警场做好了钻机和设备的定位，并提前进行测试，用画线的方式选好了方位，做出了标记。当钻机和设备运抵后，李新民和队员们一边卸车一边就位，光他们14个人每天就卸下30-40辆车，仅用了1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巨大的工作量。你们说，这得付出多少的辛勤和劳动的汗水呀？别的不说，光是从集装箱往外卸取货物就是非常的困难呢。当时伊拉克的天气那是格外的炎热，人们喘一口气，浑身立即冒汗。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衣服裤子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没有小型叉车，那是卸不出集装箱里的设备的。于是李新民和队员们就用双手搬出一个又一个部件，当遇到大部件时，他们就拴上绳套，使用大型叉车一点一点地拽拖出来。每天他们都要吃着当地那种名叫馕的又干又硬的饼，这种饼人们吃起来特别的费劲，没有坚硬的牙齿，那是很难嚼动吞进肚子里的。在苏丹，李新民吃的阿拉伯饼像是嚼纸壳箱子，可来到这里吃的馕却像是在嚼毯子似的。可眼下警场没吃的又没住的，根本不能生火做饭。没办法，一到队员们发饿的时候就只能吃馕吧，吃不进去那也得硬吃，如果不吃的话，接下来的繁重劳动那谁能吃得消呢？在警场上，当队员们需要抡大锤砸销子时，李新民总是第一个将铁锤抢过来，他一边挥抡着一边大声地喊道，你们必须克服眼前的困难，吃下这个馕，身体没有劲儿，怎么卸完设备，怎么能装完井架，你们谁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干。一看到李新民不怕苦累的形象，队员们个个就像接受到命令一样，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馕，有的咀嚼得连连咳嗽，有的咀嚼得流出了眼泪。这时李新民用臂膀擦了擦脸庞的汗水，鼓励队员们，兄弟们，我们咬咬牙啊，再坚持几天， 等营房一到，我们就有自己的食堂了。

到那时候，你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保证你们吃好喝好啊！队员们齐声的欢呼：“好啊，我们马上就有食堂了。”到了夜晚，李新民将13名队员分成两组，轮流进行卸货、安装。每一个夜晚，每一组只能休息两个小时，另一组继续挑灯夜战。一个夜晚下来，除去每个小组共计四个小时的休息，其余的时间全被卸货和安装替代了。虽然哈法亚地区的条件和环境非常艰苦，而且队员们也是第一次接触 70DB 大型钻机，但在李新民的带领下，他们仅用13天的时间就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到位。按照上级满负荷的预定时间，李新民和队员们提前一个半月胜利地完成了卸货、固警、起架任务。第23章，出战玉卡，兵败哈法亚地区。哈法亚油田是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的三大油田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规模最大的作业者项目。哈法亚油田的开发，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创业的实践步伐，开辟了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大庆建设的主阵地。2010年12月11日18时，作为作业者的中国石油公司甲方给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下达了开钻的指令。这是李新民带领的 DQ023 钻井队在伊拉克打的第一口井，这是李新民带领的项目部在哈法亚油田的初始之战，更是李新民参加石油钻探以来的第一次玉卡呀。第一节，奇缺地质资料。说实话， DQ023 钻井队在哈法亚油田的首战很不顺利。施工的第一口是水平井，该井为哈法亚地区有史以来钻井最深、水平段最长的一口水平井。原设计井深4695米，水平段长800米。该井为日费制，所谓的日费制就是由甲方提供钻头、钻井液、套管、水泥以及固井、侧井、定向等专业技术服务，钻井施工方提供钻机、辅助设备，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日费标准和钻井日数，由甲方向钻机施工方支付工程费用的一种合同合作方式。在日费井施工中，甲方承担所有的地质和工程风险，包括地层压力高于预测值、漏湿、卡钻、打捞、实际钻速低于预期钻速，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风险。但是设备故障所造成的损失要由钻井施工方来承担，也就是说，日费制施工就是要按照甲方的施工设计，根据甲方的作业指令，按照甲方的施工要求进行施工，期间只要不发生设备故障，干一天活就赚一天钱，不承担其他任何的责任。虽然是这样，但李新民却不是这么想的，更不是这么做的。按照队员们的话来说，他们是干乙方的活，操甲方的心。DQ023 钻井队接到任务之后，李新民在第一时间向甲方索要该井的详细地质资料。
可甲方负责人笑了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你所要的详细地质资料我这里根本就没有啊。李新民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甲方连详细的地质资料都没有，那你们让我们怎么进行钻井施工啊？甲方负责人反问道，你们干的是日费制的施工，操这份心有意义吗？李新民惊讶地回答，我们来这里钻井必须要为甲乙双方负责呀，这样做才是无愧于我们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荣称号啊。甲方负责人被李新民驳斥得脸红了，他不得不介绍说，那好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情况介绍给你吧。由于连年的战乱，伊拉克油田设备损毁严重，许多油井只有30多年前粗略的勘探的地质资料，这些地质资料大多数残缺不全，你们施工的水平井地质情况非常复杂，从1400米到1940米为高压层，从1600米到1900米是石膏层，还有50多米的岩层。该区地质资料大部分是20世纪70-80年代的，很不全面，支离破碎的，很难满足钻井的实际需求。这里的地层压力也特别的高，还含有高浓度的硫化氢，泥浆比重要求也非常高。在这里钻井啊，很容易发生井喷和井下复杂事故，一旦有硫化氢泄漏，还会造成难以预测无法估量的人身伤害啊。这是危言耸听吗？不，这位甲方负责人介绍的完全是事实，一点虚假的成分都没有。李新民听后丝毫没有惧怕，笑着说，我们中国大庆石油工人在国内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艰险没经历过呀，就是有天大的艰难险阻，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它。事后李新民描述说，哈瓦亚地区的地层复杂到什么程度，各段的压力体系都不一样，开始是 1.20 的泥浆比重，紧接着是 2.35 的泥浆比重，重晶石粉是每立方厘米 4.2 克，用重晶石粉加重都加不上去，最多能加到 2.30， 只有用磨碎的铁矿粉才能加到 2.35 啊。没有可依据的真实的地质资料，加之还没有完全真正掌握的复杂地层，这让李新民和队员们如何打好第一口水瓶井啊？第二节，建议次次驳回。按照国际惯例，甲方监督必须驻井指挥，可是由于中东战乱不断，甲方监督们谁都不愿意到哈法亚地区，相互之间是你推我，我又推他，你来我往的推诿着。没有办法，最后甲方想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办法，那就是甲方监督在千里之外的 MOC 作业部里进行遥控监督。除此之外，甲方监督不但是遥控指挥，而且一切都要严格按照甲方的设计来执行。就是这两个问题，却给李新民的现场作业带来了极大的难度。DQ023 钻井队从开钻到近尺1400米之前一直都很顺利。2011年1月10日井深钻到1939米以后，按照规定开始完钻测井，并要准备下套管，封堵地下高压层、石膏层和岩层。就在起钻的过程中，
三个小时的工作量却耗费了12个小时才把钻杆起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甲方监督在监控里认为，泥浆比重低，没有完全平衡住地层压力。于是甲方监督决定将泥浆比重从 2.20 克每立方毫米加大到 2.27 克每立方毫米，是下钻后仍然受阻。这一问题前后处理的四天还是没有彻底的解决。1月14日下午，甲方监督和甲方负责人不得不亲自来到井场召开现场会，讨论研究如何下管套的事宜。此时此刻，李新民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啊，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先通井，不然套管极有可能扔在井下。可是甲方监督并没有接纳李新民的建议。这时李新民不管你是甲方负责人还是甲方监督，义正言辞地说，因为钻杆下钻后依然受阻，我们必须要先通井，否则受到的损失不仅仅是我们作业方，就连你们甲方也会受到株连呢。我这么做完全是对油田负责，也是对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项目部负责呀。可惜呀，尽管李新民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可甲方监督根本没有采纳李新民的建议，最终还是决定按计划下套管。1月15日凌晨2点多钟，井场开始准备下套管。为了防止意外，在甲方召开的第四次讨论会上，李新民郑重其事地提出甲方负责人必须驻井的要求。与此同时，李新民召开钻井队队员会议，要求全体队员24小时不准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有任何操作上的失误。他又特意安排将两套大钳放在井口上，一旦出现问题马上更换。尽管李新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可套管下至1465米时却出现了井下第一次遇阻。李新民不顾什么甲方监督不监督的，立即发出号令，必须活动钻具。当甲方监督欲要阻止时，可遇阻问题很快地得到了解决。这时李新民第五次提出建议，应该马上采取通井措施，防止卡钻事故的发生啊。令人遗憾的是，李新民的第五次建议再一次被甲方监督拒绝。施工仍在继续，下套管仍在继续。当套管下到1703米时，果真被卡住了。即使这样，甲方监督非但不采纳李新民的正确建议，强行往井下打入解卡剂进行解卡。可是事与愿违呀，注入的解卡剂在地下泡至1月20日时也未能解卡。接下来在甲方监督的指令下，井台采取了下钻扫分级箍和阻流环，并下套管内割刀，这样才起出了套管1465米，可其余的套管无法处理，只能报废在井下，然后并又实施打色侧钻。2月5日 ,DQ023 钻井队扫塞至1416米开始侧钻。2月22日侧钻至1939米完钻后，下入 9.5 寸套管，第一次卡钻这才得以处理完毕。第一次卡钻事故处理完毕之后，这口超深的水平井在后来的钻进过程中先后又发生了两次卡钻事故。一次是在3月27日定向钻进3941米时，发生了斯伦贝谢技术公司的动力钻具折断事故，
当时井底井斜87度，处理至4月6日打捞尚未成功，大塞至3766米后凝，又从井深3800米处开始测钻。4月20日，钻井队钻进至4041米时，又发生了卡钻的事故，当即采用了泡油的方式，无法解卡。4月27日，在3592米处，钻具内爆炸松扣，之后，打塞到井深3165米后，开始改为打直井。由于地层复杂，井内异常情况不断，甲方最终改变了井深设计，决定在3800米处完井。第三节，大度，勇于担当。第一口井就这样浇井了，长达5个多月的钻井周期，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从心里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和揪心般的失望。可以说，这口超深水平井的3次卡钻事故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了搞清楚事故的原因，中国石油主管部门在北京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分析过程，总结教训。会上，李新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又说明了具体情况。一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对那里的地层啊，一点都不了解。伊拉克甲方提供的资料很少，只能摸索着前进。二是那里的地层属于高压低渗透，高度重视高压，对低压渗透认识不足。三是斯伦贝谢技术公司作为甲方的技术监督，是世界一流的企业，但那里的工程师技术素质很差，原因是中东国家战乱，像样的工程师根本就不来，可来到井场的都没有现场施工的经验。关于该超深水平井的影响和深刻教训，李新民透彻地分析着。第一个，伊拉克政府对我们意见很大，说大庆虽是一流企业，但派来的是二流队伍，并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提出严重警告，甚至说合同结束以后不准备续签合同。又说你们一来就卡钻，而且一卡卡了3次，一口井打了160多天。第二个，甲乙双方合作必须要双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想要达到双赢，乙方必须负起责任，工作中敢于较真，敢于硬碰。不管谁负责，一旦发生了事故，我们必须坚决制止。第三个，乙方的责任虽然有规定，但乙方对甲方的责任是无限的，只有乙方真正的站在甲方的立场考虑，为甲方利益负责，这样才能走得更远，看得更高。得知李新民如此的发言，甲方负责人用力地竖起大拇指，李新民好样的。此时的甲方监督不得不长叹了一声，看来李新民的心胸像大海呀，他所说的所判断的全是对的，我们错了。第24章，大难降临，生死关头何所惧。从世界火炉苏丹转战到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似乎不间断的旅程中，李新民和队员们在钻井井场上奋力拼搏，为的是我为祖国献石油。他们承受的不仅仅是失败中的痛苦，同时还面临着生与死最严峻的考验。第一节，等来的是一盒骨灰。

中国石油工人来到伊拉克钻井，正赶上伊拉克战后武装袭击的频发阶段。伊拉克哈法亚地区更是一个环境恶劣、枪战激烈、局势动荡的不安之地。不夸张地说，这里的艰难险阻无处不在，这里的痛苦失败无处不在，这里的瘟疫病毒无处不在，这里的生命危险无处不在。有一天夜晚，哈法亚地区还没有褪去白日的那份发疯般的燥热，蒸笼般的闷热充满了整个井场，就连这里的沙土石头似乎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喷吐着热气。当时针指向夜晚10点钟左右时，年仅30岁、身材消瘦、个头略显偏高的队员小富从丝钻的岗位上与同事交接完班。同事逗趣地问小富啊，什么时候回去结婚呢？小富整理着工装笑着回答说，啊，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就回国结婚了。同事微微的一笑，你和你那国内的未婚妻等得都受不了了吧。小富随手用手套轻轻地抽打了一下同事，相互想念倒是真的，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同事摆了一下手，好了，你赶快去洗漱一下，争取做一个洞房花烛夜的美梦吧。说完，小富便从井台下来，嘴里吹着口哨，乐滋滋地朝着营房走去。当他走到宿舍门前，刚要伸手开门的时候，黑暗中觉得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他以为是休息的队员呢，便问，谁呀？小富刚要继续盘问时，一支枪管已经顶在了他的头部。一名劫匪低声地用阿拉伯语喝道，别动，动一下我就打死你。小富惊恐地发问着，你要干什么？这名伊拉克劫匪冷冷地说，把你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此时小富的脑海里立即意识到，房间里还有正在休息的队员们呢。随即小富伸手拨开劫匪手里的枪械，大声地喊道，不好了，有劫匪啊。没容的小富再喊一声，劫匪的枪声响了。只听砰砰砰3声枪响，小富的头部立即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没能站起来。房间里的队员们纷纷操起手中的防御武器，循声冲了出去。可是狡猾的劫匪却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驾驶着摩托车逃得无影无踪。当队员们抱起小富准备进行抢救时，可惜我们的小富早已没了气息，永远地离开了他那心爱的钻井队，离开了他那心爱的队员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拼搏的哈法亚油田。是啊，小富当年才30岁，预计2个月后回国结婚。他的未婚妻在大庆市，日日夜夜等待着小富的归来。最终，未婚妻等来的不是新郎小富，而是令人悲痛欲绝的一盒骨灰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为祖国献石油绝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中国石油工人用艰辛、血汗乃至是生命铸成的呀。既然危险的地方有石油，艰苦的地方

地表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的热浪。这个沙漠地区经过刺眼的阳光反射，更使周围变得白茫茫热辣辣的一片。这样的热情还不算什么，如果你想要在野外活动或者出行的话，你自己就得先问一问自己，你想不想活了，你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没办法呀，为了中国石油海外大庆的创业，为了中国大庆石油工人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站稳脚跟，眼下就是冒着枪林弹雨，那也得向前冲，那也得往前闯啊。2010年9月的一天，从国内大庆市倒班归队的三名队员，在伊拉克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之后，伴随他们的就是命悬一线的危机。队员甲站在越野大吉普旁边，将20多斤重的防弹背心套在了身上，然后他又戴上了10多斤重的钢盔，问队员乙和队员丙，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队员乙和队员丙一样穿戴完毕，回答说准备好了。随即一行三人登上了越野吉普，一路上队员甲瞪着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车窗外，不时地提醒道，你们千万别睡着了啊，打起精神来，绝不能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啊。队员乙和队员丙回答，你就放心吧。大吉普的颠颠簸簸，加之危险时时刻刻就要降临的高度紧张，迫使当地雇员司机感到格外的身心疲惫，双眼来了个一闭一睁。还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队员甲马上意识到行驶的危险性，他用手推了一下当地雇员司机，把车停下来，我来替你吧，你简单的休息一下。随即队员甲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启动大吉普，他一边驾驶一边继续提醒着队员乙和队员丙，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负责监视大吉普的左右两侧，我负责驾驶并且监视前方。当越野大吉普行驶还不到2个小时的时候，当地雇员司机极力地主张将队员甲替换下来，可队员甲却摆了摆手，不用，我再坚持驾驶1小时，你再替我。当地雇员司机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着。这时队员甲大喊道，兄弟们坐稳了，我开始加速了。只听引擎的轰鸣，越野大吉普飞一样的向前猛奔，前后不到2秒钟的功夫，只听一声巨响，轰的一声，一颗火箭弹紧贴着车后排的后备箱里穿车而过。说时迟那时快呀，越野大吉普使劲向前猛顿了2下，坐在后排的2名队员立即昏了过去，队员甲即刻刹车熄火，转过身来呼叫2名队员。在队员甲和当地雇员司机的呼叫下，队员乙和队员丙这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得出来，他们俩的后背都有火箭弹穿过来的轻度灼伤，继而又被炮弹的爆炸声震得晕了过去。队员甲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里不停地在想，如果当时大吉普稍微行驶得慢那么一点点儿，那颗火箭弹就能穿人而过，如果弹道稍微低出几厘米，就会击中油箱，车毁人亡。如果队员甲再也不敢想象那第三个如果了，望着那个触目惊心的大窟窿，赫然出现在连 AK-47 12连发步枪都打不穿的越野大吉普车的后身，
车皮向外

翻卷着，烧焦的窟窿里还在冒着黑烟。此时此刻，队员甲的嗓子不由得一阵阵的发紧。当地雇员司机浑身都在发颤，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队员甲在惊恐中镇定下来，果断地说：“赶快上车，我们是万幸啊，我们加速赶到驻地。”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和恐惧，队员甲、队员乙、队员丙和当地雇员司机回到了警场。队员甲一面安排着队员乙和队员丙到驻地进行医疗处置，一面向李新民介绍着生死一瞬的惊险。之后，李新民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一瞬间，那是生死两相隔呀。后怕那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从生死考验中，我们才更加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爱国。走出国门，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我们大庆石油工人找油的艰辛呢。”第三节，遭遇阿拉伯沙尘暴。在伊拉克这个国度里，除了热浪相伴这里的人们以外，战争的恐怖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可这里还有一个恶魔，那就是沙尘暴。它跟随着那两个凶神恶煞，残酷地蹂躏着这里的人们。在哈法亚地区，你就算住在密封特别严实的营房里，可当沙尘暴来袭时，也会将这里变成烟尘弥漫的世界，使得你的嘴里、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和土面子。哈法亚地区的沙尘暴来的时候铺天盖地，远远的就像一堵沙墙从天边铺拍过来。就是这么一来一往，白天瞬间变成了黑夜，池塘瞬间变成了泥浆。为了防御沙尘暴的袭击，队员们研究了一个不被这个恶魔呛醒的办法，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浸湿的毛巾盖在脸上。他们自我调侃地说：“这就是我们的阿拉伯面膜呀。”谁都没有想到，技术员小戴却遭遇了一场阿拉伯沙尘暴生生死死的考验呢。2011年4月的一天，正是技术员小戴休息的日子，可他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休息日而休息，相反，他又来到了警场。小戴心里知道，第一口井打得很不顺利，队员们心里个个憋着一口气儿，小戴的心里更是憋着一股劲儿。此时小戴的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尽快熟悉第二口井的施工程序。到了下午，甲方送来了套管弯头，小戴仔细一计算，发现连接套管头与封井器的变径法郎高度不对。小戴在想，现在与甲方作业部进行联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时，西北的天空出现了黑压压、大团大团的沙尘暴，看这个架势，将要铺天盖地呀！小戴立即决定，必须赶到20公里外的兄弟钻井队，去借合适的变径法兰来解决施工生产的难题。小戴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决定了的事儿，十头老牛那都拉不回来。队员们十分担心小戴路途上的安全，手指着弥漫在西北天际的沙尘暴，劝说道：“小戴，你不能出家，沙尘暴就要来了，那危险时时刻刻都在呀。”小戴笑了笑：“嗨，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

队员们执拗不过小戴，又为他出了个主意。如果你非要出去的话啊，不妨你乘坐皮卡车，这样呢既安全又可靠啊。小戴摇着头说，动用皮卡车那还不如我两条腿走得快呢，这一来一往的也就40公里的路，不会耽误施工的，放心吧。说完，小戴头戴着钢盔，套上了防弹背心，迎着即将袭来的沙尘暴，朝着兄弟钻井队方向徒步走去。这沙尘暴说起来非常的奇怪，每一次袭来那是说来就来，说到就到，毫不客气的一扫而过，可这一次却截然不同，就像沙尘暴的腿部被地面强大的胶水粘住似的，一动不动地窥视着哈法亚地区。还好小戴来到兄弟钻井队以后，立即将合适的变境法兰拿到手，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掉头朝着自己警场的方向走去。就在小戴刚刚离开兄弟钻井队还不到10分钟的时候，西北天际边的沙尘暴再也忍耐不住了，再也控制不住了，张着遮蔽着天空的大嘴，喷吐着黑暗和沙土，慢悠悠地扑了过来。顷刻间，小戴已被卷入黑压压的风沙之中，他一下子被风沙裹挟在地。小戴心里知道，只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耐心等待着风沙掠过。可是一个半小时过去，沙尘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是越刮越烈，小戴已经被沙尘暴掩埋了。当黑压压的沙尘暴渐渐地退去时，小戴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走。在小戴眼前，除了黑蒙蒙的沙尘，只有能见度还不到10几厘米的旷野。此时他感到口干舌燥，急需一口水，可他一闭上嘴唇，连沙带泥的土面子糊住了他的口腔，哪里有水呀？小戴突然感到头部晕眩，呼吸格外的困难，胸内憋闷，心跳加快。当他向前行走不到1米时，立时昏倒在沙漠之上。当小戴再次苏醒过来时，他浑身软得像根面条，嘴唇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双脚已经磨出了血泡，可他咬着牙继续向前爬行着。1米，2米，3米，4米，5米。小戴爬行不到10米远，第三次又昏迷了过去。当小戴第三次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钻井队的营房里，在他身边围坐着队员们，他们用不同的口吻轻轻地招呼着，唏嘘着。眼前一大碗姜汤水冒着热气，正等待着小戴呢。一名队员拉着小戴的胳膊说，西北的沙尘暴扑过来的时候，李新民经理很不放心你，就派出我们3个人乘坐着皮卡车，沿着你回来的路线寻找，终于把你从沙尘里救了出来，要不然你可就葬身在沙尘暴里了。听后，小戴的眼睛里滚落出2颗硕大的泪珠，重重地砸在床边上，无声的。第25章，隔空相望，月光底下的思念。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从苏丹转战到伊拉克，经历了无数次的枪林弹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打击，经历了无数次的瘟疫疾病，经历了无

数次的威逼恐吓，可他们就像战场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士一样，奋力拼杀，驰骋疆场，坚韧不拔，永不言败。可是他们不是神，而是人呐，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是胸中装有人间大爱的人，更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第一节，未尽孝道的泪水。李新民的搭档平台经理陈伟是第一个报名参加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出国以后，他与李新民一起首战苏丹，转战伊拉克。他是李新民最得力的助手，又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每当李新民遇到困难时，第一个站在他身后为其撑腰壮胆的人就是陈伟。每当李新民高兴的时候，第一个鼓掌呐喊的人就是陈伟。每当李新民接受新的任务时，第一个勇于分忧解难的就是陈伟。大家知道，就在陈伟将与李新民奔赴苏丹的前一周，他的父亲肺癌病症加重了。望着病床上的父亲，陈伟的心就像坠了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握着青筋暴起、骨瘦如柴的老父亲的双手，嘴唇颤抖着，不知说什么好了。嗓子里如同塞进了棉絮一样，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是啊，此时此刻，陈伟的心情是沉重的，是矛盾的，更是复杂的。在这一关键时期，是留在父亲身边以尽孝道，还是出国奔赴海外寻找石油呢？这是陈伟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最最艰难的抉择。深明大义的父亲从昏睡中慢慢地醒来，睁开了双眼，望了望满脸泪痕的陈伟，吃力地伸出双手拉着陈伟的衣袖，声音低低地说：儿子啊，我知道你的难处，我不会拖累你的，你只管出国钻井去吧，多给国家献石油啊，千万要好好干，多听李新民的，多为李新民出主意想办法，好好的和他配合。这时的陈伟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簌簌地流淌下来，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给父亲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爸爸，你的话儿子我全都铭记在心，我出国以后一定要把喜讯接二连三地向你报告，绝不辜负您老人家对我的期望啊。2006年2月19日，陈伟随队离开大庆奔赴苏丹。两个月之后，陈伟的父亲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老父亲躺在病床上问道：陈伟他们有消息了吗？陈伟的母亲告诉说：你就放心吧，陈伟和李新民他们在苏丹法鲁贾打第一口井呢。老父亲不无担忧地问道：他们打得顺利吗？不会出现什么困难和故障吧？陈伟的母亲继续回答道：就凭他们的智慧和胆

0: 时，什么困难、什么故障，都难不倒他们。老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唉，但愿他们第一口井打得顺利，打得成功啊。陈伟的父亲就是在这无限的挂念之中离开了人世。当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完第一口圆梦井之后，就在第一时间，陈伟操起了电话，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了远在中国大庆的亲人们。铃声响过几声之后，接通电话的是陈伟的母亲。
1: 是儿子陈伟啊？
0: 陈伟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大喊，妈妈，我爸爸身体怎么样？你要告诉他老人家，我们海外第一口井打得非常成功啊。此时陈伟的母亲和亲人们为了不让他分心，一直在瞒着实情。
2: 你爸爸恢复得很好，你就和李新民一起啊，好好的，脚踏实地的为祖国献石油吧。
0: 陈伟急迫地说，妈妈，我要和爸爸说话。陈伟的母亲继续进行善意的谎言，
2: 啊，你爸爸他睡着了。
0: 没办法，陈伟只能遗憾地放下了电话。当陈伟休假从国外返回大庆时，这才知道父亲早已经离开了他。一下子他不由自主地跪在了父亲的遗像前，哭喊着，爸爸，儿子不孝啊。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每当清明节来临时，陈伟在国外都要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冲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地流着泪水，磕三个响头，然后陈伟泪流满面地低声吟唱着望星空。夜蒙蒙望星空，我在寻找一颗星，它是那么明亮，它是那么深情，那是我早已熟悉的眼睛。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

0: 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以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哈，来说一说燃气安全的事儿哈。
6: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呢，做客904，和大家交流我们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注意事项啊。就是天然气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呢，可能大家每天都会在接触，然而呢，我们天然气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呢，这个一些不安全行为和一些啊，我们这个

0: 安全意识的淡薄呢，造成了可能是我们的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北十堰613，然后沈阳1021，包括近阶段比较轰动的就是河北燕郊的313的燃气爆炸事故，可以说场面相当的惨烈，而且这个人员伤亡包括财产损失这个数字呢，可谓是触目惊心。
1: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呀，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1: 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0: 从2021年湖北十堰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最坚决而且最有力度的一次。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并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1: 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信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1: 好的。
0: 中信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是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2007年、20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工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那个能源，包括我们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哈中信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包括我们的200多万用户呢，我们的安检工作也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呢，是我们2年一次。这些年开展专项行动呢，我们这个安全频率要大大的高于国家标准。
1: 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划来看哈，就是咱们由中信燃气公司负责供气儿的这个区域，大概是覆盖哪里呢？
0: 我们大概覆盖是哈市主城区，就是南岗、道里、道外、平房、松北。厢房，还有松北区呢，是一小部分。
1: 基本上是我们的主城区哈，
0: 对，我
1: 都
0: 们的
1: 是
0: 主城
1: 在
0: 区。
1: 和这个中信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0: 对
1: 那
0: 对
1: 咱
0: 对。
1: 们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啊，204万余户。
1: 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啊，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呢，咱们中信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0: 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十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

0: 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于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0余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1: 嗯，好，这一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呢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儿，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儿。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儿？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兵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0: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1: 诶，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0: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四氢赛酚，它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鼻性的气味，就是在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旦响行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啊，是要有燃气泄漏了，一定要采取措施。
1: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哈，
0: 对，警示提示。
1: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兵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0: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常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做完饭的时候关燃气开关。
1: 是的，
0: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知识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1: 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到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管，是不是？
0: 不，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立管呢是在每家每户呢都有这个主管线啊，就相当于主管线嘛啊，单元的主管线。然后从主管线呢分支出来呢，会到咱们各个家每家分支一个燃气表。燃气表前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报警器。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灶台旁边那个竖着的那个燃气管，它就是相当于您现在说的这个
0: 燃气
1: 的立管啊。
0: 对，
1: 然后我们每家每户呢是通过相应的分管啊或者是交管连接出来之后，那才是我们个人家使用的部分。
0: 对，没错、就是、
1: 好，这个是立管哈。
0: 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阀。在这次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家中的这个燃气报警器一定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1: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啊还是放在柜门外啊，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哈市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那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 啊，燃油报警器
1: 给包起来了，
0: 对，包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

0: 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有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离距离棚顶往下反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1: 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0: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自闭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交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这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是这个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露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防
1: 可以
0: 止
1: 说是一个双保险了
0: 对
1: 哈。
0: 双
1: 一
0: 保险
1: 旦
0: 双
1: 出
0: 保险。
1: 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也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这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啊。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5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气企业进行了承担。今天提到那个燃气灶具连接管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灶具连接管呢，一般是承插式或者说螺纹式，这种连接方式呢，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灶具连接管，更加可靠啊，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们不锈钢波轮管，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这是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管儿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承插式或者螺纹式呢，这种我胶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1: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信燃气公司所有的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会有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这种要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类型，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膜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在哈尔滨用的那种皮膜式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再就是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啊，
1: 插卡式
0: 插
1: 的，
0: 卡式的，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1: 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
0: 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1: 那目前咱们现在，气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了？
0: 对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的。
1: 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吧。
0: NB 燃气表呢，这个智能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如果说检测到你很多天你这个气量没有变化。

0: 啊，它会有传输到我们平台一个信号，然后它自身呢会有一个锁止功能，啊，它会就像说了，可能是我是不是这家电脑就想我是这家是不是好长时间无人不用燃气了，那我把阀关掉吧，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就是首现在给大家提一下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我们家中更换完毕智能燃气表了，在检查其他开关、电池、报警器都处于正常状态，而且是我们的不欠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燃气，这个时候要想到了我们的燃气表是不是自动关阀了？啊，自动关阀怎么恢复呢？在我们的智能燃气表有一个比较大的红色按钮，长按5到10秒，它会显示一个中文阀开这么个状态，这样我们的燃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1: 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0: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 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1: 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手动拉动一下，是不是？
0: 是按住，
1: 按
0: 按住，
1: 住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按住哈，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信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4节5号电池来驱动的，啊，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1: 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哈，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如果咱们的用户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报警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一定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拨打电话移到室外的安全位置。就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个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响停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1: 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
0: 开
1: 窗
0: 窗
1: 通
0: 通风，
1: 风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尤
0: 对
1: 其呢
0: 对。
1: 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0: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

0: 亲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我们实验过程中，如果不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
1: 嗯，
0: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装修啊破坏啊，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锈漏的可能性。
1: 嗯，
0: 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了，我就出屋了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屋里的情况。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这刺鼻器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前线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1: 嗯，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啊，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其实对燃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
1: 嗯，
0: 我是否把这燃气开关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胶管上面那个小开关，
1: 嗯，
0: 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
1: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
1: 嗯，
0: 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啊，我想把我的燃气关掉，没问题，拨打我们963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
1: 上门来帮你进行专业的操作哈。
0: 嗯，
1: 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电啊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提示？
0: 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设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需要有一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
1: 嗯，
0: 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于近了过于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
1: 嗯，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
0: 嗯，
1: 但是也要注意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最起码要保持15厘米
0: 以上
1: 的这个近距
0: 离
1: 哈，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嗯，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嗯，
3: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

0: 其实刚才胡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征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线呢，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100余公里。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但是在今年
1: 正在持续推进
0: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项整改。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5件套。把用户家中所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0: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4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接近190万。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一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4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0余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在一起啊，分享啊，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实际上

0: 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导致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
1: 嗯，
0: 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啊、阀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0: 非常严实。
1: 嗯，
0: 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1: 嗯，
0: 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个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0: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0: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会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火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0: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啊，咱绝大部分这个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的特别严实。
1: 嗯，
0: 这样呢，这个我们
1: 就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空间哈，
0: 对，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1: 嗯，
0: 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4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
1: 嗯，
0: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0000户这个改造任务。
1: 嗯，
0: 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
1: 嗯，
0: 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
1: 嗯，
0: 完了多给予我们的改造这个施工呢，多给予一些配合，
1: 嗯，
0: 我们整个这个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改造率，提高我们这个改造进度，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把用户家中的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设施给它改掉，
1: 嗯，
0: 给它改掉，而且也利用好这次政府改造这次契机，因为只有这次契机呢，政府投入了这么大力量，是不需要用户花一分钱的。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些用户为啥说这个质疑呢？这个对这次隐患整改、
1: 存在一定不理解哈，
0: 可能。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啊，这里我郑重地承诺，我们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1: 嗯，
0: 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测试，
1: 就是都是经过专业计量检测的设备。
0: 对，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定。
1: 嗯，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心的哈。
0: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啊，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

0: 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也不需要用电池，就那种老表。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0: 这种普表，它这个里边的结构主要是靠这种皮膜这种呼吸式，完了来达到这种气体的这种传输。如果正常的皮膜在运行10年20年以上，就是咱正常这个轮胎也好啊，胶
1: 都
0: 皮也
1: 该
0: 好，
1: 老
0: 它
1: 化
0: 都会
1: 氧
0: 产生老
1: 化
0: 化，
1: 了。
0: 产生老化就会产生泄漏。另外，这种就是那个插卡的表和这种最早那种机械表，它们都是以啥？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它一个字儿计量的是一立方米，就是我们一立方米是2.94块，所以说它走一个字儿，每走一个字儿是少一立方米。但是现在这个燃气表呢，是以金额论元来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的
0: 它
1: 精
0: 的
1: 准
0: 计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一个，它是降低
1: 就是
0: 一
1: 随
0: 元
1: 着你
0: 钱，
1: 的使用的量，它是随
0: 啊、
1: 时
0: 对
1: 计
0: 对
1: 费
0: 对对，
1: 的啊，根
0: 它
1: 据
0: 降
1: 实
0: 低
1: 时
0: 你
1: 的，
0: 一元钱，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这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的，不会说是这个表距产生过快，不会，绝对
1: 其
0: 不会
1: 实
0: 啊。
1: 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
0: 对，
1: 带来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介绍，
0: 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单元停气，得用户达到一定这个居住率，我们才能进行更换，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要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气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气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4到5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
1: 这四
0: 一
1: 到五
0: 般，
1: 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4到5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楼就整
0: 整
1: 个
0: 个
1: 楼就
0: 单元，
1: 换完了
0: 整个
1: 啊，整
0: 单
1: 个
0: 元，
1: 单元就换
0: 我
1: 完
0: 们
1: 了？
0: 是以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不会超过10天。
1: 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啊，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这 最大限度地保

0: 这个用气这个一些规范安全。
1: 嗯，好，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我们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秦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啊。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两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啊，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两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
1: 嗯，
0: 超过国家的
1: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更加密集一些哈、
0: 啊，
1: 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家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这个周边的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1: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0: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它都是被包裹状态，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这个
1: 漏面上这些哈，
0: 我裸露的部位啊，我这个管啊胶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
1: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好，各位听众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呢、啊、 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
1: 可这个居住空间哈、
0: 居住空间了、
1: 嗯、
0: 这样一旦产生爆炸，可能对人生产生会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1: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关心到的啊，这开放式厨房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了哈。嗯，那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安检过程中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杜部长呢继续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0: 首先，这个我们中信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信燃气公司统一这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
1: 嗯。
0: 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0: 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其实这个防风罩吧，它不利于这个通风。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
1: 嗯，
0: 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
1: 嗯，
0: 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
1: 嗯，
0: 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
1: 嗯，
0: 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
1: 嗯，
0: 完了消除这类隐患。 消除这个隐患，
1: 嗯，
0: 就是倒数第风四。
1: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个设施的更新。

0: 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
1: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企业这个公众号，我们从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从那个社区呀、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的一个服务点儿。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呀、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这个配合程度。
0: 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

眉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宁王朱宸濠和叶天庆一起来到了南康城。叶天庆打了几仗，结果这大败亏输，宁王朱宸濠啊也十分的生气。就在这时候，朱宸濠又得到了禀报，现在安庆的雷德春出马临敌，与王守仁派员大将一枝梅、慕容真前去攻打安庆。雷将军这一出马呀，一个没注意，就让一枝梅、慕容真打了一弹丸，正打在面门上。朱宸濠听到这儿，他脑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雷德春如果在阵亡了，现在我在手下的战将那可不多了。雷大春那是我手下的虎将，宁王的嘴张的老大，你也带怎讲？雷将军让人打了一弹丸，是大败而回。朱宸濠这心才放下，心里想是谢天谢地，雷德春总算没死。朱宸濠就问安庆府是不是还在雷将军的手中。王家千岁，那起初的时候啊，雷将军让一枝梅、慕容真打了一弹丸败回城中，没成想又过了几天，昨天才左将军出马临敌，让慕容真手下的大将那扎了一枪，正扎在左腿上，大败而回。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心说话这全都是不好的消息，把这朱宸濠气那坐在那儿呼呼直喘粗气，心想完了完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我好好的做我的宁王，我也是心血来潮要当什么皇上，现在恐怕皇上当不了，我这个宁王也当不成，我主万岁能够饶得了我吗？我这反叛朝廷。这朱宸濠的心腾腾直跳。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哎呀，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在吉安府已经把大兵整顿好了，现在带领30万人马浩浩荡荡杀进一空，是直取南昌城。这个消息那真好像当头一棒，这闷棍正打在朱宸濠的脑门子上，朱宸濠禁令打一冷战，他是半晌无言，心里想：哎呀，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我手下的军士李自然能够盯得住吗？这家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说话耶，这不就完了吗？看起来我朱宸濠完了。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王驾千岁，安庆府雷德春雷将军呢，把慕容真的人马杀得大败，慕容真的人马是兵退60里安营下寨。朱宸濠这心才稍微的安稳，心里再说安庆总算没事儿，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面色瓦灰，嘴唇全都青了。这家如坐针毡，派出了探马兰旗前去打听，看看南昌城有没有危险。那么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王守仁，王守仁呢，
大兵准备好了，

那各路的援军那全来了，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军队不下30万。新说话，现在慕容振、徐明高两支精兵去取安庆和南康。他又听说宁王朱宸濠那亲统大军30000和叶天青这赶奔南康，又派一员虎将叫左天才去救安庆。现在南昌空虚，王守仁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吴定谋又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守仁点了点头，吴将军此计甚妙。就这样，这王守仁让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跟着自己赶奔南昌城，30万大兵浩荡荡杀出一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是赶奔南昌城。离南昌城80里，王守仁的突然病了。当时的消息一传出，前不正印先行官徐清、杨小房、狄红、包兴公这些人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元帅怎么还生了病了？这徐庆带人回来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精神挺好，一点病的意思都没有。这徐庆就问元帅啊，您不是病了吗？王守仁听完了哈哈一笑，哈哈，徐将军，我这是一计，现在我诈称自己有病，把这消息传到南昌城，那李自然听说我病了，那兵扎80里以外，他就会掉以轻心，那防备疏漏。我说徐清啊，现在你和杨小房、包兴公、狄红，你们各带精锐部队，多准备着沙袋，还有这些火种，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城下，就把沙袋放在城下边，慢慢的垫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们就杀进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四处放火，包围宁王府，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你听见没有？徐庆这么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徐庆有打王守仁的大帐里出来，就把杨小房、狄红、包兴公给找来，把王守仁、王大帅这个主意跟大伙的一讲。大伙儿这么一听，好啊，那此计甚妙，这样的话一举就可以拿下南昌府，捉拿那李自然，把南昌给他拿下来以后，那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根本。到那时朱宸濠一听说南昌完了，安庆和南康的这些军队的军心涣散，朱宸濠可除啊，几个人也挺高兴，准备了沙袋，准备了火种，带着人呢是星夜兼程着赶奔南昌。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那狗头军师李自然。李自然自打宁王朱宸濠走了，他也是日夜巡城啊，在南昌城上那多被灰瓶炮子滚没雷石，这些守城之物也怕这南昌丢了，南昌一丢，宁王失去了根本，他也没有脸面去见朱宸濠，日夜巡逻，那就怕出了危险。结果有人

前来禀报，说现在王守仁亲统大军三十万的浩浩荡荡，杀敌一空，气冲霄汉，要攻南昌府。李自然闻听就吃了一惊，就把手下的这些战将找来商议对策。众位将军列位大的，现在王守仁带领大兵要攻南昌府，大家要齐心努力保住南昌。由于王守仁的军队太多，咱们呢千万不能和他开兵见仗，咱们就死守南昌城。我估计王驾千岁听说王守仁的大军攻打南昌，就会派叶将军回兵来救，大家不要担心。各位将军呢，那一定严防死守，不能有丝毫的疏漏。这李自然呢安排好了，他也经常到城上前去巡视。没过多少天，有人前来禀报说，王守仁的大军离南昌城80里扎下了连营。李自然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离着我的城80里安营下寨，他不明白。由探木兰旗前去打听，回报李自然。军师打听明白了，王守仁现在生了病了，元帅的一病啊，群龙无首，因此扎下连营，等着王守仁的病好了再进军南昌府。李自然听完了以后，他挺高兴，真是天赐良机。我说这王守仁要突然来到南昌，我还对付不了。现在王守仁的一病，我呀就有了喘息之机。又过了几天，那不见王守仁呢前来进兵，这城上的防备就没有那么紧了。单说这一天，有员大将，新招募来的大将，这家姓雷，叫雷忠。雷忠来见李自然，我说军师啊，我听说那王守仁兵，王守仁的一兵，大队人马扎下连营，我看咱们就出一支骑兵，敢问王守仁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能够出击他的大营，给他点颜色看看，您看如何？这雷忠这家伙新招来的，觉得自己这本事那大的不一边，天底下地上边那就我雷忠的本事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雷忠也是个狂妄自大之徒。李自然看了看雷忠，雷将军，你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不过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咱们可没少上当，他手下的能人那可不少，一旦将军也带人出去，要中了诡计，那时候将军悔之晚矣。我看咱们还是深沟高垒，守住南昌城，这乃是上策。真要是带着大兵，咱们出这南昌城，一旦要出了事儿，咱们可对不起宁王千岁。咱们这大兵前去接应，这王守仁如果派一支精兵攻打南昌府，咱们是悔之晚矣。我看咱们现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雷将军，咱们还是守城为上。雷忠这么一听，军师爷，刚才您这一番话呀，把我说的顿开茅塞，还是军师爷高瞻远瞩。
就我这样这。

雷中啊，离开军师府，回到自己的广顺门。雷中啊，镇守广顺门。这家伙觉得自己本事挺大，他认为这李自然呐，让这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不敢出击。他回家以后啊，那非常的郁闷，心想我雷中投了宁王朱宸濠，实指望剑下奇功，这一次准备前去结营，见这不世之功。李自然什么东西，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这位到处是散布流言，就说军事李自然呢，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了，现在不敢出兵，龟缩到南昌城内，就等着死了。这雷中啊，守着广顺门，由于他有情绪，这家守城也不严了，那城上的军队也十分的懈怠，巡城的人就是一些老弱残兵，那其他的人都在那睡觉。这雷中啊，那自己晚上烫了两壶酒，讨了几个好菜，又在南昌府里边找了几个歌妓，这几个歌妓也是花枝招展，就陪着这雷中在这喝酒。雷中的酒喝的也不少，这叫长吁短叹。哥，这几个歌妓说，想我雷中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雷中的本事可以说袖吞乾坤，胸怀锦绣，有济世安邦的本事，怎奈是无处施展呢？时指望我投了宁王朱宸濠，剑下奇功，将来宁王千岁登基坐殿，紫袍金带，风妻荫子，光明生，显父母，那有多荣耀？没成想李自然不给我这机会。旁边那几个歌妓说，雷将军您呐，不要生气，大丈夫建功立业，那以后有的是时间，也不在这一次。雷中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嗯，你们说的甚是有理。这家伙正在这喝酒喝得高兴，突然之间就听着咚一声炮响，一声炮响就把雷中吓了一跳，有着小校撒酒如飞，就跑进来，啪啪啪啪啪啪，把雷中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我雷将军了不得，那现在官军啊都上了城，这些人进城以后，这到处放火，南昌城里都快成了火的海洋，那军队呜嚎直喊，我看这四城门难以保住，请雷将军是早拿定夺。这雷中这么一听，把那几个妓女推在了旁边，这家伙由哪大帐里出来，手掐着宝剑，一看四处全都出现了火光，是喊杀连天。这雷中是刚要吩咐人给他备马抬刀，就在此时由哪远处飞了一箭，这一箭是直奔雷中的梗嗓咽喉。要知雷中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的徐庆领着人攻打的南昌府，徐庆攻的正是广顺门，也该着宁王朱宸濠啊，他倒霉。那新招的这员大将叫做雷中，这雷中啊

本想在宁王面前王八打立正露了一手，没成想在李自然面前呢讨令前去接应，让李自然给驳回了。这雷忠啊那十分不高兴，心里想，我雷忠多大的本事，我就不信我打不了这王守仁。那看起来李自然不让我立功啊，李自然呐、啊、李自然，你小子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苦胆，就龟缩在南昌城外。这雷忠有很多的怨气，因此守城啊也不尽心竭力。你想着当官的这一松懈，那当兵的也就垮下来了。就这位雷忠啊，那整了几个歌妓陪着自己正喝酒呢，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广顺门失了手了。这雷忠啊把这歌妓推在了一旁，这家伙由哪那帐里边出来，他一看嚯，果然是四周喊杀连天，那广顺门这哎呀是火光冲天。雷忠心想坏了，那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是要攻南昌城，这家伙手压着宝剑，那正往外看，就在暗中有人发出了一支冷箭。那位说这箭谁射的，那正是徐庆。这徐庆奉了王守仁的差派，带着沙袋带着火种来到广顺门。这徐庆命人就把沙袋堆在了城的下边，一层一层堆上来。最后啊，这徐庆带着官兵啊踩着沙袋就上了城。这广顺门是雷忠把守，这叫防守松懈。那巡城廖少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些人呢很多都是新招募来的，没有受过宁王朱宸濠的恩惠，这些人也不尽心竭力，也有很多的怨言，因此仨一群俩一伙在这睡觉在这唠嗑。这些人也没有想到徐庆等人能够上城，等着徐庆由哪城下边窜上来，手里边提着龟苓七宝刀。这些人这么一看，吓回人了，那顷刻之间那城上这点儿老弱残兵就见了阎老五了。就这样徐庆点起了信炮，这信炮一响，那四周的这些官军全都往上杀。徐庆带人进了城以后，命令赶紧放火。这一放火可了，这火这一着啊，是火光冲天，再加上是晚上，人这一喊，再加上一放火，这些贼兵这心可就乱了。这徐庆来到广顺门，要想把广顺门打开，一看就在此时，雷忠压着宝剑这家出来了。雷忠一看，呀哈，看起来今天是够呛了。雷忠气得哇哇暴叫。徐庆徐振华，你别叫了，你也是恶贯满盈，该得你死。这徐庆叫神箭手，这位在背后把这弓箭摘下来，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徐庆又在暗处，这箭呢奔着这雷忠哽嗓咽喉就射回来，噗的心。这雷忠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这雷忠应声栽倒。徐庆一看雷忠死了，现在

军把手中龟苓七宝刀在手中这一晃，来到了城门口这，一看这些贼兵呢，那还在负隅顽抗。当时徐庆把宝刀一晃，在夜色当中，那借着火光，这把宝刀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些贼兵这么一看，这徐庆往里一站，那身高在9尺左右，面若淡金，那是一条凶猛的大汉，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手中的宝刀寒光闪闪。这徐庆喊了一声：“我说你们赶紧给我开城，如若不然，你们就要做这刀下之鬼。”这徐庆刚要往上走，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你是谁？杀了我哥哥，我和你拼了！”当时徐庆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这家伙站起身形的8尺左右，浑身穿青，遍体挂造。一看这家满脸的横丝肉，大三角眼，衬托着鼻子，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那黄了吧唧的，也看不清是什么色儿，手里边拿着7星丧门剑。那位说了，这位是谁？他就是雷中的兄弟，叫雷毅。这雷毅一听他哥哥死了，把雷毅给疼坏了，心说话：“哥哥呀，哥哥啊，你想着福保宁王，将来光明声显父母，也想显耀门庭，没成想你把命丢了，我要给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这雷毅啊，来找徐庆，这家把手中的这口7星丧门剑一晃：“我说你叫做什么名？那胆子可不小啊，那带着人夜入南昌府，要想夜袭南昌城，还想把广顺门打开了。嘿嘿，要想开门容易，你得赢了我雷毅。我告诉你，我已经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刚才你就暗中放冷箭，让你射死呢，那是我哥哥，他叫雷忠，我叫雷毅。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就见雷一晃7星丧门剑，这家直奔徐庆就过来了。这徐庆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那就见徐庆把龟苓七宝刀舞动如飞，就和这雷毅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雷毅这武艺还真不寒哦，就和徐庆打了有15、16个回合。这徐庆这个着急，心想这广顺门要不打开了，这官军怎么能够进城？这徐庆龟苓七宝刀一碰7星丧门剑，你这擦啷一下，这7星丧门剑当时折为两段。雷毅这么一看，好啊，你一仗宝家伙来迎我呀，我还真不怕。就见了雷毅一伸手，那就把那半截宝剑他撇了。雷毅这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白眼珠起了红线，血贯瞳仁呢。好，我说你小子还真挺横，今天你家雷毅我露手绝活。就见雷毅这家晃双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
就把这

气呀、啊，那运上来，就见雷聂这个衣服那是拖拖之颤，被他的内力给吹的，周围的空气是不断的流动。这雷聂五官扭曲，这雷聂有一手绝功，他练过叫火龙掌，他这个掌推出去就可以使人呢那浑身燥热，要是沾在衣服上就能让对方的衣服能够着了。因此这家伙倚仗自己的绝功也是为所欲为，他把掌往前的一推，当时徐庆一个没注意，让他掌风啊正扫在这衣襟上，当时的衣服我现在就着了，把徐庆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哎呀，那这小子的功夫不浅，这是什么功夫？嗯，当时徐庆这衣服一着，这雷爷哈哈大笑，这家一伸手有哪旁边一个兵卒的首领那抢过一口刀来，往上就要冲。这徐庆身上衣服一着，那徐庆未免惊慌，就我见着雷毅那举着大刀奔着徐庆就过来了。徐庆暗道不好，就在此时就在半悬空中这出现了一道白光。那说这道白光那是谁？那就是草上飞焦大鹏。咱们前文书讲过，焦大鹏啊已经让傀儡圣给渡成了神仙，焦大鹏已经脱了凡胎，他是御风而行。王守仁也怕徐庆等人呢出了危险，不放心，才派焦大鹏自成接应。现在焦德鹏一看，呀呵，有一员敌将打出了火龙掌，把徐庆的衣服给烧着了。焦德鹏心想，干脆我使出飞剑之术要了你的狗命。焦德鹏口吐剑丸，唰下那道白光是直奔雷毅而来，雷毅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觉得脖子这么一凉，那就听咕咚一下子，那位说怎么回事，脑袋掉在了地上，雷毅就这么死了。这徐庆这时候把衣服上的火扑灭了以后，就把广顺门给打开了。广顺门这一开呀，外边的军队那就冲进来了，这广顺门就失了手了。这广顺门这一乱，那其他几门这些贼兵也慌了神了，尤其见着火这么一起那喊杀连天，这些贼兵心惊胆战，全都投了降了。这个消息有人撒脚如飞呀，报给了军士李自然。狗头军士李自然闻报以后，这家伙这嘴都不好使了，嘴张得老大，没说出话来啊！这可如何是好？那旁边啊，有一员副将，这员副将姓王啊，王云龙，那就是王云虎的哥哥。我说啊，军师啊，现在他们赶紧走，要是不走，恐怕他们就够呛。李自然心说话，这宁王朱宸濠把南昌府交给我了，我李自然呢打了保票，拍着胸脯拍得啪啪直响，没成想南昌城丢了，我这有何颜面去见宁王千岁。李自然呢这家一伸手，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要横剑自杀。王云龙赶紧给拦住了，我说啊，军师您呢千万不能自杀，
引着

正往东门走呢，就见对面一匹战马如飞似箭，奔着李自然就来了。李自然吓得亡魂皆冒，这拨马便跑。马上之人是高声喊喝：“我这军师，您别走，我是王云豹，您可千千万万呢，不能往东门，也不能往西门，更不能往北门，要想出城，只能走南门。”现在李自然一听啊，是王云豹，这心里边才算安稳。把马带住了以后，我说：“王云豹啊，你怎么知道东门还有西门北门那都不能出？”“哎，军师爷，我刚刚从这东门来，东门的军队那叫海了去了，我也得报这西门的军队也不少，北门的官军正和咱们的军队在那一场厮杀，难分胜负。现在就是南门兵力比较少，官兵把守薄弱，我看咱们赶奔南门。”李自然一听，好，赶奔南门。这王云龙、王云豹两个人保着他赶奔南门。有人说南门为什么人少？实际着王守仁那故意传下了命令，也知道要想把李自然活捉了那也不容易，就是为了让李自然呢那放弃宁王府，带着守家的人由打南昌逃出去。王守仁那只要拿下南昌城，再把宁王朱宸濠、宁王府那围起来，大破离宫，那就算胜利了。抓不抓着李自然是小事，因此王守仁呢就把南门让出来，李自然带领宁王府里的精锐部队赶奔南门。到了南门这一看，南门也是火光冲天，喊杀阵阵。李自然心里在想：“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宁王千岁就不应该离开南昌，南昌算保不住了。我李自然到底能不能冲出南昌府，能不能保住我李自然这条性命？”李自然转面一想，算了吧，有道是是福不是祸，那是祸躲不过，这家带领自己手下的死士拼命的厮杀，到底李自然能否冲出南昌，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李自然，这家一看宁王府保不住了，南昌城也完了，带着王云龙、王云豹这两个人保着他，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推歪假蟹，带缆抛松，这个惨就别提了，赶奔南门。这一次李自然又失算了，人家南门呢是有意设下薄弱的兵力，就让李自然呢把保卫宁王府、保卫离宫的这人马撤走了，人家好打宁王府破这离宫。李自然逃出了南门，这家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南昌城里到处都是火光，喊杀连天呢。心说话，我李自然苦心经营，又造

一宫，又修宁王府，南昌城修得固若金汤。没成想，就是一时疏忽，中了王守仁的奸计。我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他心里又想，你说我这赶奔南康城，那见了宁王朱宸濠，我说什么啊？我有何面目去见宁王？这家带着残兵败将赶奔南康去见朱宸濠，咱们暂且不提，南昌啊就让官军给拿下来了。王守仁带着大队人马就进了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就把宁王府就给围住了，先把宁王的家眷包括离宫里的一些东西那完全给他控制起来。这都是宁王朱宸濠那造反的这个凭据。把宁王府围住了以后，那现在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焦子鹏这些人呢也汇集在宁王府的门前。宁王府的大门紧闭，王守仁此时也来得成功。这徐庆就请示我的大帅呀，现在他们应该如何攻打宁王府？王守仁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他的家眷是不是就在宁王府里边？有人告诉王守仁说，宁王所有的家眷包括他的贵重资财全在离宫里。这宁王府啊是朱宸濠办公的地方，宜春王那就是宁王他爹就在宁王府里居住。王守仁吩咐人那攻打宁王府。焦德鹏过来说，这事儿好办，宁王府好破，带我进去就行。焦德鹏就脱了凡胎，脚尖这么一点地，噌那就窜起来了，御风而行，进入了宁王府。到宁王府里边就把这门给打开了。那位说这门就没人把守吗？当然有人。这两人，一个姓张叫张云弼，另外一个姓李叫李云龙。张云弼、李云龙一看来了个人，就见这个人嚯，这脸上长得真好像开了杂货铺，青一道绿一道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哎呀那十分的凶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这个人手里掐着宝剑。张云弼、李云龙一声冷哼，我说你这干什么呢？难道要进宁王府你要找死不成？你别看你们呐打破了南昌城，这宁王府有我张云弼，有我李云龙，你们进不来。焦德鹏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活腻歪了？那整个南昌城那全完了，你们俩螳臂挡车，这自不量力，要听我的，赶紧把手中的家伙扔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张云弼、李云龙气坏了，手中两口宝剑那直奔焦德鹏。焦德鹏心说，今天力在速战，我呀不和你费这个事。就见焦德鹏嘴里边吐出了两道白光，两道白光，两口飞剑是直奔张云弼还有李云龙。这俩人啊一看白光来了，把他们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再想闪闪不开了，就听噗噗两剑。这

俩人脑瓜全都搬了家了。张云碧、李云龙也死，这些个家人怎么样？我的妈呀！全吓坏了，那往地一跪，哎呀，好汉爷，好汉爷，您饶命！焦德鹏看了看他，赶紧把宁王府的大门给我打开。哎，是是。这些人把宁王府大门打开了，滋溜溜溜，哗叽当当当当当当，门这么一开，薛青、杨小房、包青弓、狄红领人就冲进来了，就找到宜春王的王宫。咱们再说说这宜春王，宜春老王啊，宁王朱宸濠的那亲爹，这位正在宫里边睡觉呢。那搂着这美人儿，正在这温存，就听着外边突然之间那炮声这么一响，紧跟着喊杀连天。宜春王穿上衣服坐起来，心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哎呀，我说王家千岁可了不得了，现在官军打破了南昌城。”南昌那四门已失，军事李自然带人也逃走了。王家千岁，您看这。宜春王听到这，颜色更变，这老家伙面如土色呀。这宜春王不糊涂，这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要谋朝篡位，那居心不良。如果让人家抓住，真要是送到了北京，那送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帝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这八匹草绢点了天灯啊！自己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是大逆不道。虽然自己没有造反，那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他有教子不严之罪。因此，这宜春王能不着急吗？宜春王是抖一耳旦，宜春王是一家的王爷，当王爷那很多年了，他手下也有不少的死士，他手下呀，养着四位教师，跟他是死心塌地，这宜春王就给这四位教师那很多的金钱。这四位教士，那就是宜春王的死党，人送绰号叫江南四怪。老大叫吕天祥，老二吕天龙，老三吕天虎，老四叫吕天豹，又叫吕氏四猛。吕氏四猛的全不含糊。这几个人功夫也挺高，飞檐走壁的本事十分了得。另外，这四个人每人手里边一对短把牛头弓，力猛都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几个人也挺狂，一听外边这一乱，宜春老王就把吕氏四猛给找了。吕氏四猛今儿个也收拾好了，浑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准备好了厮打，来到宜春王面前。王家千岁哪旁使用？宜春老王看了看吕氏四猛，四位将军，南昌不保，南昌让官军所破。军事李自然也不知去向，你们看着这南昌城到处都是杀声，到处都是火光，故将如之奈何？就听吕天祥说，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不是我们哥四个吹嘘大话，保着您出去，那谁也拦不住。王爷，
您敢

赶紧收拾东西，我们哥四个把您保出南昌城，赶奔南康去见宁王。倪春王这一听啊，这心里还挺高兴，赶紧收拾东西，金银财宝、钻石、玛瑙、猫眼，这些个倪春王那看着全不好了，心里说话：我先保住我这条命再说吧。这钱呢是身外之物，有道是落水保命，是登岸思财。现在我带的东西越少越好，越轻便越好，跑得越快越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倪春王收拾停当：随将军，有劳你们了，只要我倪春王能活着，你们放心，将来我绝对亏待不了你们。要是我儿子朱宸濠能够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你们只管放心。倪春王啊，涕泪横流啊，心说话怎么办，能不能出得去，他可没有十足的把握。吕氏四猛带着倪春王准备出了宁王府，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不好了，这官军把宁王府给包围了，大门已经让人打开了，哎，这官军冲进来了。倪春王这心就缩紧了，这吕氏四猛你还别说，满不在乎，每个人手里一对短把牛头刀，看了看倪春王：王家千岁，您呢摆心放在肚子里，您着什么急，有我们哥四个的，您放心。就这样，狄红、杨小房、包兴公还有徐庆这几个人就把倪春王给围住了。倪春王这么一看，哎呀，宁王府外边人山人海呀。倪春王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心说话，今天是够呛了。就见徐庆把手中龟苓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你就是倪春王吧？有人说了，倪春王脑瓜上站着字儿，倪春王那是一家的王爷，平时里养尊处优，派头那有多足，另外穿着打扮那和别人也不一样。倪春王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倪春王。我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围住宁王府？天下可是老朱家的天下，我也是朱氏一门，你们呢还不给我退下？呵，到今天呢他还这发威呢。徐庆一声冷哼：我说倪春王啊，你儿子朱宸濠谋朝篡位，打算当皇上，建造离宫，久有不臣之心，我看你呀是他爹也脱不了干系。如果呀你要实打实物，让我们把你捆上，交到王守仁面前，把你打囚车装木笼送往北京，这是一条明路。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四员猛将想杀出去，今天你是插翅难逃。倪春王还没说话，这时候吕天祥把手中短把牛头刀这么一晃，这叫哇哇爆叫，用牛头刀一点，对面十人。徐庆点了点头：我呀姓徐名庆，江湖贺号神箭手，你是干什么？哼，要问我是江南四怪的大爷，我姓吕，我叫吕天祥，国宝倪春老王。我说你们要杀倪春王，
要抓一处。

0: 春王，
1: 先问问我吕天祥这对牛头猪。呵，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这徐青看了看，心说话，这人就不实打实中。你看外边那都有30多万军队，就你自己，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徐庆把龟苓七宝刀一晃，我吕天强啊，我看你这死在眼前，尚且不知，要听我们的，赶紧把你的牛头都扔了，跪在我们面前，把你绑上，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负隅顽抗，也是死在眼前。这吕氏四猛，江南四怪，他们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的就福保这宜春王？因为宜春王给过他们很多的重金。你也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宜春王养了他们多少年了，因此他们觉得今天不卖一把也对不起宜春王。你看这个人呢，往往在钱的面前就忘乎所以。那有些个贪官贪了几亿，贪了几十亿，那甚至更多。你说他满足吗？他也不满足。所以人心我决，蛇吞象。这吕氏四猛觉得，只要宜春王要活着，他们的财源滚滚不断；宜春王要是死了，就断了他们的财源。因此，这哥四个可以说是拼了命了，要保住宜春王。吕氏四猛的大爷吕天祥一晃手中短把牛头都，好啊！这样的话，还要让我吕大爷那费点事儿，姓徐的，你拉刀过来吧。徐庆脚尖一点一蹭，晃手中龟苓七宝刀，唰下就一刀，一道寒光直奔吕天祥。吕天祥啊，把短把牛头都往外的一磕，龟苓七宝刀啊，正砍在短把牛头都上。这徐庆这口刀啊，那是宝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这口刀唰的一下过来，苍凉一下。那再看吕天祥的短把牛头都，这脑袋就掉地下了。吕天祥呀的一声。就在此时的徐青往前一纵身，手起一刀。
2: 沙地人看见奇异的棺材，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1: 1666年，
0: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
3: 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范范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的
5: 啊，作文更是吧。
6: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5: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6: 是的。
5: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6: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5: 好
6: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

0: 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1: 方便等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
0: 找
1: 你
0: 去
1: 玩。
0: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1: 是，
0: 特别一个女孩子说，那他心里就很慌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到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意，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1: 褒义词，
0: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褒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 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踩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

0: 义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它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不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得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得满地，
1: 哪都 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
1: 哎，
0: 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嗯，
0: 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

0: 意识抛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儿。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啊，哎，
0: 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它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地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 这个教鞭我们怕不

0: 不怕它，我们
1: 不
0: 不
1: 怕他，
0: 怕它，
1: 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融
1: 融
0: 洽。
1: 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迹，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
0: 然
1: 样
0: 后
1: 子是很专业的
0: 就是一分儿，
1: 啊，贬词包用，
0: 哎，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儿，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儿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
1: 是。
0: 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儿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
1: 而
0: 以。
1: 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儿，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
1: 快
0: 师
1: 速找
0: 做
1: 点。
0: 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儿，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包
0: 用。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
0: 得
1: 都
0: 了。
1: 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
0: 角度，
1: 两个
0: 哎，
1: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0: 对的，
1: 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 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

0: 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
1: 哦，
0: 积累一些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1: 的方
0: 法，
1: 真的 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
1: 嗯，
0: 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0000，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1: 学，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
0: 嗯，
1: 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

0: 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对，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还有呢？
1: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儿，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地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0: 动词。
1: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地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我终于回答了，
0: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1: 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 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1分吧。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给1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后边描写的内容，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0。你给个1，我给个0，所以他就得0.5。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

0: 你不能打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儿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加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啊，小小的一点儿，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儿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
1: 冰
0: 冰
1: 棍
0: 镇的快乐水
1: 儿，
0: 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
1: 弟
0: 是
1: 弟，
0: 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 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啊、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具体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哦？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0: 可以把
1: 答题
0: 卡
1: 发给我啊，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0: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1: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哎、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哎、
1: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相会在咱们下午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咱们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啊，不光通过咱们的这个传统端的广播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观看啊。大家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直接呢啊，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可以直接呢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啊。
0: 那在一段音乐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要游览的是哪里呢？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畅游城市间节目，继续我们带大家畅游在我们大美龙江的各个城市之间。
2: 确实是啊，之前跟大家说了，咱捋着线来的是吧，哈尔滨介绍的已经介绍的比较通透了这个咱们这个999线，包括各种的旅游景点还有这个美食是吧。然后呢，在前几期节目呢，也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介绍了一下鹤城啊，鹤城齐齐哈尔是吧。那么咱们这个按照车牌号来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 ABCDEL 啊、ABCD
1: 黑 A 黑 B 完事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黑 C
2: 这是比较熟悉的熟知的牡丹江。这个之前不就有那首歌唱着牡丹江撞过了几条班吗，是不是啊、
1: 我还真不知道、
2: 有啊，这名字不就叫牡丹江吗、之前的那个歌，然后挺好听的。然后今天呢，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牡丹江。牡丹江呢，别称叫雪城，
1: 对对对
2: 啊，你看北方地区，你发现这个名字都非常特色，
1: 冰城、雪城，
2: 对，也是这个位于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然后长白山的北侧啊，也是啊，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黑龙江省东南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及风景旅游城市。听啊，风景旅游城市。首先就能确定旅游城市、旅游的资源非常丰富，是不是？然后呢，目前到前年统计的时候，好像人口大概是238万左右啊。这个数字又经过两年了，所以说这上下浮动啊，
1: 可能会有变化。
2: 对对对啊、因为牡丹江这个地方呢，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啊？大小河流750多条。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素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的这么一个美誉啊！你看这里很好啊，而且牡丹江就因为这个松花江上最大的支流之一的牡丹江横跨市区，得到这个名字，传承了英歌岭的文化、渤海的文化、宁古塔留人文化、闯关东的移民文化，包括知青文化等等文化。而且它的旅游资源呢，总结出来几个字儿。叫胡林雪边俗特红七大特色。
1: 哎呦
2: 啊，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入境旅游的也是创造了咱们这个历史新高。里边重点的景点来了，第一个镜泊湖。
1: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的镜泊湖风景区，一会儿再详细跟大家做说介绍啊。
2: 还有一个因为小说而闻名的地方，林海雪原，是不是啊？
1: 威虎山是不是？
2: 对啊，就林海雪原。咱说了，那林海雪原一看看这个坐山雕啊，
1: 对对对，
2: 九标啊，许大马棒啊，小分队，是不是？那时候看的，哎呦，看的特别特别投入，特别特别痴迷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国雪乡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点，咱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雪乡，但是很多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这是在咱牡丹江的这么一个辖区范围之内，是不是啊？
1: 对的，
2: 这个存在很悠久，历史很悠久，文化积淀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铁器时代的遗存，包括渤海国时期的这么一个遗存，也是女真满族的这么一个发祥地。从历史角度，从商周开始一直到现在，刚才传承了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文化。而且呢，你要知道啊，这个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好多的这么一个红色故事，包括抗联时期咱们的杨子荣是吧，包括八女英烈，是不是都在白山黑水之间和敌人英勇的这么一个战斗，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这个牡丹江的景点，是不是啊？这个最著名最著名的景点，刚才新玉也提到了，是不是？这个镜泊湖。镜泊湖。这个镜泊湖啊，这个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但是也不一定所有人都去过，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对。
2: 镜泊湖是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的堰塞湖。 啊，
1: 高山的堰塞湖啊，这一说画面感就出来了。
2: 你看以前的时候，堰塞湖这个词儿，我是最近这十多年能了解怎么它这么一个堰塞湖嘛。堰塞湖是什么意思？就是比较低的挡水的建筑物，然后就是就挡住的，就是堵塞的塞。啊，堰塞湖嘛，是不是？就是由那个火山的熔岩，然后那种地震活动，然后把这个岩石震塌了，截堵了这个山谷啊，这个河谷河床，然后夸就给弄成形成的这么一个湖泊，就是熔岩堰塞湖。人这个名就是说嘛，是不是？它就是啊，就是咱得说，就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么一个堰塞湖，在咱们松花江支流的牡丹江的干流上。整体来说非常非常壮观，很漂亮啊！里边呢还有大梨树的沟河啊，二战西沟河这些小支流，是咱们全国知名的啊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而且它这个里边的，咱们说这个荣誉称号很多啊，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啊，国际生态旅游度假避暑胜地，世界级的这么一个地质公园啊。哎呀，说了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这推荐推荐大家，因为这个我，
1: 你先说，
2: 就已经过了又好多年了
1: 呀。
2: 我在儿时，
1: 好多年以前去过，
2: 我在儿时的时候去过，
1: 我还真没去过。
2: 对，我在，哎呀，三十多年前去过啊。
1: 那你这个。实在是时间太长了，
2: 跟现在截然不同。
1: 那当然，
2: 因为现在咱们从那个所有的短视频上看到的那个整体的风光，跟以前我看到的是两个状态，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那你差的太多了。其实要说镜泊湖这个风景区我没去过，但是我去过牡丹江。
2: 那牡丹江，
1: 牡丹江市区，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当然，话说这也是好几年前了啊，但是比你能近一点哈。2011年的时候，我去过牡丹江，看过这个八女投江的这个雕塑，在当地做过巡回演讲，印象非常深刻。牡丹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镜泊湖风景区呢，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概况哈，大家可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感兴趣想要去镜泊湖风景区呢，大概它的位置哈，是从哈尔滨出发。是从哈尔滨出发呢，向东南，我看东南，向东南方向，对，大概会行驶400公里左右。
2: 四个多点，它整体。
1: 四个多小时，打出四个半小时吧，一共是400公里。
2: 对。
1: 两头市区加上你按照四个半小时来计算。
2: 是。
1: 离哈尔滨市呢，这个距离，作为一个短途游其实还可以。
2: 还行吧，还行。
1: 对，
2: 还行。
1: 所以算的也不算是中，还可以。可以吧，就是它省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呢是镜泊湖风景区啊，是在牡丹江市的宁安市。它下设的宁安市，当然刚才客介绍了，它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什么世界级地质公园，
2: 对对对，
1: 百里长湖景区，
2: 头衔区很多很多啊。
1: 对，头衔特别多啊。在这里呢，不仅湖水清澈，而且景色非常优美。那个吊水楼瀑布，虽然我没去过，
2: 哎，
1: 但是我看过太多太多吊水楼瀑布的图片。
2: 是不是啊？
1: 对，
2: 看过是吧？
1: 哎，大家都知道那个图片，相信到现场，但是建议大家应该是雨季或者汛期去看会比较壮观一些吧。我觉得应该是
2: 这
1: 样。
2: 这个不好把握，你这咋说呢？你这不是反正看点吧，它这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对，吴克说的这个看点啊，不是说看时间，是看运气的意思。
2: 看点子，对
1: 吧？对吧？对吧？
2: 老百姓说对对，看点子啊，得这么说啊。
1: 除此之外呢，在镜泊湖风景区呢，大家还可以乘坐游船呐，游览湖面呐，欣赏湖光山色啊，也有机会看到这个往来的候鸟啊，非常不错。
2: 这还能吃点湖鲜，还能吃点湖鲜，是不是啊？咱不说海鲜，咱能吃点湖鲜。
1: 其实湖鲜它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的。那接下来呢，幸运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镜泊湖的一大特色，叫镜泊湖鱼。
2: 这湖鱼，
1: 哎，
2: 啊，
1: 这个鱼，那你看跟松花江江鱼在咱们这儿也算是特色。那湖

0: 蒸啊、红烧啊、炖鱼啊，尤其是炖鱼之后啊，喝鱼汤是它的一个代表。这个鱼肉很鲜嫩，汤汁也很浓郁。到了镜泊湖，甚至说咱们在牡丹江当地啊，就能看到很多专门吃镜泊湖鱼的饭馆。
1: 饭馆就有这个去叫什么？这个全鱼宴嘛，就那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发现有水系的旁边跟前基本上都会有全鱼宴，这里边都是、就是。你也不要挑它特别精细，就是怎么说，就是算是咱们当地的农家这种热情待客的一种这个、咱们这个常见的家常的这么一个做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吧，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幸运在这儿呢有一个小小提示啊，小贴士给大家，要注意啊，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牡丹江当地呢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朝鲜族啊，这些这个民族聚集地啊，他们在居住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们到家里去做客的时候啊，人家会觉得这个门槛啊、帽子啊，可能会大家有一些
1: 想法。这个好像没什么。
0: 你是说现在啊、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想法
1: 了？不是，以前规矩也没那么大，因为我家左右邻居都是朝鲜族人，
0: 哎、
1: 然后我同学都是、因为那个我们旁边那个咱说有那个朝鲜族的聚居区啊，就是以前就叫朝鲜屯，然后家里的都有非常好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去之后顶顶看个牌之类的，上人家去之后。然后吃人家熬的糖稀，那小孩也不懂。
0: 对对对，
1: 规矩没那么大，但是就相对来说注意点就可以了。
0: 对，你自人家在不在乎是人家的事，你心里装着这件事儿，哎，至少在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呢，至少我们客随主便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你突然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他那里边园区里边就有一个这个朝鲜族园
0: 啊，
1: 有一个园，然后有那种传统那种特色的这个建筑。然后那种大的那个后帮的那个锅、那个锅这个帮支出来之后、然后还有一些娱乐设施可以上那去玩一玩，就走一走、是不是？
0: 其实牡丹江啊，它这个城市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咱们上学时候历史都学过女真满族，咱们都知道吧？女真满族最早的发祥地呢，其实就是在这一带。
1: 牡丹江啊。
0: 啊，对，就是在这一带。隋唐的时候呢，渤海国。啊，那个时候叫渤海国，也是在牡丹江这个地方建立的。
1: 渤海国非常有名啊，渤海国那时候那种大米啊，响水大米，在石板上种大米，就是那个东京城嘛，是不是？然后，唐朝时期的渤海国，
0: 隋唐，
1: 对对对，唐朝的时期的时候，据说还有远征过，但是这个，但是也不了了之了，是不是啊？
0: 那既然是朝鲜族的聚集地啊，其实刚才跟大家说镜泊湖鱼，还想跟大家说呢，当地比较有特色的美食也包括朝鲜族风味的冷面。
1: 冷面，
0: 因为当地朝鲜族人口比较多嘛，所以这个少数民族小吃很受欢迎。
1: 对，
0: 冷面又筋道爽滑、而且呢，冷面汤很多都是牛肉汤啊，里边加点泡菜、鸡蛋啊，口感特别好，酸甜开胃，
1: 酸辣的那种。
0: 不行，说的我现在已经流口水了。
1: 啊，它有纯甜、纯咸口的，纯咸口的。
0: 啊，没有不酸甜，就纯咸口的。
1: 纯咸口的热做的那种，就是你现在那烤冷面就那种，是不是？你下的那种，是不是也挺好吃的？也挺好吃，根据自己的喜好吧，是吧？里边那你去之后，那打糕，那各种小咸菜，是吧？
0: 我跟你说，那品种非常丰富。
1: 桔梗、腌萝卜，是不是啊？这小泥鳅，小泥鳅，是不是啊？就拌的那种，哇，这牛丝、牛条、牛块，哎，好。这确实是啊，
0: 镜泊湖风景区啊，有很多不管是年轻人呐 还是摄影爱好者啊，或者是一家几口啊，到那儿去旅游都很好。它因为风景很好，它还不涉及到说爬山这种事儿的话，你可能一家老老小小的、岁数大的，它不太方便呢。这个镜泊湖风景区呢，像年龄稍大一点的，他也会欣赏这里的风景啊。它主要就是这个特色，所以说比较适合举家出行。
1: 确实是，
0: 你往牡丹江去。坐那个高铁现在也很方便。
1: 对，
0: 我以前听那个咱们同事嘉林说过，他家牡丹江呢，就听他说过，就是买票回到家很方便。
1: 对，就是那里边还有一个，哎呀，刚才新云老师提之后，我突然这个想起一个事儿来，那里边这个有一个镜泊湖宾馆啊， 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芥末湖宾馆里边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特色的鱼宴啊，就是传说当中的一鱼十六吃、
0: 哎、
1: 那家伙给你做的，哎呦我那家伙嘎嘎的，你就整的可好了可好了、
0: 嗯、
1: 你可以尝一尝啊。然后什么什么鱼丸子、鱼面、炒鱼皮、椒盐鱼鳞、剁椒鱼头，这都有啊，
0: 哎、
1: 这都有，这都有，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啊。然后你去之后坐那个小游船，你去上里边游游湖面，然后呢这个转一转，然后吃吃鱼宴，然后尝尝咱们这个湖鲜啊，体验体验咱们融合了东北豪迈跟朝鲜族风味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品啊、
0: 嗯、
1: 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行程。
0: 对，
1: 这个牡丹江呢建议啊，到这个镜泊湖景区，咱说镜泊湖啊，订完宾馆然后溜达一天，然后住一宿，
0: 对，
1: 然后喝点当地的牡丹江的小啤
0: 啤酒
1: 是吧，小啤啤，然后呢你去之后，咱们不跟大家说过吗，这新云老师说第一站到那园区里边，第一站当天就吊水楼啊，吊水楼大瀑布，然后坐个码头，然后顺着道走，逛个光，然后晚上五六点钟去镜泊大峡谷，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你去看晚上景色也非常非常精彩，刚才咱说这个朝鲜民族园也可以打打照，然后睡醒了第二天啊，第二天我告诉你开车直接到霍山口国家森林公园
0: 啊，
1: 对，大概离那个这个湖那块也就十多二十公里左右
0: 啊，那很近
1: 啊，很近很近很近很近啊，观光车也有，园区老大了，我跟你说，你听我的，不要挑战自己的这么一个极限。我有朋友不信、啊、
0: 老老实实坐那个电瓶车是吗？
1: 对，观光车，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他观光车一个人得50块钱，你算这里的这个距离、
0: 啊、
1: 试了一下不听劝，这就是打死犟嘴的，你知道吗？
0: 非要
1: 驾
0: 不了，
1: 非得要照了一下子，20公里走赖几走4个来小时，
0: 哎呦，
1: 走疯了你知道吗？去就走疯了你知道吗？你得千万去买观光票，
0: 嗯，
1: 或者是呢原来可以开车进去，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它是不是可以了、
0: 啊、
1: 但是你可以到当地去问一问，因为里边呢有那种特色的这个火山口公园嘛，熔岩洞那里边，哎呦温度很低，那就挺冷的，就是那种火山喷发完的那种天然景象、
0: 哦、知道那种。
1: 然后你到山顶看啥呢，看那个火山口，你往底下瞅，当然死火山啊哈，你活火山那喷出火苗就是人烧没了，你要看看火山到底啥样，哎这事儿我个人认为啊，没见过的感觉挺好的，感受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看那么大一个大瀑布，然后再看看火山，再游游湖，
0: 嗯，
1: 两天啊，其实至少得两天，能够
0: 对对对
1: 能够，玩得很开心，还不是特别累吧？
0: 嗯，
1: 是我规划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客、
1: 啊、
0: 给大家规划的。这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主要以镜泊湖为主。镜泊湖呢，大家能听出来哈，湖镜泊湖，而且刚才新运说尽量在这个风水期的时候去看一看，所以说大家能想象得到，它一般呢，反正春夏秋吧。啊，冬天的时候的确实不是太适合，啊，那么如果想要去牡丹江旅游的话，冬天的时候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啊，应该说就是雪乡。
1: 雪乡
0: 啊，大家都知道说雪乡，雪乡，雪乡，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雪乡其实是在牡丹江啊？
1: 这个常识性问题，我
0: 知
1: 道，
0: 啊
1: 是
0: 啊、
1: 你知道
0: 啊，有好多人不
1: 知道。
0: 知
1: 道这，对，确实是都知道是吧？啊，
0: 如果要去雪乡旅游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住在旁边的这个双峰林场，那有很多家庭旅馆啊。再比如说，像当地呢，还有一些客栈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是这个住那个叫什么炕，有选择住炕
1: 的，有
0: 的
1: 是
0: 啊，
1: 有的是
0: 有住小木屋的，
1: 嗯、
0: 也有住酒店标间的，
1: 有
0: 还有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啊。当地的这个特色旅游发展的非常好啊，都是一些比较有东北，嗯，多少都会有一些东北元素在里边。
1: 蘑菇屋是不是？
0: 对，
1: 雪景的那种是吧？啊，
0: 蘑菇屋是这个雪乡雪景的一个代表特色。
1: 是，
0: 嗯，咱们频率还发过团呢，雪乡团发过。
1: 我巅峰时期一个冬天去3-4趟，我去赖去了，就是有各个方面的这么一个。
0: 那这段你说
1: 不是，就是说不说的事儿，就是招待啊，就是朋友。 这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啊，去咱就跟着去一趟，去跟着就去一趟。后期这个大姐都认识我了，说你是旅行社的吗？我说我不是啊，我说我不是旅行社的，我就跟着来溜达溜达走一走。牡丹江原来是啥呢？这个不是那个雪乡啊，
0: 嗯，
1: 雪乡是那个归哪儿管？归大海林林业局。大海林林业局是咱们那个哈尔滨呢，哈尔滨就是黑龙江有特色，它有林业局啊，
0: 嗯嗯，
1: 有农业局，有林业局啊，就是林场啊底下那个大海林林业局归他管。然后哎呀你说得多远吧，他其实开车啊，从哈尔滨到雪乡，
0: 嗯，
1: 从雪乡到牡丹江，他距离依稀仿佛大概保不齐差不多。你算吧，从牡丹江开到雪乡就得消好像那回就得五六个小时这么一个情况。
0: 那要是从哈尔滨干过去的话，
1: 其实这个还真没那么远，你知道吗？你就正常说啊，你就是好像据我了解，好像从哈尔滨到雪乡也就是五个小时，五个多点儿。
0: 那还好。
1: 你看，他到牡丹江得五个小时，到哈尔滨也五个多小时。你仔细算哈，
0: 嗯，
1: 你仔细算，这挺有意思啊。
0: 嗯，对，我看了一下，雪乡呢，大概是从哈尔滨是往东南方向啊，往东南方向应该是不到300公里。
1: 多
0: 啊，多呀，
1: 多，那三百，绝对是300多公里。我这走了这么多趟了，你去之后，严格意义上，你要从高速两头掐的情况下，334。你334，你两头334啥概念？咱从在这块走哈同的情况下，走哈同高速两头掐的，从金山收费站一直到那个佳木斯的咱们那头那个收费站，也就340。你算了吧，
0: 嗯，
1: 就这么一个距离，得多啊，
0: 嗯！
1: 你要开车，冬天的时候，咱们说有的时候限速的情况下，得四五个点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么一个路程啊，去玩一玩也挺好。
0: 是的，雪乡现在在这几年哈尔滨文旅比较火爆的前提之下呢，很多朋友南方的朋友到哈尔滨来就会把雪乡当做自己特定的一站
1: 打卡
0: 啊，对对对，一定要去。去年我们接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这个诗人哈，他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呢，也到了雪乡去。后来我看他们，因为是诗人嘛，这是
1: 诗性大发，
0: 对，是咱们文化部门组织的。他们在当地写了很多作品，就是看到当地的特色呀、风土人情啊、景观呐、了解历史之后呢，就有很多感触，然后用诗的语言把它描写出来。
1: 明白，
0: 有很多作品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很多优秀作品问世，
1: 确实是，
0: 就是这个雪乡这个地方是很浪漫、很有诗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
1: 叫冬日限定童话小镇，
0: 哎，
1: 是不是，
0: 哎，这个词用的真好，
1: 就是冬日限定童话小镇。那一去之后，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就不理解，我说他怎么能做到的这个那么厚的雪？然后去之后，哎呦，那里边，哎呀，
0: 那怎么做到的？那就是下的吧？
1: 就是对，是下的，肯定是下，它也不能是人工的，它是天然的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你去之后，那个到那个去之后，那种生活在那里边那个状态，感觉挺好的啊。你这里边其实，严格上讲啊，主要是看。
0: 对，雪乡主要是看，
1: 嗯，然后你要玩呢，里边也有玩的，马拉爬犁之类的，那肯定都是有的，因为咱们这个北方的地区的这个冬天的这么一个这个景点旅游地点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马拉爬犁啊、狗拉爬犁啊，是不是？然后这个玩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嗯。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哈，就是牡丹江又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去处哈，就是雪乡，
1: 建议啊，咋得上那住一宿吧，是不是？
0: 那肯定是要住一宿啊，到了雪乡肯定是要住一宿，
1: 两天，算是两天一晚。
0: 嗯，牡丹江哈，是一个它在，这应该大家能想象到5A级景区。5A 级景区是在海林市这个地方呢，大家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可能你会觉得在当地住的时候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啊，其实在周边如果都加起来的话，两天一晚是差不多的。如果你就看看雪房子，看看那个雪蘑菇，拍点照片的话，其实一天也够。
1: 哎，可以给大家出个招啊，你先到哈尔滨，
0: 嗯，
1: 先到哈尔滨走那个亚雪，
0: 亚雪，我知道，
1: 先到亚布力玩， 然后再到雪乡，是不是？你这么的，然后你再到牡丹江那个全境，咱们去看看。但是冬天的镜泊湖是没啥太大意思啊。
0: 冬天，对，冬天看雪乡，夏天看镜泊湖，是这样。
1: 我说可以从哈尔滨出发，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可以从这走一走啊。
0: 嗯，
1: 雪乡的特色美食，严格上讲就是北方地区的特色美食，它那
0: 都
1: 有。
0: 铁锅炖什么的，还有就在当地卖很多的
1: 蘑菇啊。
0: 你说的这些是饭店里的，但是到当地呢，我还推荐大家去吃点什么呢？烤土豆
1: 啊！
0: 哎，我觉得烤土豆啊，你在这种雪乡吃的感觉

0: 跟在哈尔滨饭店要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能理解我那个意思吗？我特别喜欢吃烤土豆、烤鹅蛋，必须要在那种环境下吃，
1: 你在那种烤的，直接扔灶坑里烤出来那种吗？
0: 那灶坑里
1: 还是去之后还是直接就像咱在江北那个吃的那种，那个烤土豆、烤鹅蛋、烤鸡蛋那种。
0: 我说的灶坑啊，对对对，灶坑，对灶坑里的。
1: 扒开用余热直接给它烤熟了，
0: 对对对，
1: 土豆扒拉扒拉灰儿，说扒拉扒皮儿，直接
0: 啊，对，我觉得这个吃法、
1: 啊，
0: 这个吃法比咱们平时现在路边上有的时候能看出烤鸡蛋呐、啊、什么的，是拿那个炉子烤出来，我觉得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啊，推荐大家啊，如果到当地的话，除了铁锅炖之外呢，那你铁锅炖都是拿大炉子炖的吗？
1: 对，
0: 炉子底下你扔两个土豆，啊，扔两个大鹅蛋。
1: 大鹅蛋，鹅塞不进去，
0: 鹅在上面，蛋在下面 啊，然后再吃点，再可以再塞里边，你要愿意的话，什么地瓜什么的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都
1: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0: 这个吃着都挺不错的，这个都算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算是咱们东北黑龙江的特色美食，
1: 整体特色美食，咱这有啥，他那地方基本上都有啥，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尝点那个农家的特色的这些各种的各样的笨啊。什么的笨鸡、笨猪、笨鸭，说是这个什么笨蛋是吧？都行是吧？这就毛葱炒个笨鸡蛋之类的，是不是都可以是吧？
0: 嗯，
1: 去之后拿出，刚才新运也提了，就是两白天一晚上，基本上就够了啊，基本上够了。主要就是以拍照打卡然后为主，欣赏美。然后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角度呢，就是贼出片儿。你不论是哪个点，前园子、后园子了，张家、老李家去之后，你在那儿去之后，雪房子，然后去之后这个园子里边那么厚的积雪，然后去之后，你尤其是远眺的看的那种感觉，非常恬静舒适的这么一个东北的这么一个这个雪中的小镇，就是哎跃然而生了。就是你喜欢，你发现大部分去的都是这跟艺术气息非常沾边的。你说了诗人，然后摄影师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到那儿去。然后人家去之后拍的这么一个作品，把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雪乡旅游呢也推向全世界，然后带给这个其他的没去过的、然后甚至是你就没看过雪的、你说你不说，不光是南方人特别向往啊，你就是有很多北方人一看说我小时候雪没那么大、上雪乡看看，你看人那么厚的积雪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体验啊。
0: 嗯，
1: 你出去玩啊，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千万的啊，就是把握一个基本点，就是我经常劝自己到哪儿去，那就是旅游嘛。老百姓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你住腻味的地方，到别人住腻味的地方去瞅一瞅，然后一定要包容，一定要包容，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认为啊，这个，你看来了就看上雪了，不是？那你出来玩不就放松吗？体验体验马拉爬了、狗拉爬呀，完做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游戏，是不是？然后参与进去，放松心情，这样呢，咱们这个才能给人提供更好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情绪价值，是不是？
0: 是的。
1: 刚才。跟金运我们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吧，是吧？
0: 嗯，
1: 第一个到牡丹江旅游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建议啊看咱们的这个镜泊湖，咱们是那个瀑布还有跳水的那个那大哥是吧？
0: 啊，知道知道，
1: 一直跳水的那个，然后再就可以建议冬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往雪乡去走一走转一转。然后舒舒服服、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你也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0: 其实牡丹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都没这个时间都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呢。你就刚才说那什么威虎山影视城，
1: 对，那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你这么的，那个留个由头吧，
0: 对对对，
1: 明天、
0: 明天接着唠。牡丹江非常不错，
1: 就是、对，有很多嘛，就是《林海雪原》里边咱还说的嘛，是不是啊？然后有很多，那一会儿呢，啊，一会儿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哈尔滨的老建筑，还是进入咱们这个特色板块。然后呢听完之后呢啊，期待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来唠一唠咱牡丹江的旅游的这么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点情况。来吧，那个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板块啊，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
0: 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

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呢，畅游的是大美牡丹江。
2: 大美牡丹江是啊，真是这系列我感觉做的特别好。
1: 嗯嗯，
2: 让咱们的这个黑龙江省的老百姓啊，更加的了解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各个城市啊，转一下，然后哪个城市都有什么样的景点，即使没去过，大家也能通过我们的电波呀，这个脑海当中形成一个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概念嘛，是不是、啊、
1: 有构图了。
2: 嗯，因为我身边就有基本上出去的这个机会很少的朋友，可能说甚至是省内有些城市都没有去过的、是吧，就这种情况。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帮助呢，也是我们两个这个算是这个应尽的这么一个职责吧，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话题。牡丹江是一个好地方哈，除了今天我们在电波当中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镜泊湖啊、雪乡啊这些，除了这之外，像威虎山，对不对？横道河子，横道河子是画画这些孩子们的天堂啊。
2: 对，那小镇也火了，你没发现？那算镇还是算县呢？应该算是个
1: 镇吧。
2: 然后也是火车站有那各种各样的影壁墙那种，
1: 对对对，
2: 那很火，
1: 对，
2: 也都很出片。
1: 你看是一个很小的小地方，甚至说在可能火车从那儿路过的那个，就是有些火车只有大站停，小站那都不带，横道盒子都不停。
2: 对，
1: 那这几年让这些画画的小朋友们呢也带起来了，
2: 是
1: 那随便拿手一比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我也去画过、
2: 明白明白、那么咱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
1: 对对对，
2: 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先进行到这儿吧。
1: 好的，
2: 明天啊锁定 FM90.4 AM837 咱们同一时间不停不散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思慕》。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的主角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郁可唯。2023年的1月23日除夕之夜，著名歌手郁可唯与廖昌永等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联袂献唱的歌曲《远征》。那这首歌呢，大气深沉，舒展豪迈，给全球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呢，也伴随着这首歌，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郁可唯。

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歌《远征》，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水中花》，我相信很多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人都有这样一段记忆。其实有人说，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听歌声就是回忆的过程。当郁可唯在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节目里面唱起这首《水中花》，他不懂懂这些歌曲时，勾起了听众灵魂深处深藏最伤的、最伤感的回忆的画面。同时呢，这种画面也随之越拉越长。

郁可唯曾经笑着说，每一段旋律都有记忆，就像现在我偶尔听到《酒缸倘卖无》或者是《爱是 love》等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跳出小时候的画面。音乐就像是一个记忆匣子，装着它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说郁可唯的声音，她的声音里面藏着故事。其实音乐与她而言是天赋，也是缘分。很多人认识郁可唯都是通过一档电视选秀节目，那是2009年的夏天，这个喜欢站在台上安静唱歌的女孩用声音征服了大众的耳朵，她也拉开了她的音乐之旅。

如今进入而立之年，郁可唯的状态也随着音乐在改变。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加法，年轻的时候应该用犯错来证明自己成长，因为你有大把的时光和大把的接下来的经历去弥补这个错误，然后去自省。到三十岁的时候应该做减法，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郁可唯把三十岁的故事与心情写进歌里，充满着力量和执着，但音乐中他与现实的生活中的他有着反差。现实中的他反倒更像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飞鸟与鱼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很近，因为他们相爱。听到这样的话，谁不觉得郁可唯的骨子里就是这么温柔，甚至像一个浪漫的诗人。

闹哄哄来自郁可唯。近几年郁可唯几乎承包了电视剧主题曲的半壁江山，也因此被冠上了影视剧主题曲女王的头衔，就连王菲都对她赞不绝口，夸她唱得一如既往的好。其实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郁可唯唱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思慕》，《楚乔传》中的《星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等数十首影视剧歌曲，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触动心底最柔弱的地方。

郁可唯说，现在自己是在最舒服的状态当中，要工作的时候就很努力，不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远行，甚至还能做到每年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空期。世间美好的事物很多，郁可唯不想多贪，总觉得一切还是简单就好。所以，就算有时间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时候，他也就一笑而过。他说："我越来越会觉得自我调节，路过人间，自愈能力在增强。我会长线的去想之后的事，自然变得从容一些。"郁可唯当然，他也笑着说："实在还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就去吃顿火锅。"

和郁可唯刚刚出道的2009年相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她好像又没有在变。在这多变又纷繁的世界里，她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四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张杰仿佛是一个天生招黑的体质，太多人黑他，说他的穿衣风格不好看，人们纷纷地调侃他没有品味，说他是闰土型，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出道十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期间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正说的宜春王啊，让江南四怪吕岳氏四盟保证要出这宁王府，结果这吕天祥就和徐庆杀子一起斗在一处，徐庆归零七宝刀，这宝刀唰的一刀就把吕天祥的短把牛头都这牛头啊砍落在地。吕天祥夹了一声，徐庆能饶得了他吗？就见徐庆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往前一递，那奔着吕天祥那肚子就扎过来了。这徐庆的刀啊来的是真快，这刀正点在吕天祥的肚子上。当时吕天祥笑了，哈哈哈哈，徐庆这刀啊那给弹回来了。当时徐庆就觉着那手腕子生疼，当时徐庆就明白了，哦，合着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会硬气功。吕天祥这一笑气坏了一个人，那位说是谁呀？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心说，好啊，看起来这四个小子这武艺那还不弱，那徐庆吃了亏了。焦大鹏那有心过去，那就在此时，这杨小房闪身过来，晃手中的雌雄双剑来斗吕天祥。吕天祥一看呀，又过来一个，一看这杨小房长得是真精神，浑身穿白，遍体挂足，一戳一站，身高的八尺五寸，往脸上看，面若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二目子光华烁烁，是皂眉分明，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手里边是这雌雄双剑。这吕天祥把嘴一撇，我说你是什么人？就见杨小芳一笑，王元帅麾下调遣，官拜指挥，我叫杨小房。我说啊，吕天祥啊，你也想得赶紧投降，那是明路。如果还执迷不悟，觉得你自己啊会两下武功，我跟你说，你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你可认清了形势。吕天祥心说话，有宜春王就有我的钱，有宜春王就有我的地位，我无论如何要保住宜春王，谁要是和宜春王过不去，那就是和我吕天祥过不去。吕天祥把短把牛头都一晃，好啊，杨小芳，你少说废话，你晃双剑，咱们二人动手，要把我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要赢不了我呀，说不了讲不起，你就把这条命给我扔在这儿。别看你们有多少军队，那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没遇到高人，今天遇到我吕天祥，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吕天祥还真挺狂，短把牛头都又砸下来了。杨小房那雌雄双剑可不敢找这个牛头都，因为短把牛头都啊那相当的沉，那宝剑给磕着非得出了手， 因此杨小房的宝剑闪避牛头渡，这仗打着可就挺费劲。所以打仗这个东西有一种说法叫以力降十会，你劲儿大敢招呼，这就占着上风。杨小房的宝剑那使出了巧妙的招数，就和这吕天祥在这周旋，一个没注意，这雌雄双剑呢正磕在吕天祥短把牛头肚上，就是探嗤，双剑飞了。杨小房压了一声，打电步跳出圈外。吕天祥这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说你们还有谁赶紧过来，今儿我收庄带包圆，王守仁手下的战将原来就这么两下，我真不知道李自然他是怎么败的，这叶天庆屡打败仗又是为了什么。哎，看起来呀我吕天祥是没出去，我吕天祥要早出来也不至于有今日的惨败。吕天祥一说这，那旁边就气坏了。那狄红，这狄红啊双脚一点地，那晃手中冰铁回报拐来斗吕天祥。那就在此时有人喊了一声，大哥你闪退一旁，让我来会斗这员战将。说话者正是吕天祥二兄弟，叫吕天龙。吕天龙啊也是短把牛头东，这家迈着方步过来，吕天祥往后一退。那现在宜春王他心里挺高兴，心说要这么打，我可能还真能够让这吕氏四猛把我保出南昌城。宜春王面现得意之色，那就见这吕天龙来到两军阵，往对面看了看，就见狄红面如重枣，长得跟关老爷差不多，两道剑眉虎目，二目子光华烁烁，海下一部短墨髯，手里边擎着冰铁怀抱拐。吕天祥呵呵一笑，我说你叫什么名？你家吕将军，我这牛头都下不死无名之辈。狄红啊点了点头，心说话，你们哥四个也是坟地的狗啊，那不是好欢。当时狄红微含一阵冷笑，王元帅麾下调遣，谋家狄红便是。哦，狄红啊没听说过，真是草鞋没号，那山鸡没名儿。我就听说有什么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啊没听说过。当时狄红一声冷哼，你也晓得在本将军面前大放厥词，我说你唤作何名，你家狄爷这拐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就见吕天龙把脑瓜一晃，嗨，宜春老王是我主子，刚才动手的那是我大哥吕天祥，我是他兄弟。

叫吕天龙。今天我把你们收庄带包圆，姓狄的你就招架伙夫。当时短把牛头剁往起就打，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结架相还，两人插招地势杀敌一起斗在一处。这吕天龙的功夫也挺高，狄红啊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把他斗趴下。就在这时候，包兴公一看，干脆我也过去，一晃手中清风剑要帮助狄红。就在此时，这吕天虎啊压手中短把牛头都就叠住了包兴公，这四个人就打成了两对。叶春王在旁边看，心说话，我的两个爱将千万可别有失，但愿得把这贼将那全杀了，到那时我好出南长城，赶奔南康去见我儿宁王朱宸濠。这是宜春王的想法。焦德鹏在这看着，心说话，哎呀，我看这吕氏四猛真不简单。这徐庆这时候压手中宝刀又过来，就在此时，那吕天豹晃手中短把牛头都又迎住了徐庆。就在此时，有哪王守仁的阵中啊又出了一位，就是九龙山的二代主，此人姓武，叫武天雄。这武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清，手里边使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武天雄晃双锤也过来，这时候吕天祥一晃手中短把牛头都又和武天雄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八个人就打成了四对儿。宜春王在这看，两只老眼就盯着这吕氏四猛，这江南四怪，心说千千万万他们可别输了。这焦志鹏在这看着，干脆我用我的飞剑之术就把这四人的命要了得了。就见焦德鹏当时一张嘴啊，噗噗噗噗，那吐出了四道白光，这剑术那速度相当快，那直奔吕氏四猛。这吕氏四猛这一看，耶，看起来这飞剑之术，四道白光是直奔这吕氏四猛。吕氏四猛就知道这焦德鹏看起来身份不低呀，能会剑术，这人十分了得。当时吕氏四猛那就加了小心，这短把牛头都那既得照顾到飞剑，还得照顾到对面的兵阵，这四个小子那还真不含糊，这武艺还真挺高，那不过走错了道了，就扶保这宜春王。所以这一个人呢，你虽然有本事，你得走正路，那一旦把道走歪了，这一辈子那就算完了。所以一个人那从小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您看现在吕氏四猛那就是为了金钱，为了权力，把一切那全都忘了。吕氏四猛确实不含糊，焦德鹏心说，耶呵，四个小子还真不简单，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杀了，把他们给制服了呢？就在此时，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徐庆、杨小房、包兴公、狄红，你们赶紧回来。当时这四个人脚尖点地，蹭蹭蹭蹭，那全都跳出圈外。吕氏四猛不知怎么回事，那就在此时，就见周围呀
那就射出了火箭。这火箭往外一射，这沾着火就着。这火箭上的火落到吕夜市四猛的衣服上，当时的衣服就全着了。吕夜市四猛，你会金钟罩，会铁布衫，你会什么也不行。这衣服一着，把这四个小子烧得这鬼哭狼嚎嘛，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哥四个没办法，把短把牛头肚啊也扔了，往地上一躺，就在地上滚作了一团。官兵一看这个乐呀，时间不算太大，再看这哥四个浑身上下烧的就剩了小裤头，头发眉毛那全都烧没了，烧得跟家巧似的。吕夜市四猛是把头这一低，焦德鹏心想，干脆要你们命得呢。就见焦德鹏一张嘴又吐出了飞剑，这飞剑到处，吕夜市四猛这四颗脑袋就算落了地了。吕夜市四猛的一死，旁边的宜春王可吓坏了，面如土色，这家当时就尿了裤子了。官兵过来以后，把他这王冠也给摘了，蟒袍也给脱了，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把他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看了看宜春王，宜春王那也认识王守仁，他这破口大骂：我说王守仁呐，王守仁，你有什么权利捆我这宜春王？我乃是金枝玉叶，我跟你说，你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王守仁一声冷哼：我这宜春王啊，你别在这发威，你儿子宁王朱宸濠要谋朝篡位，那居心造反，我看你是教子不严。虽然你呀、没有造反，你也难脱干系，你也把你的威风收起来，你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我王守仁说了不算，把你打旧车装木龙那送往北京，由万岁裁定。来人呐，把他给我装入木龙囚车。木龙囚车是现场的，这宁王府里边有很多辆，就把这宜春王装在这木龙里边。这木龙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设计，把这个犯人往木龙里一装，这个犯人可就受了罪了。在里边你是坐着不行，站着也不行，就得是半站啊半蹲。如果你要是往下一坐，那脑袋就让囚车木龙的眼儿给卡住了，你要往起这一站，这肩膀呀就让木龙囚车的上沿儿给卡住了，这犯人都受老了罪了。现在宜春老王装到木龙囚车里，这家伙也傻了眼了，当时他也不骂了，也不喊了，把眼一闭，心中话完了完了。不过这家最后把眼睁开，看看王守仁，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可别得意的太早了，我儿子朱宸濠南康城他还没有死，如果我儿子朱宸濠将来要成了事儿，把你们老王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覆灭九族，连你们家的祖坟全都刨了，方解我心头之恨。王守仁一笑：我这宜春老王，但愿你能够看到那一天。我估计宁王朱宸濠啊，他要想嫁作九五当皇上，我看是日从西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王守仁把宁王府包围了，
就把宜春王也给拿货了，打囚车装了木笼，准备送往北京，让正德皇帝前去处理。因为宜春王那是金枝玉叶，那是皇亲，这王守仁没有权力，在那封建社会的皇权大于一切。王守仁明白宜春王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王守仁一看宁王府也给拿下来了，要想把宁王所有的这些罪行查实了，必须得破他的离宫。这离宫啊，宁王朱宸濠花了很多的金钱，请了很多的高人，这离宫里边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要这不懂的人那进去以后那肯定得死。因此徐庆过来，元帅呀，这离宫可不好破，那必须得找一个那懂得消息埋伏，那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这些个相当精通的人那才行。如果贸然进入，那恐怕不妥。王守仁呢，何尝不明白？最后王守仁一想，就要想到了一个人，谁呀？约秀英。心说啊，约秀英那曾经就在宁王府里边，我估计约秀英这个女子对这离宫的事儿那相当熟悉。王守仁急忙派人去请啊约秀英。约秀英接到令箭，那不敢耽搁，来见王守仁。现在的约秀英啊，那可不是那道家的打扮，约秀英穿上了戎装，让人这一看，哎呀，那真是一表的人才。打量这女将，好汉难胜她，顶盔右冠甲，耀眼起光华，头戴凤翅盔，上嵌七星花，镶衬金叶甲，美玉放光华，狐狸尾，两肩搭，织机灵，脑后插，八杆护背旗，风摆飘洒洒，内衬丹红袍，外罩柳叶甲，九股盼甲绦，前后紧紧扎，腰系珍珠带，尖刀两边插，两扇鱼头尾，上绣牡丹花，生就芙蓉面，面似粉桃花，细细杨柳腰，年纪十七八，手使绣绒刀，胯下马头花，文武双全女中魁，十人见了九人夸。约秀英来到王守仁近前，那甩镫离鞍下了马，参见大帅。王守仁看了看于秀英，于小姐呀，现在咱们大破了南昌城，把宁王府也围了，抓住了宁王他爹宜春王。不过要想把宁王的罪证完全查实了，那必须大破离宫，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家事全在离宫里边。我看你有没有办法要大破离宫。当时于秀英这么一听，王家千岁，要说破这个离宫是实属不易。元帅呀，那宁王朱宸濠为了造这离宫，可以说煞费苦心，遍请高人，那花了巨资。这里边一步一个消息，那一步一个埋伏，是奥妙无穷。如果要是贸然进入，那凶多吉少。要说这离宫那共计八门，这八个门那全都有消息，里边按照八卦相克，如果要是走错了，那轻

则带伤，那稍微严重，这条命就没了。这八门是天门、地门、风门、雷门、山门、泽门、水门，还有火门。这天门呢，按乾卦；这地门呢，按坤卦；这风门呢，按艮卦；雷门按震卦；山门则按的是巽卦。那再往下说，泽门呢，按的是兑卦；水门按的是坎卦。这火门呢，按的是离卦，这乃是外面的八门，由八门变化成64门，也就是说是64卦。取离名公者，以离也为君德，故此啊，这才命名为离宫。天门设有四口宝剑，如果触动此机关，人必被宝剑砍死。地门那有剑，如果误入地门，乱箭穿身。这风门有闸，如果进了风门，稍有波深，要是不懂，一旦误入机关，就让这刀给活活的扎死。那山门有锤，那触动机关以后，这锤往下一砸，这个人是脑浆迸裂。那其他的四门皆有利器，万不能入。每一个门呢，都有死士把守。这些个死士，全都是宁王那精心挑选，都是武林高手。这些人的职责，那就是保护离宫。那外边有敌杀入，这些人也不出来，就是你把这外八门全给破了，这里边还有64门，强攻硬弩，一旦误入一门，是万弩齐发，就得把你射成刺猬。即便你没有进入64门，到了里边迷失方向，那也异常的危险，所以这离宫可不好破。王守仁听于秀英这么一讲，才知道离宫难破呀。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么一说，这离宫你能不能破？于秀英听到这儿，这心里就明白了，这王守仁打算让自己是大破离宫。于秀英能不能破？于小姐要想破这离宫，那自己一个人蛮有把握。不过于秀英有于秀英的想法，心里暗想，玄真子大师让我投了明营，曾经暗示于我，让我帮着赛孟尝、徐明高建此大功。要想破这离宫，那是首功一件。我于秀英要把离宫破了，这个功劳就记在我于秀英的身上。我于秀英建此奇功，我于秀英的功劳就超过了徐明高。到那时夫从妻贵，万万不能，应该妻随夫贵。要这样的话，我何不就把这功劳让给徐明高？可是现在徐明高领兵带队，那去攻南康城，有什么办法呢？于小姐想到这儿，沉吟了半晌。王守仁这一看呀，看起来于秀英要想破这离宫啊，那有困难。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你倒是说话呀，这离宫你能不能破？咱们手下还有不少的能人，你像曹尚飞、焦德鹏，他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他帮着你破离宫，你看如何？就见于秀英摇了摇头。元帅，小女子我有一言要禀于元帅，要让我破这离宫，我呀可以破，不过现在人手可不够用，
虽然说个您说了，焦大鹏、焦义师一夜绝伦，可是小女子要想破这离宫，必须需要一个人。王守仁一听，你需要谁？那就是徐明高。要是没有徐明高，这离宫万万不能破。王守仁听到这，于小姐呀，你要破离宫，现在我手下的战将那也不少，有能为的人也很多。那焦德鹏的本事比徐明高我看还强很多，你就让焦德鹏帮助你破这离宫有何不可？这于秀英听到此处，看着王元帅，元帅呀，您这话说的不对。我于秀英乃是个女子，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我有难言之隐，希望元帅体谅。王守仁一听，哦，要这么说呀，要破这离宫，非得徐明高，这也好办。就这样，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那派人赶奔南康城速调徐明高。于秀英这么一看，好嘞，只要徐明高来到南昌城，徐明高是大破离宫，这功劳那就是徐明高的，是我于秀英这夫从妻贵，这理所当然，这样我也成就了这徐明高。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王守仁让守界的军队那赶紧出榜安民，大明朝这军队把榜文往外一贴，那老百姓就全知道官军来了以后是为了捉拿宁王朱宸濠，凭着反叛和百姓无关，因此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安生业，这南昌城里是秩序井然。王守仁就等着这徐明高回到南昌是大破离宫。单说这信使拿着王守仁的大令来到南康城外，见到了徐明高。这徐明高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徐明高也是喜出望外，知道王守仁出骑兵已经取下了南昌城，宁王朱宸濠的老巢那给他端了，大破离宫。于秀英说了非自己回去不可，这徐明高知道有道是军令如山，徐明高就把这徐寿、蒲大武还有李武找来说，我徐明高奉令箭要赶奔南昌城，要大破离宫，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这几个人点头称是。徐明高把南康城外安排好了，自己这才回转南昌城。到了南昌城，见到大帅王守仁，一看徐明高回来了，这王守仁就把南康城的事儿那简单的问了问。徐明高向王守仁做了汇报，两次大败叶天青，把叶天青现在杀的都不敢正视明营。王守仁夸赞徐明高说，现在咱们拿下南昌城，下一步必须大破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还有宁王朱宸濠造反的这些证据得到手。要想破这离宫，于秀英于小姐说了，必须你帮忙，否则的话他有难言之隐，本帅不便于问，你去问于小姐，跟他商议商议何时大破离宫。徐明高来见于秀英，于秀英一看这徐明高回来了，那真是心花怒放。于小姐
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心里喜欢，因为这徐明高是自己那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看徐明高那是完美无缺。徐明高见到于秀英，我说秀英啊，你要打破离宫，为什么非要让我徐明高回转南昌？于小姐一笑，我说明高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千千万万不要责怪于我。徐明高瞧了瞧于秀英，我说秀英啊，有话你只管讲，咱们夫妻一场。不分彼此，于秀英就说：“大破离宫，这可是首功一件。要说为妻能不能大破离宫，我一个人那也行。”徐明高一听，贤妻呀，既然你一个人可以打破离宫，为什么又把我徐明高调回南昌？明高啊，那大破离宫。那可是奇功一件，我于秀英破了离宫，剑下奇功，到那时你可是夫随妻归，我怕你接受不了，因此把你调回来，我帮着你大破离宫，功劳就是你的，我理当是妻从夫归，我就是这个主意。徐明高一听，把脸往西沉。我说：“秀英啊，你这是胡闹啊！我在南康城攻打南康，要捉拿宁王朱宸濠，你要把我调回来，岂不误了大事？你怎么能够因这私情把徐明高调回南昌？真是岂有此理！”啪！徐明高一甩袖子，不高兴。于秀英嫣然一笑，我说明高啊，这事儿也不是我的主意。前些是七剑十三侠的大爷玄真子曾经对我讲过，他让我帮着你剑下奇功。我想这奇功是什么？这奇功，我想就是大破离宫，那获得朱宸濠。造反的证据，因此啊，我还让你回转南昌府，咱们夫妻二人大破离宫，有何不可？徐明高点了点头，他知道玄真子那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是袖吞乾坤，那是剑仙一份。既然老剑仙有言在先，自己也不应该埋怨于秀英。有人说了，那于秀英和徐明高能不能打破离宫？单听下文。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8月15，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是好奇怪，那提起来呀，是真真吓死人。种茄子，愣进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金。杨八姐、尤春骑了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那一只眼笑，哭了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直接因你大破天门阵，那死得苦。那本是那刘伯温害得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泰，你绝不该这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后面三堂会审，窦尔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让王守仁调回来。见到了于秀英，于秀英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明高讲述了一遍。徐明高心里也明白，这于秀英对自己一往情深，也想让自己立点功劳。于秀英不想把这头功
那自己抢了。

完全掌握了，把朱宸濠的家属抓住以后，那关起来，下一步把朱宸濠给抓起来，咱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这江南的匪患就算平了。这王守仁看着徐明高说，你们什么时候大破离宫？元帅呀，那于秀英已经说好了，明天早晨就大破离宫。王守仁就让焦德鹏、狄红、杨小房、那徐青这些人就帮助于秀英。单说到第二天的早晨，带了不少的人马就来到离宫的外边。这离宫啊，那是单独个院子，占地方圆呢，那得有200亩。离宫这个建筑是高耸入云呢，外面四周用围墙围着，朱漆的大门，那上面兽面的铜环。于秀英等人就来到了门前，现在离宫周围那军队全都围了。这焦德鹏过来说，各位各位，闪闪闪闪，我们到里边要办离宫屋。这些官军呼啦头往两边一铲，焦大鹏、徐明高、于秀英、狄红、杨小房、徐青这些人就走进了。徐明高等人那就准备脚尖点地往上就坐，打算进入墙头到里边大破离宫。于秀英说话了，我说，各位，这一次咱们奉了王守仁大帅的差派，要破离宫咱们是光明正大，虽然咱们都有飞檐走壁的本事，焦德哥那更不用说了，已经脱了凡胎，要过这高墙十分容易，不过现在咱们应该名正言顺的进去，如果跳墙，我看这事儿不妥。焦德鹏一听，这有何难，各位，这事儿好办，要想正大光明的进去，那我先到里边就把门给你打开，不就完了。焦德鹏进这个院子太容易了，当时焦德鹏脚尖点地蹭腾空而起，就窜到了半悬空中，焦德鹏就进入了高墙的里边。焦德鹏当时往地下一落，那这里边也有不少的这贼兵，一看落下个人来，这些人高声喊喝，什么人？吃了雄心，咽了豹胆，难道一说要进入离宫你就不怕死吗？这些人呢，有的拉宝剑，有的拽刀，奔着焦德鹏就过来了。焦大鹏心说话，我呀别跟你费这个劲，当时口吐剑圆，嘴里边一道白光。焦大鹏现在功夫相当的高，这口宝剑就可以化作一道白光，实际上那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出了以后，一道白光真好像闪电相仿就过来了。这六七个贼兵也不知怎么回事，嘴里呀了一声，那钢针一压，白光一道，就见这几个人的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都掉在了地上。焦大鹏一看这几位死了，当时焦大鹏来到门这儿，把门栓拉开了，用手这一拉，嘎吱，呼啦当当当当当，就把两扇朱漆的大门那给拉开了。于秀英、徐青、杨小房、狄红这些人就走进了离宫，后边也跟着一些精明强悍的士兵。就这样，于秀英啊来到离宫宫门的前面。于秀英知道这离宫分成了外八门，外八门那十分的厉害，于秀英那比谁都明白，就和徐青、杨小

房、蝶红、焦大鹏，还有徐明高。明高啊，你跟着我那去破天门，你们哥几个紧随其后。只要我把天门给他破了以后，咱们由打天门进去，再进入内门，那里边64门，咱们见机行事。这徐明高紧跟着于秀英，也怕于秀英那出了危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于秀英是自己的夫人，两个人那乃是十世的姻缘，关系那太好了。于秀英在前，来到天门这，就见于秀英看着徐明高：“明高啊，你在这儿憋着别管，我上天门，然后找着消息埋伏的总开关，你在这儿谨防贼人。如果贼人来了，你就恶斗贼人，听见没有？”这徐明高点头称是：“我说秀英啊，你只管放心，只要贼人来了，我奋力相击。”于秀英那脚尖一点地蹭往上了一窜，就窜到那天门的点上。这天门上啊有这个狼眼，当时于秀英的双腿踩在了狼眼之上，那也是小心翼翼。这座离宫应王朱宸濠没少花钱，没少请能人，也不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星埋伏，那十分的厉害。错走一步，就有性命之忧。于秀英脚踏着狼岩，就在天门点上，在这学门看着看着，呀，就在天门点上发现有一个小龙头。这龙啊张着嘴那朝着天，于秀英心说话，看起来这总的消星埋伏那就在这龙嘴里。于秀英把手中的宝剑拿过来以后，朝着龙嘴里那就捅了一剑。当时的一捅啊，就见有哪龙嘴里钻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颗弹丸。这颗弹丸往外的一窜，于秀英、于小姐往旁边的一闪，这弹丸就算走空了。这弹丸窜出去以后，就见由那龙嘴里边吐出了一根5斤的链子。当时于秀英心想，大概这5斤的链子就是消气埋伏的总弦。就见于秀英就把这消息埋伏的总弦拿在手里边，在手里这么一拽，那就像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当时这天门呐就搅起来了。那与此同时，那周围的其他气门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也全都搅起，外八门呐就算给破了。徐明高等人挺高兴，心中暗想，这就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于秀英一看天门破，由打狼岩上跳下来，咱们迅速进入离宫。几个人迈步就进了离宫了。那里边一共是64门，这64门也消息埋伏相当的多，如果这错走一步，性命难保啊。于秀英小心翼翼，就在这时候，就见由打内门里蹭蹭钻出两个人来。就见这两个人手里边一个人拿着一口大砍刀，另外一个人手里使双锤。就见这两个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就是那小骚货，那于秀英啊！你这小婊子看上徐明高了，看上徐明高
那长得溜光水花，顿时起了淫心。你呀，投靠了王守仁。今天来破离宫，要没有你，飞飞针也败不了。那于半仙还有飞幻仙师，包括徐红茹，道爷也死不了。今天你到了离宫，我们哥俩就把你杀了，给道爷报仇雪恨。于秀英仔细一看，这两个人呐，那认识。这两个人也是宁王朱宸濠不喜重金由打昆仑山请下来的，那是昆仑派的两个副派主，一个叫赖云龙，一个叫王友章。这两个人一夜高深，那本事十分的了得。于秀英对他们俩人也十分的了解。当时于秀英一声冷哼：“我这二位呀，我劝二位一句，二位的本事，于秀英我很清楚，也非常敬佩二位的武功，知道二位武艺超群，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不过二位，你们保错了人。”你们看看宁王朱宸濠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倒行逆施，反对朝廷，要推倒正德皇帝，那真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听我于秀英的，你们赶紧把家伙扔了，我带着你们赶奔王守仁呢。你们跪在王守仁大帅面前苦苦哀求，兴许能够活命，如果执迷不悟，还要为宁王朱宸濠守住离宫。你们两个人好好想一想，就是你们把离宫守住，那离宫守得固若金汤，现在军事李自然也跑了，那宁王朱宸濠在南康城屡次惨败，宜春王也做了俘虏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着想？于秀英啊，还要往下说，那就见赖云龙一晃手中的鬼头刀。于秀英，你少说废话，今天我要杀了你，要给三位道爷报仇雪恨。王友章啊，一晃手中的八楞梅花亮银锤，纵上前来，就和于秀英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于秀英、于小姐晃手中的双剑，就和这二人斗在了一处。焦德鹏、徐明高、狄虎、徐青、杨小房这几个人一看，咱们也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儿戳着，干脆也上。这些人也加入了战团。赖云龙和王友章那确实有本事，不过现在这几个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时间一长，再看赖云龙、王友章这俩人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削削直喘。赖云龙一想，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哥俩够呛。王友章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俩人眼珠这么一转，于秀英何等的聪明。于秀英喊了一声：“我说徐明高、狄红、徐庆、焦德鹏、杨小房，你们给我退下。”就见这些人呼啦朝闪退一旁。于秀英手掐着宝剑：“我这二位呀、啊，我于秀英非常了解二位，知道二位艺业高深，我也知道你们二人虽然保护离宫，没帮着宁王朱宸濠做过什么坏事。还是那句话，
希望二位呀，能够把兵刃放下，跟着我去见大帅王守仁。王大帅有好生之德，我估计不会要了你们的命。只要你能够痛改前非，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位能不能听我余秀英相劝？赖云飞看了看王友章，这哥俩这么一合计，对呀，现在宁王也跑了，李自然也颠了，叶春王也抓了俘虏了，我们就是把离宫守住又有什么用啊？将来离宫也得让人家破了，我们在这负隅顽抗是以卵击石。想到这儿，这赖云飞说话了：“于秀英啊，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要那样的话，我们愿意倒戈投降，帮着你大破离宫，你看怎么样？”于秀英一听，这是最好了。于秀英虽然自己能够破这离宫，但是里边的64门的消息埋伏，他也不太清楚。要是有这赖云龙还有王友章这一投降，里边的64门迎刃而解。赖云龙、王友章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样的话，你们跟我来。”这徐明高可不放心呢、我的秀英啊，你可要多加小心。意思是说，这俩人如果要不是真心投降，把咱们引入64门，到那时咱们是悔之晚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如约相伴。说到夏季防汛之外，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还要有中暑的防范知识的掌握。很多人啊，对中暑是有误解的，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够躲避威胁。实际上是这样的吗？有一个很容易中暑的地点，大部分人都会忽略，那这个地点是哪儿呢？我们来看啊，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给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对于空调的这个事情，在夏季节目当中，佩涵也和大家提示过，比如说我们开空调开多少度，我们开空调怎样的来把室内的空气还能调换清新。那再有呢，清洗空调相关的知识都和大家说过。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空调，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它才避免了各种问题呢？当然我们需要的时候还是要用到的。你看，如果你家里特别的闷热，然后你又觉得用空调就难受，但是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在家里也能中暑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综合一下专家的观点来总结室内容易中暑的原因，并且教大家如何避免。我们看说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为什么容易中暑呢？近日啊，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急诊科是接连收治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都是高温天不开空调，仅靠那风扇降温所致的。当然了，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可能大家会觉着还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南方实在是太热了，武汉的天气温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咱们哈尔滨，咱们不说黑龙江省了，只说哈尔滨，这几天温度也是非常高的，甚至在晚上我们认为很凉快的时候，你走出户外也是那种，哎呀，感觉没有一点凉爽之气的感觉，依然会身体体感并不舒适，依然觉得很热。您看，我们看天气预报显示是明天是30度，后天32度，然后下周呢，你看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是连续30，甚至是超越30度、32度。左右的这种温度，那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不是那种南北窗的灌堂风能够吹起来的话，实际上屋里真的也会很热。尤其那种比如说就是纯一旦跳的阳面，比如说南向的，或者是下午叫西向啊，西照日是吧，都会很热。那如果呢你这个时候屋里面非常热的一种环境的话，也是容易让人出现中暑的这种反应的。所以在这块啊，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些知识，也要掌握一下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那刚才咱说到了，你看武汉的一个医院啊，那接诊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就是因为高温天不开空调，但是你看看他开风扇也是在纳凉，可是风扇吹出来的这个风应该也是热风吧，所以根本就做不到能让人体降温的这种

效果，所以你看中暑了。那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长沙医院急诊科的夜间呢，也是接诊一名高龄中暑的老人，就是因为在家中密闭湿气堆积，出现了高热、浑身乏力、心慌这些症状。就诊的时候，这个体温都高达多少度？39.1度，那纯纯是热出来的哈，把这个温度给积累出来的，所以他这个温度上来了。哎，正常并不是说感冒。发烧造成的这种温度，那这些老年人中暑的核心元凶不是太阳直射，而是高温加上高湿加上不通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龚小杰他说，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高升，空气湿度也更大，家中如果是长时间密闭不开窗通风，就会影响空气流通，导致湿热气体积聚。那我们看啊，温度超过32度，相对湿度又大于等于60%的时候，我们的人体散热它就会大幅受阻，中暑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所以说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是难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体温调节的功能也会逐渐的减弱的，这个排汗能力也会在退化，温度感知能力也是下降，因此就是老人啊，很可能已经体温过高了，但是他就感觉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呢，出于那种节俭心理，不舍得开空调啊，省钱呢，我热一点也没关系吧，我能耐受得住。那或者呢，怕这种冷风吹，就不敢开空调。年龄大了，骨头酥了啊，到处是这种骨头缝里面，进一点风就能够钻进去是吧，就很难受，所以这就不敢开空调。那实在热的不行呢，这个时候才肯打开风扇降降温，哎，这其实就是更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那现在问题来了，室内中暑会有哪些信号呢？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呢咱们也听一首歌啊，让自己呢舒缓舒缓，让心情平静平静。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放松心情，让自己身体感受一下凉爽。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在室内中暑，这很奇怪，室内都能中暑似的。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一些真实的案例，那看室内中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吗？比如说老人和家属都要关注身体的状况，出现了异常要及时处理。中暑有下面我要谈的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先兆中暑。先兆中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呢？发生先兆中暑的时候会大量出汗，然后觉得口渴、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体温呢这个时候一测还正常。然后这是先兆中暑。就轻度中暑会什么样的呢？这个症状就包括了体温轻中度的升高，面色潮红或者苍白，皮肤灼热或者是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了，然后血压呢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得开始行动了，你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安静的地方去好好的休息，同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这是轻度的时候。那如果是重症的中暑，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了啊。这种情况病情就比较危重，如果不及时救治其实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大家知道有一种叫热射病吧啊。那运动之后啊，大量出汗就可以发生热痉挛，这个肯定是多见于青壮年了。那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呢，常见的就是热衰竭，典型表现就是多汗，皮肤湿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最严重的呢，可能会发生热射病，出现高热以及这种叫做粘网、抽搐，还有昏迷，严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其实死亡率还真的很高的啊，大家要重视，要注意。那出现以上这些危险情况，那要怎么办？就必须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送医救治了。咱说重症中暑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表现的时候，同时呢，要立即把患者要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这个时候还可以用一些湿毛巾，当然你用冷水哈，把它浸湿，湿毛巾、冰袋啊，这时候把风扇离得近点，你就别怕吹着什么风，其他的问题了，是吧？就赶快给它降温，适度的啊降温，这个时候呢，来把它这个温度给它散一散，那你就在等着急救车来之前，这些工作也要做一下，因为它还有个时间，所以你这个时候的热还要给它要散发出去一些，减轻造成的这种潜在的危害。那么说防室内中暑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能很好的规避这样的风险呢？这些也需要我们给家里的老人啊去说一说，提示一下他们，因为大多数情况可能不会想到。夏季室外潮热，老人外出活动就减少了，往往呢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面，打造那种舒适宜居的室内空间，其实当然就蛮重要的啊。我们要做好了这样几点。其实我们说室内中暑，因为今天重点说的是室内中暑，我们也要提示老年人，比如说在夏天，像北方有的老人不怕热啊，怕冷，然后夏天我出去晒一晒太阳，哎呦，我让我的身体暖和暖和，但是也一定不要在中午阳光正足的时候出去去暴晒，那个时候也是容易中暑。

不到啊。再有，如果是家里又没有其他人，就老人自己出去在那儿晒着太阳，你说中暑了，蛮危险的，又不被及时发现的话，你看这个很严峻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提示。另外就是室内，我们也要给它打造一个很舒适的，又能够温度也舒适的，湿度也舒适的，居家的环境感受都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才更好的利于老人在这种热环境当中能够舒适的哈，不那么热。我们说的热环境是说夏天的温度的高的这个热啊，不是在室内的这个热环境。那这个需要做哪些事情呢？咱也是一会儿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看哪些你家里其实是具备的，而哪些呢确实不具备，我们可以去打造一番的，这些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

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室内方面防中暑我们要做好的这几件事情，也就是打造一个非常宜居的舒适的室内环境和空间。首先呢，要控温和控湿，感觉热呀也别硬扛。家中呢应该常备那种就是带有湿度的温度计，湿度温度计。然后发现这个温湿度过高的时候呢，你要及时去开启空调降降温，把这个制冷模式，风量大呀，冷风直吹呀，这种还有长时间开制冷啊，虽然说让室内空气会温度快速下降，但是空气可能依旧那种潮湿黏腻。所以呢，你要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现在空调不都有那种叫除湿吗？你就可以把它除湿的那一档给它开开。所以呢，这里面开空调也要注意的，尤其家里是有老年人，这时候热了，你把那个屋子里的空调开开，然后你可以那会儿啊，你不在室内待，你不在这个屋待着，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那种制冷模式的风量呢，你可以大起来，然后风往哪儿吹你都不用管它，反正你不在这个屋是吧，你上另一个屋待上一会儿，然后等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你回来你再可以把它的温度调高一点啊，或者风量调小一点呢，亦或是你再给它关一会儿啊，这样的时候你的温度不就已经下来了吗？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吹得难受了，我这种时候我待会儿这关节哪儿都疼了是吧，咱们可以呢来自己掌握一些变通一下是吧，就是换一换这种方式方法。然后这个室内除湿我们看什么样情况，因为咱们不有温湿度计嘛，所以你就可以来试温就可以来看室内的湿度什么样情况，如果刚才说的超过 60%， 我们也可以短时开启那种除湿模式，不用全天都在除湿是吧，除湿除多了也干燥了，有助于我们的汗液正常蒸发，因为你这个湿度除湿了，你屋里干燥一些了，你的身体上面的这种汗液才能够蒸发出来，不然的话都在那氤氲着，都那么湿了，你这汗液也蒸发不出去是吧。所以呢你看既能降温还能够保持一种干爽，空调的温度建议就是设置在26到28度，以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一点，说我们设到多少度是合适的，因为这个温度和室外的温差又没那么的大，我们人体呢也比较适应，你一下子过冷过凉让你的体温下降太，就一下子血管骤缩也不行，也不好，保持我们这个室内的和室外的温差不超过7度其实是更好的。然后当室内的湿度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我们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体感的温度呢也会直接降2到3度或者降2到4度，你看是吧，这就多好。所以这些空调我们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学会怎么去利用。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学会科学通风，把家里的热浪看怎么能给它赶出去。但有的中有时候我们会那种感觉啊，哎呀屋里面开着空调不舍得开窗户，一开窗户外面都是热浪进来了，感觉是热浪冲进屋里面，而不是把家中的热浪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外面的这种特别热的天气把家里的湿度不是湿度而是温度凉气把家里的凉气刷下给吸走了，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咱们现在也给大家出出主意，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对吧，你整天的紧闭门窗，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做法的。白天高温时段咱可以关窗开空调，但是呢早晚这温度比较低了一定你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而且你是长时间在家里的，比如说你一天你都不出门，就即便白天的话你也应该2个小时左右也要开窗开一会儿是不是啊，咱们让这空气啊流通起来。开空调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每到2、3个小时你换气一次，然后或者给窗户留个小缝也行，别大敞四开的，留个小缝也能让这个空气有流通，让室内就是保持一种空气流通。

也可以在室外温度比较低的那个时候，哎，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啊，你把那个风扇放在距离窗户一两米的位置，正对着开窗的窗户去吹风，这样呢就能够加速房间内的空气流动，快速去降温。在室内呢，可以摆放一些绿植，比如说绿萝呀、吊兰呐，这些绿色植物，借助这个蒸腾作用呢，帮助带走部分的热量。而且你还会发现啊，家里面有绿植，它那个绿色也能够给你带来清爽的效果。你看你大夏天，你看到红色太热烈是吧？你就觉着热，然后你看一下绿色，哎，你又会有一些凉爽的感觉。或者家里面的这种环境布置，也可以用一些淡色调的，什么紫罗兰的那种淡紫色呀。浅蓝色呀，绿色呀，啊，这些颜色是吧，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凉爽舒适的感受，视觉的效果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的感受的时候也会欺骗我们，可能你的屋子还是那个温度，但是这个视觉效果就让你有凉爽啊。你管它是不是欺骗呢？你感觉凉爽，那你就会真的很凉爽，而且你就会静下来。你一静下来，咱又回到那句话了，心静自然凉啊。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要避免缺水，脱水吧，避免脱水，我们也要勤补充一下电解质。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戴庆，他就是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老人呢需要怎么着呢？去补充水分，就是即便你不口渴，也要怎么办？也要适当的去喝水。所以不是口渴了才渴，而是我们没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里就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咱就每隔一两个小时，你就喝上一小杯的温水。夏天热，那老年人的这种消化能力啊，胃肠也弱，所以你不要去大口大口的喝凉水啊，贪图这种凉快，还是呢要喝那种温水。然后，那我什么时候喝呢？我不渴，我也不知道，我没渴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喝，你就隔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啊都行，有时候觉得忘了，哎呀忘了，那你再就喝一口，是不是？就喝上一小杯，然后在用餐呢，或者是服药前后，老年人啊，你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饮水量，保持体内水平，这个水分的平衡。有的时候我说到这儿就想起来，老人会有这种想法。你说，你喝水了吗？你喝点水呗。哎呀，我吃药都喝那么多水了，我不渴。所以好像他们就是不爱喝水，因为确确实实就是身体反应能力变得迟钝了。这种饿渴其实也都有这样因素，所以他就又不觉着渴。那我们就告诉他，你没事，你真得喝点水。你的血液呀都缺水了，你的身体细胞啊都缺水了，你得喝点水。哎，人家说吃药时候也喝了，那确确实实其实吃药也是哎能让他们喝点水的一个契机。你看还真是。然后呢，每天的饮水量呢，应该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患有心肾这些疾病的人群，那这个饮水就应该遵医嘱了。喝过多肯定会给我们的心肾增加负担，所以不能按照常规的量去来进行。那再有就出汗过多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面啊加一点适量的食盐啊和糖，这就是变成一个电解质水，就是我们的身份会带走钠啊。出汗多的时候，所以那你看盐是不是好东西？说盐吃多了，咱们钠摄入的多，所以咱北方吃盐重，就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但是你没有盐，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那没有盐，你的身体无力，你没有力气，所以呢，咱是出汗过多的时候，把这个盐呢也要补充一点，其实就是在补充你的这种钠，补充一点，然后呢也补充一下你的体能。像夏天，咱还可以干啥？喝绿豆汤，对吧？哎，这个确实也是可选的，就是什么绿豆汤啊、酸梅汤啊、莲子百合粥啊，都是很好的解暑选择。尽量去少喝或者不喝冷饮，还有高糖的饮料。虽然咱刚才说把水里放一点适量的盐和糖，可不代表说那就喝饮料呗，不是啊。看微信平台，你看已经有人在上面留言了，这位说，我几次都是在下雨过后。

潮湿又闷热的天气中暑的，哎，什么头晕、眼黑、耳朵听不见啊，胃难受、想吐，真的是中暑了。他说我记忆中中暑都有六七次了，怎么感觉我比别人都容易中暑呢？那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人的体质不一样，耐受力也不同，所以呢，你就下雨天之后，我们刚才说的，你家里面如果在家啊，你把空调加上一个除湿，然后，要让这个温度下来，湿度也下来，所以你可能也是湿气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咱们在湿气这块湿度给它降一降。明说，如果家中密闭不开窗，湿气堆积不干爽，中暑就会在家里闷出来。室内空间要舒适宜居。是的，是的。大家好像学习到了啊。福虎说，室内不注意，同样会中暑，要注意哦。是的，今天给大家重点传递的就是这个知识。盛世美手说，东北这边伏天空气湿度都很大，更别说南方了。是的呢。春天说，我们家一直都开空调，当然了，开空调也要通风啊，开窗通风，用开空调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窗户得开一会儿，开的话说这一会儿是多少呢？那长了觉得热气又进来了，那你最起码要十分钟吧，或者就是开一个小缝，可以长时间的开点，然后热气也进不来多点啊，也依然保持这种通风。所以就是通风还是要进行的。大家有没有那感觉，就是你在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室内，因为开空调大家都喜欢把窗门都关上，让这个外面的热气不就别进来吗？但是这种不流通的环境待久了，你会感觉头疼，然后你会感觉浑身发紧，就那种不舒爽，有没有同感的？应该有很多，是吧？这就是我们不通风造成的一个问题。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稍事休息，再来给大家进行传递健康的知识，还有生活当中健康小常识。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涉及到的重要防暑知识。那在节目当中正在进行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在室内啊也要注意防范中暑的这个问题。那关于热射病呢，我在前面也提到了一点，这块要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温度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说了未来几天我们也是有这样的32度的天气还是连续的，那相对湿度又大于等于 60% 的时候，我们的人体散热是大幅受阻的，热射病的发病风险就会显著上升。那所以说你高温天气居家就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咱刚才提到的，然后室温呢也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是吧？还有就要做好了降温啊除湿，然后还要提示一点啊，就是中老年人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孕产妇就不要在长时间像厨房啊卫生间这些密闭空间停留，就过长时间的停留，比如有的人在厨房做饭把门一关啊，为了阻挡这大家都明白啊，为了阻挡这个油烟啊什么进室内，然后大夏天呢，是吧，在那里面这顿烹饪大汗淋漓的，那你像刚才说到的这部分人群，你就不能长时间在厨房逗留，卫生间也是，你关上门你上个如厕，你如厕，有的呢可能在那里待的时间又长，就刷着手机上着厕所，这都不行啊，别过多的在那里停留，那也是容易出问题的，你别热中暑了，是吧？你就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再有和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说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一旦发现了中暑什么样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合理正确的做法，但这里面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些错误的这种操作方式。所以这种中暑急救有一些常犯的错误，咱得给大家提一提。出现中暑的这种情况，急救方法要不得当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下面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第一个就是掐人中，太常见了，只要有人感觉晕了，马上掐人中，就感觉可以掐回来。中暑的核心机制是体温调节失衡和电解质丢失，你掐人中仅能够起到一个刺激疼痛的作用，疼醒了是吧，但是它并不能够缓解中暑的这个症状。对于昏迷的病人呢，掐人中甚至可能会因为疼痛刺激引发误吸窒息，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做法。第二个错误做法就是猛喝凉水，不中暑了吗，里边不热吗，赶快大量的浇凉水呗，相当于是不是中暑之后呢，我们需要补水，这是没错的，但是不建议大量的去喝凉水。中暑的时候我们人体丢失的是电解质和水分，如果只大量的去喝凉水，会进一步的稀释我们体内的钠钾这些电解质，导致低钠血症，也

是好像一些出现什么胃肠不适啊，胃肠感冒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它。但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藿香正气水是含有40%到50%的酒精的，轻度预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之后，就不建议大量去饮用了，比如说3支或者是3支以上，以免呢大量酒精进入到体内就加重了脱水。相比藿香正气水，这绿豆汤的解暑效果可能是更好的。然后这是一个错误的啊，就是大量的去用藿香正气。第四个错误的就是吃退烧药，因为不觉着热吗？发烧39度几了，赶快的是吧？用上退烧药吧。但是你要知道，他的烧不是真正的感冒引起的热，是你中暑引起的热。有些人就误将热射病引起的体温上升当成了普通的发热，就认为是感冒发热，自行捂汗呐、退热呀，或者用那种退烧药。那你看看。本来他都热射病了，都那么热，你再给他捂汗，不仅延误了救治时机，还会导致脏器二次损伤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区分开。中暑呢，是我们体温调节中枢失衡了，导致了热量在体内积聚了。本来这个热都已经在体内了，是吧？那退烧药是通过发汗降温，但是严重中暑的他已经没有汗可以出了。那这个药物呢，反而可能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引起那种叫做急性的肝衰竭。所以这个啊，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区分明白。所以你看，我回忆一下，每年到夏天的时候，盛夏时节，好像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叮嘱一番有关于防暑降温，有关于中暑防范。热射病的这些表现知识，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那其实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必要去叫什么？温故而知新，来复习一下这些知识，非常有必要。还有一个错误方式就是极端降温。极端降温，中暑之后呢，因为这个中暑的人他周身的汗毛孔都处于开放状态了，这个散热是增加的。如果你立刻进入到低温空调房，比如说这个屋里，哎，这块凉快，22度以下了，或者用凉水冲个澡吧，都会让那个毛孔啊，它就会快速闭合了，反而不利于散热。所以一直都在说怎么着呢？就是你要给它转移到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是吧？你让它那个热能够自然散发。所以中暑之后就应该立刻远离高温的环境。那建议大家就转移到22到25度，而且有通风良好的那个阴凉环境当中，把这个衣物啊给它脱一脱，就让它的汗毛孔能够散汗。然后用湿毛巾可以擦拭身体全身，逐渐的、逐步的去降温。然后这湿毛巾也不用特别凉，你要温的，就你一特别凉那一块儿，这不是吧？也唰一下子就，那个毛孔会遇凉骤然收缩一下。还有个错误方式就是多涂风油精或者花露水。风油精啊、花露水啊，这些清凉外用的用品呢，都是含有薄荷醇、酒精。薄荷醇对婴幼儿的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大量涂抹酒精也可能会刺激皮肤啊，引发不良的反应。所以，一般轻度的中暑就及时降温，然后喝水就可以了。如果出现那种高热、没有汗、意识又模糊、惊厥，其实这不就什么热射病了吗？就甚至无反应等热射病的症状的时候，都要及时的拨打120送医。就我们自己是处理不了的，但是前面有提过了，我们在送医之前，就是你等待120来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那么有关于防暑方面的知识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轻度中暑的话，咱可以试一个穴位。在高温天呢，如果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心慌这些中暑的先兆，除了迅速的通风、喝水降温，还可以呢去掐按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呢？石宣穴就位于我们双手食指尖端的正中啊，距离我们的指游离缘是 0.1 寸的那个地方。我们用一个手的拇指和食指指甲啊，你去直接掐按另一个手的指甲的指尖儿，然后呢由轻到重保持10到30秒再松开，然后呢掐按的时候缓缓的深吸气，松开的时候呢再慢慢的吐气，你就依次从拇指掐按到小指，然后呢再换另一个手啊，重复以上的动作做个2到3遍。头晕要明显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双手的食指指尖用力的对顶，但是注意啊，这个方法呢仅适用于轻症和辅助的急救，如果体温持续升高啊，出现了神志不清或者抽搐，那就必须立刻就医了。凝血功能如果异常啊，这个指尖破溃的人就别用这个方法了。然后孕妇呢，你可以改用指腹去点揉，就比如用指甲那个指甲去掐按。好了，朋友，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时间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

0: 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海蒂将陪伴您清晨的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气温慢慢转变，雨水也时常到访，好好照顾身体才是生活踏实的底气。9月2号整体天气情况，哈尔滨小雨，13到21摄氏度，西北风3级。本周前期多阵雨天气，出门请记得随身备好雨伞，晴雨两用最为合适，避免突如其来的雨水淋湿衣物。早晚温差拉大，白天体感温和，傍晚风凉，建议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早晚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入秋之后空气湿度变化明显，多喝温水，少吃生冷。雨天路面湿滑，下班出行放慢脚步，出行注意安全。季节交替，情绪也容易跟随着起伏，不必逼着自己，事事圆满，累了就适当的放慢节奏，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照顾自己，比什么都重要。生活不会永远都是晴空万里，有风有雨也是寻常风景。遇到雨天就静待雨停，遇见晴天就好好享受阳光，接纳生活里的阴晴变化，稳住自己的心态，不慌不忙，认真过好眼前的每一天。新的一周愿您平安健康，心中有暖意，事事皆顺心。8月30日，历时59天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圆满收官，188万人次客流涌入园区，相关话题22次登上全网热搜。这组数字的背后是哈尔滨对夏季文旅何以破圈这道命题的一次系统作答。当冬季顶流试图在夏天找到自己的节奏，这座以冰雪闻名的城市正在用一种从容而热烈的方式重新定义冰城的四季叙事。近日，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尼日利亚凯恩基水电站3号机组转子顺利完成吊装并精准就位，这标志着凯恩级3号机组全面进入总组装阶段。凯恩级水电站是尼日利亚重要水电枢纽区，哈电电机自2011年起持续参与该电站机组修复与续建工作。2011年至2016年，在缺少原始机组图纸的条件下，哈电电机采用现场实测加反向建模方式，完成电站1期5号、6号、12号。

二号机组修复与改造工作，展现了中国标准与中国技术实力。2022年，哈电电机再次参与电站二期三号、四号、九号机组修复及续建工程，其中九号改造机组已于2025年4月投产运行。各项运行参数优良，目前在建的三号、四号机组利用电站预留机坑安装二台单机容量110兆瓦新机组。项目建成后，凯恩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由760兆瓦提升至980兆瓦，将进一步增强尼日利亚电力供应能力，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西非清洁能源转型。此次吊装的三号机组转子直径大，起吊吨位重。吊装前，哈电电机现场服务团队针对现场空间受限、吊装路径复杂情况，提前完成电子中心计算、吊距校核，制定专项吊装方案。吊装过程中，服务团队全程驻守关键工位，实时监测转子水平度和起吊间隙，及时调整吊装参数，确保转子平稳起升、精准落位。此次吊装的高质量完成，为机组后续总装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哈电电机将与项目各参建方继续密切协同，稳步推进后续安装调试工作，为中尼能源合作注入新动力。贝克用 AI 快速生成课件，批改作业靠智能系统高效完成，分析学情借大数据精准画像。如今人工智能已走进校园课堂，成为老师们教学的好帮手。今年6月，黑龙江省出台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到2027年，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常态化应用，到2023年形成全民智能素养培育长效机制。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新时代教师必须具备的核心技能。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对教师专业能力的升级考验，他们需要把冰冷的数字工具变得温暖，变得有人情味儿，在教书育人的成长路上行稳致远。从教师资格准入把关、校园数字化建设到课堂教学实践，冰城教育正乘着数字化浪潮稳步前行。凌晨4点多，天将亮，一辆三轮车吱嘎嘎碾过路面，停稳，支桌，点火，油锅刚烧热，第一根油条就下了锅，呲啦一声，北七早市醒了。在每天早晨5点到8点的3个小时里，近200个摊位、几百位摊主和四面八方赶来的食客汇聚成了热气腾腾。道外区北七沿线是很多老饕的美食窝子，正是在这处守着老道外街巷、傍着松花江晨风、沿北七道街与钱塘街交口、北12道街、富锦街铺展开来的集市，于一天的起始处聚拢起滚烫鲜活的市井生活。记者从华电能源、哈电三厂热力公司、华能集中供热公司、龙塘供热分公司等多家热企获悉，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停热手续，各大热企陆续发布停热申办提示。根据省市供热相关规定要求，2026至2027采暖期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日期为9月30日，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要抓紧时间申报缴费。记者从多家热企了解到，停热业务分为新申请用户和老用户续办两类。华电能源、哈电三厂热力公司发布的办理停热提示中提出，新申请停热用户需提供产权证明、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证或公共租赁房屋租赁合同，或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买受方地块地址签字盖章复印共4页，或拆迁安置房屋进户通知单原件和复印件、房主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委托代办的还要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停热代办委托书。初审通过的用户9月25日前未缴纳30%停热基础费，视为自动放弃停热申请，需缴纳全额热费。上一采暖期已经办理过停热的老用户，不用到现场跑手续，9月25日前缴纳30%停热基础费即可自动延续停热，可通过哈三热力

公众号线上缴费，逾期未缴视为放弃停热。对于不再办理停热业务需要恢复供热的用户，必须在9月25日前办理开栓手续，填写开栓单，缴纳100%全额热费。据龙塘供热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之前办理过停热的老用户继续报停，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收费大厅缴纳供热设施运行基础费。除用户主动申请恢复供热外，后续年度默认为报停状态，每年12月31日前缴纳基础费即可，不用重复提交申请。这六种情况不予受理停热申请：一、非分户供热用户；二、分户供热用户立厅管道在用户室内不具备停止供热条件；三、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保修期两个供热期；四、房屋位于顶层、底层，可能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和室内公共设施安全运行的；五、复式建筑房屋等有互为连通的多层房屋要求分层或局部停热的；六、上一供热期办理停热后造成相邻用户室温持续低于法定最低温度。日前，黑龙江省森林可持续性经营暨生态复合经营工作现场会召开，会上亮出了一份亮眼成绩。我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成效显著，17套典型模式成功入园国家森林草原局全国推广案例，入选数量位居全国首位。作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国重点林区，近年来我省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紧扣国有林区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全域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建设。日前，黑龙江贡别拉河国家自然保护区巡护工作人员在日常湿地监测中观测并记录到成群大标鹬在浅滩休憩觅食的灵动身影。据介绍，大标鹬有着标志性修长下弯长喙，被称作长嘴精灵，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自然界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全球种群数量处于下降趋势。迁徙途中对湿地水质、浅滩饵料要求极高。今年以来，哈尔滨市水务局认真落实省纪委监委、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黑土耕地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哈尔滨市水务局制定黑土耕地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5方面重点任务、15项具体措施，成立工作专班专题推进，督促各区县市水务局对2021年以来实施的侵蚀沟治理项目进行全面摸底，建立清单台账，开展全覆盖起底排查，整改完成率达到90%，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立完善侵蚀沟管护机制11个，切实压实管护责任，推动及时维护工程破损问题。从书香体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到管网更新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再到政务提速激活口岸活力，在祖国最东端的抚远正在按照兴边富民和幸福龙江建设的战略部署，深入落实把惠民生的实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的工作要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补齐民生短板弱项，扎实推动12件民生实事落地落细，渐行见效。一系列接地气、暖民心、重实效的精细举措，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完善城市基础建设，提升证照办理速度，将一件件民生小事打磨成暖心实事，把一桩桩民心工程打造成幸福工程。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主播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海蒂将陪伴您清晨的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日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

上升。八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机制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9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8月31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实施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逐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要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市场，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9月1日，中国友谊促进会在京召开媒体通气会，通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总体情况及2026年大会筹备进展，介绍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有关安排。今年大会将于9月8日至10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近日，经农业农村部批准，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主办的第27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流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启幕。本届大会以精准肥水、增粮增效为主题，聚焦化肥减量增效、耕地质量与粮食产能提升，是国内农资行业权威性高、影响力大的行业风向标盛会之一。据悉，大会吸引了320多家企业、2500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700多家农资经销商参展，线上线下参会人数突破120万人次。2026年暑期旅游收官，近日多家在线旅游平台陆续发布暑期盘点。整体来看，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大盘整体稳健向好，亲子家庭从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度假，县域小城凭原生态风光跑出一匹黑马，赛事文旅加旅游从零星走向常态，避暑与上天入海等体验式玩法集中释放，出入境旅游同步回暖。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民宿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孩子重返校园，上午课程任务，一顿营养充足的早餐是维持大脑运转、保持学习效率的关键。很多家长发愁早餐该怎么安排，下面就和大家说一说开学季孩子早餐该怎么吃。不吃早饭的危害不止一点，早饭是一天三餐中非常重要的一顿饭，早饭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不仅能充满体格发育的需求，也是维持大脑认知的能力需要。长期不吃早饭可能导致很多问题，
如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某些微量营养元素。

钙、铁、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叶酸、维生素 A 等不足，而这些不足并不能通过吃午饭来进行补偿。降低学习成绩，不吃早饭或早饭营养不足的儿童，血糖水平相对较低，不能及时为大脑的正常工作提供充足的能量物质，从而损害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降低学习成绩，增加肥胖风险。不吃早饭还会导致午饭前饥饿感增强，容易在吃午饭时吃更多的食物，摄入更高的能量，导致肥胖风险增加。经常不吃早饭还会影响胃酸的分泌、胆汁的排出，减弱消化系统的功能。另外，不吃早饭还会降低儿童对疾病的抵抗力。吃好早饭的三要素，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建议，儿童应保证每天吃早饭并吃好早饭。想要吃好早饭，要做到以下三点：食物要充足，每日吃的早饭要确保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占全天食物的25%至30%。食物品种要多样，早饭食物尽量色彩丰富，适当变换口味，提高儿童食欲。早饭的时间有讲究，吃早饭的时间应在6:30至8:30之间，留出充足的就餐时间，最好在15到20分钟之间。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9月2日，小雨，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海蒂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海蒂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 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 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 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

0: 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 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

0: 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0: 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0: 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1: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4: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

0: 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9月2号。

好，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一，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昨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哈尔滨市各中小学校以丰富多样的迎新活动开启校园新生活。新学期，哈尔滨市妈妈食堂创新开启亲情快检加云端智管模式，数字化闭环监管，全方位守护师生舌尖安全。科创赋能寒地北药，哈尔滨市生物医药新项目冲刺投产，为生物医药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活力。2026级新生城市探访首场活动，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解锁冰城初体验。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金秋送爽，少年起航。昨天，哈尔滨市各个中小学迎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的开学首日，拥抱新学期，遇见新成长。各个学校以丰富多样的迎新活动开启校园新生活。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餐都有哪些变化呢？新的学期，校园里又有哪些新的气象呢？一起跟随新闻中心记者宋宇去看一看，请听报道。

0: 最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学，我可以和小朋友们玩，想让他们成为我的好朋友。
1: 我想好好学习，让他当为一名医生救人。
2: 我看到哥哥姐姐带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去上学，我也多么希望我也才能带上红领巾去上学。
3: 为帮助一年级新生系好人生第一粒纽扣，不少学校创新迎新形式。在长虹小学校，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朝气。学校特别邀请一年级新生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升旗仪式，师生满怀憧憬迎接新学年。伴着雅致礼仪，老师为新生清点朱砂，希望他们乐学进取，在书香校园涵养心性。传统启蒙庄重温暖，让新生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新程。长虹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波：
4: 希望用温暖、庄重、传统的仪式感，帮助一年级新生顺利迈好小学第一步，缓解入学焦虑，通过仪式教育来浸润童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3: 哈尔滨市群力赵林小学校在校门口设置主题打卡点，帮助一年级学生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首次角色转换，向阳生长，启梦新城。新生入学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启成长新篇章。学校还精心准备了彩脚印环节，382个红色脚印及签名是孩子们和学校的成长契约，象征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路线图正式上线。哈尔滨市群力赵林小学校校长许健：
5: 当他入学的时候呢，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在幸福成长的道路上留下小学生活的第一个足迹，五年后呢，也在这个长卷下留下他幸福成长的另外一个足迹，毕业时送给他们作为独特的礼物，让孩子们能在校园里五育并举，幸福成长。
6: 爱校如家，劳动先行。新学期的打开方式各不相同。昨天季红小学以我的班级我的家为主题，创新开展了劳动开学第一课。学生们化身装饰小能手，对教室进行全方位的微改造，用劳动为新学期开篇，让校园处处洋溢温馨与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3: 早上7:30，三年六班学生黄若曦就和小组成员们在教室忙了起来。他们清理书桌里的杂物，

0: 在墙上贴好精心绘制的图卡，再将纸巾、湿巾和小药箱等应急品摆放整齐。原本整洁的教室在同学们的巧手下变得更加温馨。二滨市季红小学校学生王若曦：
1: 今天我们布置教室的一角，它就是新补给站，这里放着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为了能让同学尽情取用大家需要的东西，还能在这里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
0: 在我的班级我的家劳动开学第一课上，各班级同学分成若干小组，通过自主设计对新学期的教室进行改造，金点子层出不穷。有的同学用画笔画出想要粘贴板报的图板，有的制定班级公约和我的目标张贴上墙，还有的将家里闲置物品带到班级。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学生张汉轩：
2: 这是家里闲置的花，我觉得把它放在这里会让整个教室更美丽，同时这些闲置的物品也得到了有效的利用，还能让同学们多看看绿色植物，保护眼睛。
3: 绿色头发是最早的一个剪纸样式，团团圆圆。
0: 在倡导学生动手装扮班级的同时，学校还将传统文化与开学第一课深度融合，让传统技艺点亮新学期。在非遗剪纸教室，学生们认真学习传统剪纸技法，在一折一剪间感受非遗魅力。季红小学剪纸课程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课程紧扣东北抗联精神、哈尔滨冰雪文化、城市建筑特色等本土元素，以剪纸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让传统非遗技艺扎根课堂。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副校长刘英南：
4: 我们更关注培养学生的这种自主发挥，我们培养孩子们在这个学期里边都做自己的小主人，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动手创造合作来布置自己的家园。所以在新的学期里，我们更期待着看着孩子们这种自主的成长，作为老师我们甘当绿叶，扶持着孩子更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开学第一天，哈尔滨市各中小学校的操场就热了起来，到处都是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开学第一跑和开学第一跳，让孩子们充分的释放活力，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0: 在育英小学操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快乐运动吧人工智能设备，伴着动感的音乐节奏，孩子们轮流上场跳绳，屏幕上实时记录每个人的成绩。不光是跳绳，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跳远，各类项目的测试数据，这套设备都能快速抓取、自动存档。育英小学校学生张俊凯：
6: 之前不爱跳绳，现在特别愿意跳绳，感觉跳绳特别轻松。
0: 育英小学校学生刘子乐：
7: 我们下课就可以两三个聚一起比一比，看看谁的排名更好。
0: 新学期，学校把健康第一落到行动上，成立体育与健康发展联盟，将体育教师、保健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拧成一股绳，一起琢磨怎么帮孩子们长得更壮，心理更阳光。
8: 我们并非的说一定要把学校办成一个什么体育的特色学校，孩子就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全面育人的。我们有那么多的活动，究竟哪一个是特色？孩子们只要全面发展了，他们健康了，他们平安了，他们快乐了，这个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初衷。
5: 除了开学第一课的活力满满，家长和孩子最关心的呢，还有开学第一餐的温度与安全。新学期，哈尔滨市平房区的妈妈食堂创新开启了亲情快检加云端智管的模式，食材日日抽检，数据秒传上云，隐患精准前置，数字化的闭环监管，全方位的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0: 新学期开学，校园食堂烟火气十足。在哈尔滨市第24中学食堂，清晨新鲜送达的洋葱、胡萝卜、鲜肉、凉油、面粉陆续入库，后厨备餐热火朝天。作为全市妈妈食堂样板区，这里的每一批入校食材在上灶加工前都要经过妈妈快检员抽检把关。哈尔滨市第24中学食堂厨师长 裴玉胜。
9: 早上进入食材就是都带着合格证和检疫报告，但是咱们为了食材更安全，由咱们妈妈担任快检员，每天在抽样检测两次，相当于给食品安全上个双保险。
0: 孩子在校吃得安不安全是家长最牵挂的事。从去年开始，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着力培养妈妈快检员，在全区中小学食堂建立妈妈快检站，实现校园食材每日必检、常态筛查。今年这套亲情监督模式再度升级，正式接入智慧监管云端系统，彻底告别手写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哈尔滨市第24中学妈妈快检员童女士，
10: 在手机的小程序里不有个监管呢，企业监管平台吗？黑龙江龙翔肥商贸，你今天检测项目就是农残，没有查出不合格的，完了合格可以上传照片。
11: 这种操作需要多长时间？
10: 从你看跟我刚才传一直到现在一分钟不到。原来是手写是一定占用时间的，就是手写最少一点用半个小时。
0: 以往海量纸质单据无法快速检索，溯源困难，监管滞后，如今全区校园快检数据实时归集，自动归档，云端可查，全域可控。妈妈快检员只需指尖操作，样品名称、检测项目、隐患处置等信息便能直达云端，后台自动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化台账。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大数据动态研判各校食材风险，让校园食品安全从事后整改变为事前预判，主动防控。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崔萌，
12: 比如说像近期针对新闻热点报道的食用甲醛浸泡白菜的这个事儿呢，也有家长跟我们反映，就是比较担心孩子在学校吃的蔬菜它是否会有问题。那我们也是新增了甲醛的快检试剂，同时在快检信息录入模块增加了这个检测项目。
0: 在平房区，妈妈快检站加智慧监管模式已实现全覆盖和常态化运行，截至目前累计归集900余条快检信息，形成动态更新的校园食材安全热力图，校园快检工作全面迈入全流程数字化可溯源时代。
5: 开学第一天，校园周边的人流和车流显著的增多了。在车水马龙之间，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开启了护学模式，一抹抹藏蓝身影成为了最令人安心的风景。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13: 早上7点，哈尔滨市实验学校门口逐渐热闹起来，校方管理人员拿着喇叭引导学生有序进入校园，交警和民警分工明确，虽然人车密集，却忙而不乱，井然有序。学生家长徐小然，
14: 看到这么多的交警、学校的保安，然后还有校领导跟老师，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家长护学岗，作为家长呢，感觉非常温暖，心里非常踏实。
13: 针对上学放学时段，校园周边人车流量骤增，交通压力加大的情况，交警部门科学部署警力，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原则，严格落实护学岗机制，确保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在原本容易拥堵的路段，送学车辆急停急走，想在校门前掉头的车辆也被及时引导绕行。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
15: 跟学校啊，还有家长啊，之前都已经确定了联系，建立好警校家这种配合的方式。当孩子们到校园门前的时候呢，我们做好引导，然后由志愿者呢把孩子们迅速的领进校园。
13: 护学不止步，平安办全程。新学期，滨城公安将持续固化护学安保工作机制，以更细致的勤务、更暖心的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求学保驾护航。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祥安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景迪，
16: 开学后我们采取常态化的护校工作，每天在学校的上学和放学高峰期间都会派出警力，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保证校园门前及周边的治安环境安全。
5: 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的同时，城市公共交通也同步开启了护航的模式。开学首日，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通过志愿值守、智慧调度、优化运力多项举措，精准服务师生出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3: 一早， 身穿红马甲的公交志愿者在中小学校园周边引导学生安全过马路，有序上下车。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第二运营分公司副经理王玉军：
17: 我们对途经中小学的重点线路优化运力，早晚上下学高峰加密班次，在学校周边站点设立护学岗。
13: 为确保新学期师生安全出行，我市各公交公司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实时监控学校周边线路客流、车辆运行以及道路拥堵情况，根据学生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间隔，遇到客流突增，快速及时调派应急运力，精准投放车辆，减少候车时间，用数字化手段护航学生出行。加强护学岗服务，加密公交班次，让家长切实感受到出行便利。学生家长秦女士：
18: 今天开学的头一天，我和孩子出门打好了提前量，坐公交车，志愿者就是一路引导交通啊，完了引导家长啊，我就觉得这个我挺欣慰的。
5: 近段时间，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北药黑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中科优木创新育成转移转化中心项目正在全力的冲刺收尾。那依托20多年深耕北药、军物药领域核心科创技术，企业将在这里搭建一体化的科创生产链条，为我市生物医药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0: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洁净车间拼装、工艺管道接驳、设备安装调试等工序同步推进，现代化生物医药生产场景已见雏形。按照规划，车间将精准划分前处理、提取收高、液体生产、固体生产、软胶囊加工、化验检测等七大功能区域，覆盖原料加工、成品生产、质量核验全过程。北药黑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小斌：
19: 目前我们的生产设备、研发设备都已经安装完毕，等待下一步调试。11月中旬，生产线将正式投入生产。
0: 该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将专注韩地北药特色产品研发生产，有效推动龙江临夏北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助力本土生物医药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虽然还没有正式投产，但有合作企业提前签约，锁定次五家口服液采购订单。北药黑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小斌：
19: 我们这里主要生产次五家五味子口服液、暖味子猴头菇固体饮料、猴头菇益生菌。投产后，我们的产量将实现翻番，预计年产值能够破1亿元。
0: 优质营商环境是产业项目集聚的关键。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推行全周期、全流程专属服务，从企业落地初期的工商注册、资质办理，到建设阶段水电气等要素保障，再到投产前手续对接、难题协调，都有专人一对一跟进，全程兜底，最大限度减轻企业事务性负担。园区还积极搭建市场对接与产学研合作平台，在帮助企业链接外部市场、拓宽销售渠道，让龙江北药产品走出省外的同时，联动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企业技术迭代、新品研发提供科创支撑。哈尔滨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运营招商部部长王小涵：
20: 未来我们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将主要锚定生命健康产业，在特益食品、营养健康食品、动物健康和含地大健康食品赛道进行发力。我们将主要在招商引资服务和企业产学研合作对接方面做好保障，助力我们食品产业园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2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和刘然继续为大家播报本地资讯。
2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3: 近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9月上半月全省空气质量预测，综合气象条件分析，本月上半月全省大气扩散条件整体较好，全域空气质量持续以优良为主。根据预测，9月上半月我省呈现北部降水偏多、南部降水略少、整体气温偏高的气候特征，良好的气象条件持续助力大气污染物扩散净化，空气质量保持稳定向好态势。整体来看，9月上半月黑龙江省气象扩散条件稳定向好，无大范围污染天气过程，持续稳定的龙江蓝将成为本月上半月的大气环境主旋律。
0: 8月31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秋季传染病流行态势、验判及健康防护提示有关情况。今年我省惠民政策进一步扩面升级，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保障，为全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裂解流感疫苗，个人无需支付疫苗和接种费用。目前全省各地已启动流感疫苗采购储备工作，将于9月初统一配送至各市县，全省各地已开设流感疫苗接种绿色通道，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提供便捷服务。
13: 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近日依托东北三省一区交通运输执法协作机制，黑吉两地交通执法部门开展跨区域案件协查，严厉打击车辆运输车擅自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黑龙江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用好东北三省一区交通运输执法协作机制，强化省际线索移送、案件协查、联合惩戒，紧盯车辆运输车非法改装、违法泊载等突出风险，坚持车辆查处与企业溯源并举，从运输源头消除安全隐患，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0: 校园安全是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更是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防线。为扎实筑牢开学季校园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化解各类校园安全风险，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主动靠前，精准发力，通过织密校园隐患排查、警民值守防护、交通秩序保障三张安全网，以精细化防控、常态化守护、闭环式治理，为冰城学子平安返校、安心就学保驾护航。
13: 新学期开学，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部署秋季开学季校园周边环境秩序执法管控工作，开启护学执法保障模式。开学季期间，全市城管执法部门采取定岗值守加机动巡查相结合模式，集中规范清理校园周边店外经营、占道商贩、占道售卖校服、占道宣传等违规行为，紧盯中小学、幼儿园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及大学校园周边，聚焦学校出入口、人行便道、周边主次干道、临街商圈等重点区域，落实定人、定点、定时巡查机制。全市城管执法部门还将健全城管校园共建共管机制，落实专人联络制度，快速处置学校师生反馈的问题线索，加强与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配合做好校园防护设施建设，开展联合隐患排查。同时，坚持落实721工作法，推行柔性温情执法，做到管理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0: 金秋送爽，风华逐梦，为帮助高一新生顺利完成学段转换，快速适应高中全新的学习节奏与校园生活，近日哈三中开展了2026级新生入学教育系列专题讲座，全体高一新生聆听了高中生涯的启智第一课。两场讲座，一场重在立德修身，一场重在受法启智，品行是前行的底色， 方法是逐梦的羽翼，这既是学校对新生的殷切嘱托，更是少年奔赴新征程的起点。
13: 近日，在首届黑龙江省校园戏剧展演活动评选中，道里区文化馆与爱建学校管校合作排演的剧目《哈尔滨记忆》成功入选优秀剧目名单，成为我市唯一入选初中组别的单位。这份省级荣誉既是对道里区文化馆戏剧美育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道里区青少年艺术素养红色文化传承成果的生动彰显。道里区文化馆将以此次省级获奖为新起点，持续深耕青少年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扩大管校合作覆盖面与合作深度，联动更多中小学校搭建常态化美育合作平台。
0: 这个夏天，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游街的哈尔滨科学宫火出了圈，一场场好玩又长知识的科普活动，让这里不再只是本地孩子的科普课堂，更成了外地游客来哈打卡的文旅新地标。为期两个月的暑期系列活动圆满收官，场馆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0000人次，各类科普展演、动手实验、研学专场活动共计246场，九大板块轮番上阵，给大小朋友们送上了一道丰盛的夏日科普大餐。
13: 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进入常态化4G运营模式，冰雪场馆、亲子游乐、户外花海、运动场地、露营休闲等全部业态正常开放，并对外公布最新分时运营时间，为市民游客提供全天候、全龄段的秋日休闲游玩好去处。目前，园区全域多项目持续对外开放，涵盖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G 游乐馆、西区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球类运动场及代步租赁等丰富业态，游玩、美食、运动、休闲、亲子场景一应俱全，满足市民日常散步、遛弯、周末出游、户外露营、运动健身等多元需求。
0: 夏末秋初，冰城天气清爽宜人，正是登高徒步、赏初秋美景的黄金时节。记者从哈尔滨市周边热门山林景区了解到，五常凤黄山景区、清河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接连放出秋日限时特惠，两大景区福利各有侧重，市民游客可按需选择，错峰出游，沉浸式解锁初秋山林美景。
13: 8月31号，记者从华电能源哈三电厂热力公司、华能集中供热公司、龙塘供热分公司等多家热企了解到，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停热手续，各大热企陆续发布停热申请办理提示。根据省市供热相关规定要求，2026/2027采暖期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日期为9月30号，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要抓紧时间申报缴费。
21: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认识一位哈尔滨巴彦县土生土长的新农人刘辉，听听他作为田保姆的故事。
1: 宁可赔得倾家荡产，也要种好别人的地。嘿，这人他图啥？我说的这个人叫刘辉，他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巴彦县人。2013年之前，他常年走村串户做猪仔购销生意。奔走乡间，他亲眼看见了不少种地老人年岁渐长，春耕播种，夏管看护，秋收收割，早已力不从心。肥沃的黑土地不该就此荒芜啊！所以刘辉心底生出了一份责任，这一片黑土地正等着有人扛起这份重担。一番思量之后，刘辉转型创办了合作社，做起了乡亲们口中的田保姆，推行土地全程托管，地依旧是老百姓的地，收益也全部归农户所有。可是初心滚烫，现实冰冷， 世代务农的乡亲很难相信一个转行的年轻人能管好这大片田地，不愿意轻易托付赖以生存的徒弟。所以刘辉立下规矩，所有成本先行垫付，等农户拿到收成，自己再收取托管费用，风险、辛劳、压力全都由他一个人担着。就这样，信任才一点一点的生根发芽。但是2020年9月，黑龙江接连遭遇了三场超强台风，他托管的7.2万亩良田大片倒伏，近乎绝收。一旦兑现保底的承诺，那就要面对数百万的巨额亏损。身边人都劝他，这是天灾呀，你没有责任。但是刘辉态度坚定，我收下的是老百姓的信任，担起的是全村的生计，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不能让一户乡亲吃亏。那是对人生最煎熬的至暗时刻，卖了爱车，掏空了积蓄，抵押了房产，连妻子也将首饰一件一件的变卖折现。2020年秋收，所有的托管农户无一亏损，无一辜负。经历了这场重创，刘辉也懂得，这种地啊，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必须靠科技为土地托底。合作社配齐了大型智能农机，落实大垄密植、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虫、气象预判防灾，走出了良种、良田、良机、良技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托管模式。16万亩广袤田地，仅靠47人的专业团队管护，用技术对冲自然风险，释放了黑土地的增产潜力。如今刘辉托管的土地覆盖了黑龙江10个县市，汇集了3000余户农家。年迈的老人不必再苦熬四季，外出务工的乡亲也无需挂念家中的田地。刘辉又转身成了三农博主，不炒作，不包装人设，把农耕经验、种地干货、乡土情怀无偿地分享给全国的种植户。他这个账号啊，有近200万的粉丝，而且其中45%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无数的青年被他打动。原来种地不卑微，乡土不贫瘠，先农人自有脊梁与光芒。中国人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这片土地沉默无言，默默扛起了大国粮仓的重任。而新农人的创业仍在这田垄之上缓缓地铺展，带着泥土特有的温热，也让我们看见平凡人心中那份沉甸甸的光。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2: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近日发布的2025年移动支付用户使用情况问卷调查报告里，有一组数据值得细品。在适老化改造方面，认为减少广告功能实用的用户占比74.8%，较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认为字体加大功能实用的用户占比72.9%，较上年下降2.5个百分点。
0: 一升一降，看似不起眼，实则勾勒出金融适老化需求的新曲线，用户对适老化改造的需求正逐步从基础功能向体验优化转移。同时，这也抛出了一个行业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基础无障碍改造逐步普及，适老化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2: 放大字体，简化界面，语音播报。在金融适老化的起步阶段，这些基础改造的确是雪中送炭，帮许多老年人迈过了能不能用的这道坎儿。彼时数字金融快速普及，密密麻麻的小字，层层嵌套的菜单，构成了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第一道门槛。各家金融机构推出的关怀版、大字版，从视觉和操作层面降低了门槛，让很多老人第一次看清了屏幕上的字，第一次敢点下屏幕上的确认键。
0: 但需求总是走在服务的前面，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掌握了扫码支付、线上转账等基础操作，当能用的诉求逐步得到满足，新的痛点就会浮现，弹窗广告防不胜防，营销推送接连不断，眼神不好，手一抖就点进了理财保险页面，有的还有自动续费、免密扣款的功能。如果说早年的适老化核心是消除障碍，让老年人用得了，那么当下的重点正在转向优化体验，让老年人用得顺。问卷调查中，减少广告的认可度超过字体加大，正是这种需求升级的鲜明信号。
2: 两项需求的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改造逻辑。放大字体本质上是技术层面的物理适配，有明确的标准，落地成本不高，

0: 证券理财等所有数字金融场景，都应把降低认知负担作为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方向。多数老年用户使用金融服务的需求非常明确，无非是查询收支、办理缴费、存取资金。冗余的营销信息只会增加他们的使用成本，少即是多，对老年用户尤其如此。
1: 与此同时，适老化不能只做线上文章，数字服务再完善也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一句您别着急，我来帮您。对高龄独居无法熟练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而言，网点的人工窗口、社区的便民服务点才是最踏实的依靠。金融机构要保留并优化线下适老化服务渠道，不能简单用数字化倒逼老年人被智能，要给不同需求的老年人留出自主选择的空间。
0: 更重要的是，要把适老化从功能改造升级为权益保护。老年人金融知识储备相对不足，风险识别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误导营销、过度营销的目标。金融机构要把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嵌入服务全流程，严格规范针对老年群体的营销行为，严禁诱导式推销、捆绑式销售，把风险提示讲透，把收费规则说明。
1: 从追捧大字体到渴求少广告，改变的不只是用户偏好，更是适老化的坐标系。从让老人能用到用得放心舒心，适老化改造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老人走到哪一步，金融服务就得跟到哪一步。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断更新的起点。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近日，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多部门密集出台三份红四棒文件，分别聚焦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体系重构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其中，新出让土地优先实行、现房销售、预售门槛统一提升至主体结构封顶等举措，被市场视为商品房预售制度迎来根本性重构的标志性信号。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其中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9月1号，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保障民生安全和市场秩序。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继续部署开展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持续加强产品质量安全领域执法，严厉打击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9月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指南围绕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技术指引，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
1: 当前人工智能技

0: 术飞速发展，加速向各行业各领域应用渗透。与此同时，相关安全风险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在9月1号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领域主要面临五方面安全风险挑战。一是技术先天脆弱性难以根除，影响输出稳定性、可靠性；二是模型能力跃迁，颠覆传统安全范式，极端失控风险显现；三是应用形态快速演进，安全风险形态加速迭代；四是误用、滥用、恶用风险凸显，冲击社会秩序与伦理边界；五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面临技术霸权风险。
1: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暑运，铁路部门统筹客货运输和防洪安全，精心做好旅客运输工作，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保障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为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运输支撑。
0: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教育部发布以下防范提醒。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中明确规定，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招生计划，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再次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北京时间9月1号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0: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近年来，光伏发电装机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1: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西藏日喀则及龙县冀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截至9月1号5时，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仅剩最后1公里。抢险队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边坡雷达和无人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24小时不间断观测，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为抢险作业筑牢安全屏障。
0: 8月31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浙江宁波侧载船捷报，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永州号累计掘进突破4000米，距离海中对接点已不足1000米。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阶段性成果。与此同时，中铁14局10米级以上大盾构累计掘进总里程同步跨越200公里。
1: 中国自然资源部9月1号消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茶亭铜金矿床坐落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南陵宣城铜金矿集区，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中国在火山岩覆盖区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隐伏斑岩型铜金矿床。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资源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半生银、刘、

0: 等有益组分可综合回收利用，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成为华东地区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
1: 8月31号，全球首台25万吨米环轨起重机在三一湖州产业园下线。该设备由三一重企联合中国能建广东火电力特公司研制，破解华龙一号2.0一机两导施工吊装难题，标志着中国超大吨位核电吊装装备实现关键性国产化突破。
0: 海关8月31号披露，经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办结通关手续，凌科新装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24台旧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系统8月30号运抵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关人士称，这标志着海南首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保税维修业务正式启动，海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产业再添新板块。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开展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如约而至，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各类活动将持续1个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旨在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0: 近日，以聚力数智、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为主题的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拉开帷幕。抖音、快手、阿里巴巴、腾讯等平台，以及千寻、无忧传媒、交个朋友等机构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与新电商融、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深入交流。
1: 近日，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昌宁镇昌宁村高标准农田玉米种植基地里，连片的金黄色玉米尝试喜人，丰收在望。昌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振杰介绍说，在耕、种、管、收全程一体化的基础上，此举还因聚垄增地拓展了有效种植面积，有效提高了土地负重指数和单位产出效益。土地流转带来的规模效应，不仅让零散小田连片成方实现一体化经营，也为更高附加值的设施农业腾出了发展空间。
0: 时下，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万亩高粱成熟，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忙着抢收，预计9月上旬收完。高粱抗旱耐涝，有铁杆庄稼之称。近年来，当地调整农业结构，发展节水高效农业，推行合作社加种植户订单模式，统一播种、管理、收购，带动万余农户从事高粱种植。目前全县高粱播种面积2.3万亩，年产值可达3400多万元。
1: 近日，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孩子们背起书包，从峡谷谷底出发，前往山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报到。和乘坐普通校车不同，学生要先乘观光车，再换乘悬崖电梯和高空索道缆车。这套特殊的通学方式被当地人称为空中校车。泥珠河村与关寨村完全小学垂直落差500余米。过去孩子们上学只能沿陡峭山路攀爬，单程要走3个多小时。随着泥珠河大峡谷文旅发展，2022年高268米的青云梯和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并向当地村民和学生免费开放，孩子们的上学时间缩短至约30分钟。随着游客增多，一部电梯在高峰期逐渐面临通行压力。今年7月31号，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两部电梯总运力提升至每小时1200人次，并设置学生上下学绿色通道，村民和在校学生可免票优先乘坐。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一道菜从何而来？一种食材何时走上中国人的餐桌？这些关于中国味道的答案，许多都藏在浩繁古籍之中。近日，字节跳动旗下十点古籍平台上线十点汇藏中华饮食文化典籍数据库，汇集先秦至明清历代196部饮食相关典籍，并系统化呈现了中华饮食文化脉络和知识。 该数据库由十点古籍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

0: 共建，通过专家进行选募、分类和知识梳理，并运用大模型技术从典籍中挖掘 2.7 万余条美食相关知识点，让分散在古籍中的饮食记载更便于查阅。
1: 双澳艺术季，荣耀双澳，星光璀璨，中国艺术名家世界邮票展暨公益展播8月27号至30号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举行，展览汇集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邮政正式发行的中国艺术家主题邮票，涵盖戏曲、音乐、影视表演、书画、摄影、工艺美术、烹饪、武术、盆景等领域。
0: 8月31号晚，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的民族交响诗《大运河》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奏响，这部由北京民族乐团原创的作品，以大运河历史发展、功能作用及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作蓝本，用民族音乐语言讲述运河故事。
1: 8月31号，2026第十一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迎来收官之日，8支U16参赛队伍完成最终排位争夺。据介绍，自2010年创办至今，长城杯已经走过11载征程，成长为连接亚洲、欧洲、美洲青少年足球精英的标志性品牌赛事。未来，长城杯将继续坚守以球会友、筑梦未来的核心理念，持续搭建高水平国际青少年足球交流平台，助力足球青训发展，为我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当地时间8月31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战胜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晋级第二轮。近两年，受到伤病影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下降至第121位。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7:59，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说郑说的宜春王啊，让江南